情。

看了，我看是。

这可该怎么办呢？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女花容结了月亮光啊，把她过来看，大梁女子她的好面容，多说她也不会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她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齿儿星，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了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戴的都尖坠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自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边就小蜜蜂，他才弄的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口口精品，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

0: 到二十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你准备好迎接今天的挑战了吗？欢迎好朋友们的如约而至，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咱们也能够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所以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都欢迎好朋友们走进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在节目的开始，侯岩依然要把三种互动方式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打通热线之后可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以上三种方式呢，是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互动的一些参与方式，同时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24小时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海选通道。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但是我们在录制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很激动，但是咱们得行动起来，所以可以赶快录制一下短视频，或者呢是翻看一下之前有没有让你特别满意的短视频，如果有的话，咱们就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我们的线下海选啦。为了便于好朋友们合理安排时间来录制短视频，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西部南部阴天见多云，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洛河、南阳、驻马店、信阳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多云到晴天。北部偏南风转偏西风，其他县市偏东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29到31度，最低气温北中部西南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16到18度。明天西北部、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呢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在这里呢，还是温馨提示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出行之前关注天气的实时变化，我们也做好行程规划，不妨呢带上一把晴雨伞啊，这样呢不仅有遮阳，对不对？同时下雨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遮雨，所以也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唱得开心，听得尽兴。所以今天想唱什么，想听什么，一段唱腔之后，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刘海公老师的一段戏曲连唱。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民。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2: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别自己在家里头唱，咱们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所以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3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大家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同时在录制的时候咱们要带上伴奏。另外好朋友们，除了可以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的话，我们录制的时间呢可以限制到5分钟之内，所以也期待着好朋友们可以组团参赛。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好朋友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唱的段子都有哪些。首先有请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唱段。

掌声给到我们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这一段"老爹爹莫动怒"。侯岩感觉啊，他的声音还是比较适合唱这段戏啊，特别适合唱豫剧严派唱腔，他的声音很清秀，对不对？所以在演唱的时候，找到适合自己的唱腔，唱起来会轻松，听起来大家也会觉得哎，唱得不错，要为他来点赞，对不对？特别是对于咱们的豫剧严派唱腔，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就要把这样的一种清新秀丽、细腻传神这样的一些唱腔特色，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给它呈现出来。而且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豫剧严派唱腔每一处它都体现出了精细这两个字，对不对？每一句的唱腔，包括每一个声韵，甚至到每一个音符。

都是经过反复的去琢磨去推敲，就像我们经常说到的一句话，十年磨一戏，所以唱段我们要多听多唱多琢磨，在听在听在唱在琢磨的过程当中，去体味剧中人的他此时此刻的情绪状态，然后呢给他呈现出来。对于各位来说，是不是也特别喜欢唱咱们的豫剧言派唱腔呢？也欢迎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可以拨打电话03716599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包括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进来。没有加入粉丝群那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会员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这一段《老爹爹莫动怒》。

0: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一段老爹爹莫动怒。如果你也会唱，你也爱唱，也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拨打热线电话03716599976，或者是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进来。此刻由张梅珍老师所演出的《秦雪梅》呢，也正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行播出，届时呢也欢迎好朋友们的收看啊。接下来会有一段好物推荐的环节，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环

0: 填充，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0: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0: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0: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0: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0: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儿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999-681，4007-999-681。
0: 对，4007-999-681，4007-999-681。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1: 4007-999-681，4007-999-681，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2-3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 结果站起来走两

0: 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999-681。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呀，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999-681，4007-999-681。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为大家来进行展播，届时也欢迎好朋友们的关注收听。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有朋友说啊，感觉豫剧演派唱腔特别的好听，没有听过瘾。那此刻您可以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观看到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所演出的《秦雪梅》，同时在今天中午12点的时候，主持人池诚还会带大家一块儿来聆听张梅珍老师的经典好戏。那么更多的朋友，此刻您想听到的会是哪段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告诉侯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根旺老师的一段《石宝关》。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 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 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 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 中老年眼贴， 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 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 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三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 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 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想唱你就来，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 037-165-959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 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请出一位赵老师，今天他要演唱的是《泪洒相思地》当中的唱段。

妆，我为他茶不思来饭不香，我为他神怀鲁。

0: 在这里把掌声送给这位赵老师，今天通过咱的节目呢演唱了泪洒相思地当中的这段当初他甜言蜜语将我骗，想要唱好这段戏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18个排比句，这种情绪状态是层层递进的，要抒发剧中人的那种悲愤那种绝望，对不对？所以呢演唱的时候我们是要有层次的，是要有递进的感觉，特别呢要演唱的时候那种情绪状态，当然也包括表演要柔和在一起，这样才能够打动自己的同时打动身边的观众。不知道刚刚赵老师的唱有没有打动到您呢？这是一段反串的表演，在听的过程当中也听到了现场的这个阵阵掌声哈。整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虽然没有听完，但我相信已经打动到了收音机旁的您。如果您有被打动到的话，那么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聊一聊您在听完这段唱之后的感受，同时也可以把一些建议给到我们赵老师，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当然了，对于好朋友们来说，如果这段戏你也会唱你也爱唱，也是欢迎大家参与进来。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后援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豫剧名家李金枝老师在《泪洒相思地》当中的唱段。
1: 一场噩梦今朝醒，满腔热望

这是豫剧名家李金枝老师在《泪洒相思底》当中的一段当初他甜言蜜语将我骗层层递进的抒发了此刻的这种悲愤，对不对？而且大段的哭唱也是把这样的一种氛围推向了高潮，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就要把握住人物他的这种情绪状态的层层递进。那么在演唱的时候您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或者是演唱的过程当中又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大家可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啊，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当然对于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我们也会邀约艺术家老师做客节目进行现场的教学，所以呢欢迎大家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当然了，更期待着好朋友们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录制的时候别忘了带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

当然我们更欢迎好朋友们以对唱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进来。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牛德曹老师的一段十八扯，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见。

着我看看墙啊。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

0: 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老话，我觉得现代的解释不太恰当。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叫给你点颜色看看，或者说给你点颜色瞧瞧。瞧瞧和看看是一个意思，说法不同，但表达的态度一致。过去大户人家的少爷老爷动不动就给人瞧颜色，这话一出口准没好事。我们胡家大院离北京恭王府很近呐、恭王府在北京什刹海的西南角，胡家大院在什刹海正南方向。我小时候49年之前经常在恭王府门口看见有打架的、打人的。我父亲那个时候时常告诫我说，恭王府门口戾气太重，不让我去玩。这戾气是人为的，不是天然形成。恭王府过去住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嚣张跋扈惯了。王府家丁在恭王府门口用棍棒打人，把人打坏的事儿时有发生。恭王府这块地界在元明两朝曾经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香火旺盛，游人如织，后来被大贪官和珅相中了，就把这块地买下了，改造成了自己家的宅院。和珅在这座房子里干了不少坏事。和珅被收拾了以后，和珅的宅子就给了嘉庆的弟弟永林。永林住了几十年，再后来这房子就落到了恭亲王奕欣手里。奕欣是晚清的医政王，又是军机领班大臣，重权在握。他把民脂民膏都花在房子上了。恭王府前前后后扩建了好几回，规模越扩越大，建筑越建越宏伟，那快赶超皇宫了。于是恭王府成为清朝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和珅在这里住，嘉庆的弟弟在这里住，恭亲王奕欣也在这里住过，所以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就这么来的。如果大伙儿对过去的建筑和历史感兴趣，您可以到恭王府去看看，参观参观。您看了之后保证惊叹不已。回头再说颜色这词，过去人放狠话，给你点颜色瞧瞧。

颜色。现在解释是脸色的意思，说这人变脸快，翻脸不认人，马上就得打人。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么解释不恰当，哪有人跟你置气的时候告诉你我脸色不好看了，我要收拾你了，没有这么干的。那么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怎么解释呢？实际上就是赤橙红绿青蓝紫那个颜色的意思。我给你颜色看是为了展示我的身份，古时候什么人用什么颜色的东西是有严格控制的，所以通过颜色比较地位谁高谁低很容易判断，高的打低的，在古时候顺理成章，挨打的人不敢反抗。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红黄蓝三原色，三原色加上黑和白被称为正色，正色就是名正言顺的意思，是高贵的代表。除了这五种颜色以外，其他任何颜色都是用红黄蓝三个颜色挑出来的，因此被称为尖色。尖色又叫杂色，杂色肯定没有正色高贵。咱们中医认为五脏对应五色，肝心脾肺肾对应青赤黄白黑，说的就是这五种颜色，其中这青可不是绿色，您记准了，青的本意是蓝色，蓝色是显贵的颜色，但是绿色在古代中国是属于很低级的颜色。古人认为绿色是苍黄之间的颜色，即苍天的蓝色和土地的黄色调和出来的结果，所以它上不上下不下，颜色不正，太杂了，是卑微的颜色。所以您就观察一下古代的官服，您就知道了，皇帝和皇子皇孙们穿龙袍，穿黄色的衣裳，一至四品大员穿红色衣裳，往下排五到七品官属于中层干部穿蓝色衣裳，只有八品往下九品芝麻官才会穿绿色衣服。所以古时候通过颜色就能判断身份，黄色最高，红色其次，紧接着是蓝色，最低档的是绿色，绿色就到底儿了，不能再低了。古代人真的不喜欢绿色儿，甚至以绿色为耻。在远古时期，春秋战国，当时总打仗，吃不上饭的人很多，吃不上饭的男人卖自己的妻女求食，拿媳妇换吃的，这样的人被官府知道后，就给他的脑袋缠上绿布，不让摘，以示卑贱。后来到了元朝更甚，如果家中发现有女子做了不正当的职业或者干了出格的事儿，那么这女

家直系亲属，所有男人，爷爷、父亲，包括他，如果有丈夫的话，丈夫也包含在内，出门都得包着绿头巾，否则不让出门。所以给男人戴绿帽子的说法是从古代传下来的，真有其事，这是事实，不是瞎话。所以给你点颜色瞧瞧，是告诉对方，让你知道我是什么颜色层次的人，我是黄色层次的，你是绿色层次的，我打你理所应当，你也不能反抗，你要反抗了，就是以下犯上。这是古代的说法，现在没有这一说了，现在绿色反而成为天然、纯粹、无污染的代表。对于经常看手机、看电视的人，隔三差五向远处望一望，这时候要专门看绿色的东西，看绿树、绿草、绿植，因为绿色对眼睛特别好。说到颜色，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颜色呢？没有人能统计出来，因为红、黄、蓝三种正色能调配出无数种杂色，有浅的，有深的，有再浅色、再深色，有再浅、再深。国外科学家做过实验，说人的眼睛至少能分辨出1000万种不同的颜色，有些颜色连名字都没有，但是人的眼睛能识别出来。正如《道德经》所说，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世间的颜色没有尽头，有的颜色很接近，看着很像，但是一对比绝对有差别。就像咱们平时用膏一样，有人经常问我，胡老，我喝膏补的究竟是啥？是正气，是阳气，还是补血滋阴，还是填精固髓？我说啥活都干，你不用在意他管的是啥，补的是啥。有时候非但不补，还有可能往下泄，帮你减少一些东西，卸去你身体里边多余的负担。所以我们用老膏治病的时候，不用在意身体里多了什么、少了什么，每个人得病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健康人的标准是一样的，健康的状态是一样的。健康的人也是一团混沌，有这个有那个，缺这个缺那个，乱码七糟。身体里边、血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组合到一起，这人就不生病，就健康。膏是干什么的？回归健康状态，并维持健康状态。状态回来了，人的病就没了。其实很简单的，它的利用综合手段，从多个角度把咱们的身体从病态拉回到正常状态。我曾遇到过一位因为心梗而导致了胆统功能失调的患者。

啥叫肝痛失调啊？这毛病小孩容易犯，但是成年人有时候因为疾病的原因也会肝痛失调，比如味觉吃东西不对味儿了，这东西明明是甜的，他一吃就苦，明明很辣，但是他吃完了觉得没味儿，吃不出辣味儿来，失去味觉了。还有人认知能力出问题，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以后突然就不认识人了，看见自己儿子记不住叫啥名，看见自己闺女管闺女叫妈。还有人视觉出了问题，这手机明明是蓝色的，他非得说是红的，以前眼神可好了，但是突然之间看自己手都看不清楚，看东西模糊，这就是急性的比较严重的病，会导致肝痛失调。天津虹桥有一位老爷子就犯了这毛病，老爷子姓陈，因为孙子上学，所以老陈和老伴儿跟儿子一块儿住。老陈今年刚过70，体格一直不错，还能帮着接接孩子，属于典型的三代同堂，幸福小家庭。要不是突发心梗，一切都挺好的。去年冬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老陈搬了点东西上5楼，他们住的是老楼，没电梯，大概5斤沉，中间也没休息，平时拎个4-5斤沉的东西上楼也没觉着啥，喘肯定是会喘，歇会儿就没事了，这次也没歇，努着就一口气上去了。到家这个喘，老陈过去在生产队干活时就明白一个道理，人累的时候不能坐地上喘，得站起来溜达。老陈把东西送上楼，又去楼下溜达去了，其实就是为了抽根烟歇歇，抽完上楼也没觉着有啥异样。大概过了20分钟吧，突然觉得胸口闷得慌，心脏像敲大鼓一样，每跳一下都感觉是有个大汉拿着大鼓槌跳起来抡在胸口上，紧接着两个肩膀子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还感觉特别麻特别胀，手也抬不起来，同时呼吸困难，要特别使劲的吸气，站也站不住了，好不容易爬上楼，一屁股就坐在床上了。当时自我感觉就是要歇菜，第一反应是在家肯定是扛不住了，得去医院。第二反应是别吓着老伴和孩子。所以他坐在床上坐稳当了以后，故意放缓了语速，没咋咋呼呼的，很平静的把正在厨房做饭的老伴儿叫过来了，让老伴儿打电话叫救护车，又让他去找了硝酸甘油。老陈的老伴儿有冠心病，

家里常备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也算是沾了老伴儿的光吧。和老伴儿说了一下，没敢说的那么严重，就说是不太舒服，想去医院检查一下。打完120以后，坐床上已经坐不住了，就小心翼翼地躺在床上，然后开始冒虚汗，吃完硝酸甘油，心脏不像刚才那么难受，但还是心慌。这个时候，为了保险起见，又吃了一把速效救心丸。120大概10分钟左右到达老陈家，到楼上后，立刻给他做了心电图。心电图显示未发生心梗。120医生问了一下，是否吃了药物，吃了多少，让老陈把嘴里没含化的速效救心吐了，然后给他打了一针。这时他的状况算是稳定了。有病的人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病就能好30%，加上心电图显示没事，可算是松了口气。老陈和老伴都没那么紧张了。120医生建议老陈最好能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救护车来都来了，那就麻利的上车吧。结果让人意外的是，老陈在楼上时还没咋地，但是刚躺到120面包车上的病床上，那床上也是有点凉，有点硬。他躺上去以后立马就难受了，心口窝憋闷，上不来气，大夫把氧气给接到鼻子上也不管事儿，还是难受。去医院的路上又做了一个心电图，结果出来了，老陈看见医生皱了皱眉，他心说要坏菜，赶紧问大夫心电图结果。大夫说不太好，不过也没事，马上就到医院了。到了医院，救护车的车门一打开，当时是大夏天，但老陈被冻得直哆嗦，上牙磕下牙嘎嘎响，就冷成那样。幸亏老伴心细，给他带了一件厚衣服。到了医院以后，老陈的儿子儿媳跑去挂号交费，老陈被安排进了急诊室。进了急诊室以后，胸口还是憋闷，而且上不来气，那股劲儿越来越重。这个时候，老陈就发现自己眼睛出了问题，看东西没有色儿，看氧气罐，看周围的人，看啥东西都是黑白的，发暗，而且越来越模糊了，越来越看不准了。当时他老伴儿就在他身边，但是他看老伴儿的脸都看不清楚。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喘气吃力，还看不清人。老陈说，我当时那心里头害怕的要死，所以他几乎是嚎叫着喊着叫老伴儿去找大夫。老伴儿因为他这一喊，也是看他难受的厉害，
心疼他。

也被吓哭了，赶紧回过身去找大夫。没等他找到大夫，大夫先过来了，一边安慰老陈，让他别激动别喊，一边给他们一把药，让老伴儿一粒一粒地放在老陈嘴里，让老陈嚼着吃下去。老陈说，我当时让这个病给吓的，味觉也出了问题，吃这急救药，第一颗吃到嘴里，感觉是腥的，有股血腥味儿。第二颗酸的，第三颗有点辣，第四颗终于吃到苦的了，第五颗还是苦的，嘴里头的味觉已经乱套了，吃了半天才吃出这药的真正味道来。药吃完以后就被推到了手术室。第一次手术还算成功，医生说老陈很幸运，三根血管两根封闭了，还有一根堵了 90%， 这么重的心梗能抢救回来，称得上奇迹。医生们都夸老陈的命大，命不该绝，老陈也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回来。但是医生又发话了，说堵 90% 内科这次给您通开了，剩下两根今天做不了，住院观察吧，看过两天能不能做。在医院躺了半个月还是做不了，出院回家静养，这一疼就疼了三个月。老陈做第二次支架手术的时候，因为导丝未能通过血管，手术没成功。没成功的结果，除了心绞痛和心脏缺血上不来气以外，老陈发现自己的味觉越来越差了，吃啥东西都没味儿，放多少盐不知道咸，嚼多少辣椒不知道辣，眼睛的视力也时好时坏，有的时候看眼前的东西都模糊看不清，有的时候好一阵儿能看得远一点，但是看所有东西颜色都不对，都发暗发灰。老陈的心梗并发症挺邪门，医生们都没见过，医院的建议是当务之急是用支架把血管通开，但是支架不要在当地做了，到北京去做吧。就这样，家属带着老陈来到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好不容易把手术预约上，但是在手术当天，医生一检查，发现老陈的血管条件不行，还是得像第一次手术之后一样继续观察继续休养，什么时候条件满足了什么时候才能下支架，保守估计至少还得再等三个月。老陈和家人一合计，这哪成啊，再等三个月心脏能不能受了不知道，眼睛没准得瞎了，所以他就抱着治眼睛的目的托人找到了我。我一看他这情况，我说得了，你也别光治眼睛了，

0: 您这眼睛不好使，嘴里没味儿，心绞痛，心脏憋闷，我一口气都给您治了吧。老陈说，老大夫您能治吗？我这个病到最好的医院都给我推出来了，让我等，让我观察，您这儿能治？我说能不能治您试试就知道了。我就让他喝高，一天喝五次，一次一大口，加量喝，结果半个月味觉恢复了，能尝出咸淡了，而且对辣椒特别敏感，稍微辣一点就辣得嘶嘶哈哈的。老陈说，他以前就是这样，不敢吃辣的东西，这回终于恢复正常了。心脏心绞痛是两个多月之后缓解的，以前的动不动就心肌缺血、房颤、心律不齐、心脏憋得慌，憋大劲儿就疼。但是自从第三个月开始，心绞痛一次都没犯。北京的医院建议三个月之后回来复查，看看心血管的状态能不能做支架。但是老陈自己感觉非常良好，心脏不难受了，不像之前犯病那时候了，所以他始终都在老家待着，没去北京。这期间他视力也稳定了，看东西不论白天晚上早上中午都那么清楚，以前看电视上的小字儿都看不清，现在不戴花镜都能看得很真亮，算是意外收获。后来大概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去之前预约的医院检查过一次，做冠脉造影，医生很惊讶呀，跟老陈说，你这个心脏不用做支架了，你两颗血管自己通开了，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的痕迹，没支架也没搭桥，自己通开了。通过这个事儿，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您就说高的药劲儿有多大，支架都通不开的血管，它能给你通开。这回咱们给疾病点颜色看看，不被动了，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办到。有好多人做支架、做心脏搭桥，都跟老陈一样，一次手术没做完，还得做第二次，中间停顿的，让你静养，让你观察指标的这段时间，您千万别闲着，在家闲着没事，先把老高溜上，溜完了之后，您就观察效果吧，那就看您的身体往不往好道上走吧，肯定往好的方向改善，然后要劲儿，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最好的证明啊。我祝愿大家早日摆脱痛苦。好了，我不多说了，该接热线了，线上的听众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

0: 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胡老你好啊。
2: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哎，我是咱们这个，哎，我姓胡啊，今年66了。
2: 哦。
3: 我这一直啊就想跟您通电话。
2: 嗯。
3: 哎呀，也没排上号啊，今天可算是有机会跟您能好好的说说这个心里话了。
2: 哎，好的，咱们一起聊一聊有关您的病的问题吧，
3: 哎、
2: 好吧？
3: 对呀，我是特别感谢您呢，也想把好消息跟您汇报一下。
2: 嗯，您请讲吧。
3: 啊，我呢得的是这个脑出血，就是落下这个半身不遂了嘛。
2: 嗯。
3: 哎，另外呢也有腔梗，还有这个三级的这个心衰，还有房颤。
2: 嗯。
3: 哎，因为2年前呢闹脑溢血呀，又给我拉医院去了。这我已经是第5次做这120上医院了，
2: 啊啊啊！
3: 出院以后呢，我就感觉啊，哎呀，这个滋味太难受了，生不如死啊，自己做不了主，
2: 啊啊，
3: 手指头都动化不了，手和脚都不能动，就是一天就这么，你放我个啥样，我就啥样躺着，嗯，就是老头还有我妹妹伺候我，就是抬上来抬下去的这么着，真是看着累人。自己心里说啥都知道，
2: 嗯、
3: 就是不听使唤，动都不了。
2: 啊啊啊！
3: 嗯，你说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啊？天天呀给人家添累添忙活，自己还觉得特别不得劲儿、
2: 嗯，
3: 吃饭都得别人喂，
2: 嗯、
3: 真的是活够了。
2: 哎、啊，心里很痛苦，这我是能同情和理解你的啊。
3: 嗯，你说这个胳膊也不能动，脖子也不能动，
2: 嗯、
3: 哎，你要是想把这个胳膊搁到这胸脯子上吧。根本就不受控制啊！
2: 对，我能理解这个脑血管病、脑出血，又加上梗塞，而且还有多发性腔隙性梗塞。您这个脑血管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而且是非常普及的、非常普遍的。我能理解了。嗯，
3: 你不用说别的，这个不得劲儿的胳膊呀，我自己都找不着、
2: 嗯，
3: 不知道自己这胳膊在哪，想怎么着动弹不了，不听使唤。
2: 嗯、
3: 有时候就喊老头儿，你过来，说什么事儿啊？我说，你给我找找我那胳膊呢。
2: 嗯，我能理解您。
3: 太受罪了，这个胳膊平时还肿着，你放到哪就这么当了这一天，
2: 啊、
3: 再怎么着自己就拿不动它。
2: 嗯嗯嗯。
3: 啊，我就说呀，我还能恢复吗？我还能好吗？
2: 啊、
3: 我还能自己照顾着我自个儿吗？
2: 嗯嗯嗯。
3: 那个大夫说，你这个脑出血面积太大了，具体。恢复的好与坏，
2: 嗯，
3: 也就看造化了。
2: 就是，
3: 你说我这回家就搁床上这么躺着，我妹妹给我喂饭，我也不吃。
2: 啊、
3: 我想着，要是这么着，一直就靠别人这么照顾着呀，我就算了，我干脆别吃了，我饿死算了。
2: 我能。
3: 后来我一想啊，
2: 咱们必须得治疗嘛，啊，应当有信心，好吗？
3: 是。后来我就这么想，他们也劝我呢，我就想人家就这么瘦累巴拉的。这么死气白咧的这么维护着我为什么呢？
2: 嗯，
3: 啊，你说你死了也对不起他们呢。
2: 就是。
3: 那我既然活着，我就尽量努力的活好、
2: 嗯，
3: 我就坚持着吧，也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吧。
2: 啊啊！
3: 哎，其实真的是没什么希望啊。
2: 嗯。
3: 啊，但是后来就有点转机了，我就听着您介绍这膏啊。我也听着有好多有这个脑梗、脑出血、这个闹毛病跟我一样的这些患者，用了您这个药之后，都恢复的挺好的。
2: 对，没错，这是
3: 有把握的。啊，我都合计着，
2: 嗯，
3: 对我合计着人家能好，我为什么不很好呢？我也试试啊，
2: 就是，
3: 我也想好啊。
2: 嗯。
3: 哎，我这就等于是见着希望了，见着亮光了。
2: 啊啊啊！
3: 嗯，我就喊老伴儿，我也动不了啊，我就一声一声的啊啊的喊呢、啊。哎，过来。嗯，我就是意思就是说让他听听这话，
2: 嗯，
3: 他明白了，他说咱们买，咱们买，赶紧这买上试试，
2: 啊 啊, 啊，
3: 这不是吗？但是我记不得我是吃了多长时间，时间不长，也就是一个来月左右的时候吧。
2: 哦，
3: 真的有变

0: 化了。
1: 你看看
0: 啊，
1: 还是有希望，是不是？没问题。
0: 对，我自己躺炕上，我自己看不见有什么变化。但是我妹妹给我洗脸、擦身子的时候啊，她就说：“姐，你这手啊，我看见它动了。”
1: 嗯嗯嗯。
0: 啊，我看着它动了，跟原来不一样。我这还不信呢，
1: 嗯、
0: 我说你是碰着了。嗯，她开始也以为自己眼花了呢。哎，没过两天的时候，他就注意观察着嘛。完了以后，他又喊我，我这回我也注意到了，是动了，手指头动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呦，
1: 啊，这是最大的一个进步啊！啊，
0: 对呀，这不是好事吗？我俩抱头痛哭啊！
1: 嗯，
0: 太高兴了
1: 啊！
0: 这么着，我就是，这就是我生命当中的稻草。我就说呀，这老药膏啊，真的是救了我命了，给了我希望了。
1: 嗯，
0: 嗯。我就坚定了吃这个，
1: 没错，
0: 天天老头喂我，吃到四个多月的时候啊，我这个手就能像孩子似的抓挠了。
1: 你看看啊，改变多大。嗯，
0: 是呢，完了以后这腿也能稍微的动弹动弹了，知道这是我的腿了。哎，能把这个左腿呢自己能碰着右腿了。
1: 嗯，
0: 这就借好多劲
1: 了，最大的进步。
0: 对，这就借好多劲，别人在服侍我也省点事儿啊。
1: 嗯，
0: 但那个时候我这脑袋还是动弹不了，就是眼珠子吧，能够左右看看。
1: 嗯嗯嗯。
0: 哎呀，那也感觉好啊，高兴啊。哎呀，我这真是，不是要这么着恢复下去，我就真的是有希望了，还能恢复。
1: 嗯嗯嗯。
0: 嗯，我吃到快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明显的进步就特别快了。
1: 你看看，
0: 哎，
1: 还是改变非常大。啊，进步非常快， 是不是？嗯，
0: 对，就是脸上原来是僵的，不能动，哎，慢慢的脸上一表情也丰富了，能转转头、回回头了，哎，也能借着别人那个劲儿，我就拉着点劲儿，能起来的时候能使点劲儿了，不那么挺巴了。
1: 太好了，
0: 啊，
1: 那么全身的各个部位的活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进步非常快，是不是？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也说明了咱们高它的作用是能够完全能解决您这个疾病的，你说对不对啊？哎，
0: 对对对，原来谁扶我的时候，我就是跟那个直棍似的，
1: 嗯，
0: 现在就软和点了，能就劲儿了，慢慢的每天加上锻炼，每天我就可以坐起来了，然后慢慢试着扶着炕沿站着，
1: 啊，
0: 老头呢特地的毁了一个单人床，哎。围了一圈木头杆儿，然后就是绑上布条啊，就是给我就是做了一个家庭的那种训练的那种，扶着没事儿我就走走，
1: 啊，我
0: 这么着的话，我就不摔不倒嘛，
1: 对您很大的帮助啊。
0: 对，每天呢走个十圈，真的是特别好。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这一年半了吧，您就算没见着我，但是您听我说话。我现在基本上恢复的挺好的，
1: 就是不像一个严重的脑出血、脑梗塞的这个病人的这个状态啊，语言活动都好了，说明问题呢，啊，
0: 对，
1: 就是什么呢？高给您最大的一个支持和治疗的结果， 对吧？好极了，嗯，
0: 哎，脑子不那么乱乎了，
1: 嗯嗯嗯嗯，
0: 说话有劲儿了。哎，我就知道我这个身体好的差不离了。嗯，我现在不围着床锻炼了，我自己什么都不用扶，就在屋里头走走转转还是行的。
1: 啊，你看看，
0: 一点问题没有。
1: 下地自主活动了啊！
0: 对，
1: 不用任何的这个帮助来解决了，太好了。
0: 嗯，
1: 你说呢？
0: 是
1: 啊，
0: 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啊，现在我妹妹老是。动不动就带上我走，接俩咱这接俩转转去，外边转转锻炼锻炼
1: 啊啊啊啊，
0: 哎，晒晒太阳，
1: 哎，
0: 啊，完以后，哎呀，孩子也说呀，真好啊，我妈这又恢复了，哎，
1: 嗯，
0: 又领着我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又查了个 CT 呀，什么造影啊，做了各项检查，
1: 啊，
0: 人说，哎呦，没想到他能恢复这么好，
1: 嗯嗯嗯，
0: 真的替我高兴啊。
1: 确实是难得的这种状况，
0: 就还继续吧。你们这在家里头调养的挺好的，继续吧。哎呀，把我高兴的，这不给我肯定了吗？我就高兴啊！
1: 哎哎，
0: 太高兴了，真的。
1: 嗯。
0: 啊，你说这么好，这胡老您这是我的恩人呢，我那就愿意赶紧把我这个好啊跟您。

0: 享分享，也谢谢您。
1: 就是，我也为您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讲述这个过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啊，这也说明您用的高对了。那么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对不对啊？
0: 是是，也特别感谢您呢，您这把这好这么好的药拿出来，哎，这是造福咱们广大的病号了。
1: 没错，这就是本源疗法，把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病的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这次选用的选对了，心脑血管病这么严重，到现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您放心吧，
0: 是，
1: 啊，咱们坚持用这个方法，啊，您会把这个血疾病都会去除的，这是有把握的，啊，我为您高兴啊，啊，我也祝福您，
0: 谢谢谢谢，太谢谢胡老了。
1: 好，今天咱们因为时间的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啊，
0: 哎，好嘞，谢谢您。
1: 哎，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哎，好好好，您多保重
1: 啊，再会。
0: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辛苦了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哦，这个胡老师啊，
1: 啊，
3: 和你结缘已经一年多了
1: 啊。
3: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
1: 嗯，
3: 虽然我和我老师结缘呢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1: 太好了，
3: 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1: 哦，
3: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
1: 嗯，
3: 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
1: 嗯，
3: 还有痔疮啊，和都发现了这个子宫肌瘤。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
1: 啊，
3: 以前嘛，我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看看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1: 好，
3: 这个对他人呢，也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哎，足了，这个心里头 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
1: 是
3: 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1: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对对的。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1: 好，您请讲。
3: 原来呢，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九个呢。
1: 哦，
3: 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
1: 啊，
3: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恩包一样的。
1: 嗯，
3: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四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喽。
1: 那够大了，是不是？
3: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1: 啊啊啊！
3: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了。
1: 啊！
3: 你说做手术伤元气吧，我的身。

0: 体啊就开始哦走了下坡路了。
1: 嗯。
0: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1: 嗯，
0: 这个代码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
1: 哦、
0: 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1: 就是，嗯。
0: 哎，后来没办法，之后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两年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做了两次手术了。
1: 嗯嗯嗯嗯。
0: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啊、就两三个月，这个有时候吧、啊、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1: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哎
0: 哎，真的
1: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0: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以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就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1: 嗯嗯嗯嗯。
0: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碰上了你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嗯、梦想成真了。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嗯、
1: 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
0: 哎、
1: 太好了。
0: 哎，我现在 啊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
1: 啊、
0: 哎，不咳嗽啦，多年的胆结石啊、
1: 嗯、
0: 哎，不痛了，肺部哎不感觉是胀痛了。哎，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
1: 啊。嗯。
0: 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时候走路哦，膝盖呀、
1: 啊、
0: 挣不开，哎，挣不折，就像个筋啊短了一样的。
1: 啊。
0: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1: 嗯。
0: 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1: 就是
0: 真的苦不胜言哦。
1: 嗯嗯，
0: 哎，从这个服用的这个药以后吧、
1: 啊，
0: 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1: 嗯，
0: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哎，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
1: 嗯，
0: 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啊、
1: 嗯、
0: 我自己能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老高，你看我、
1: 啊、
0: 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1: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0: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了，我都是感谢高。你们啊一定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
1: 嗯、
0: 这个回归本源、
1: 啊、
0: 你就知道他有多。
1: 您说的太对了啊。
0: 嗯，这个胡老 啊,
1: 啊
0: 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身体呢就像我一样回到一个十几年。
1: 您这种愿望是必然能达到的，而且能得到必然的这个结果。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
0: 嗯，
1: 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
0: 嗯、
1: 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他这个多病要产生的、
0: 嗯、
1: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
0: 嗯、
1: 让他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
0: 对对，
1: 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膏，这样更好的激发他的活力了，才能够发挥他应有的作用、
0: 嗯、
1: 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
0: 嗯、
1: 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
0: 嗯，
1: 坚持吧、
0: 嗯、对对
1: 啊，
0: 嗯，
1: 放心吧、哎、也大胆使用，按着周期用。
0: 好,
1: 好、啊、
0: 哎，谢谢你哦，没有
1: 别客气，
0: 哎，没有今天啊、
1: 嗯、好，咱们先说。

0: 到这儿吧，哈。
1: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
0: 哎，好，再见，老朋友。
1: 好，再见，谢谢啊，谢谢。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这胃啊，吃点东西就一弯一弯的疼，疼得连饭都不敢吃。
6: 自从得上胃病这30多年，药是一把一把的吃啊，但凡能想到的药都吃遍了，家里的药盒都落成落了，这胃病咋就治不好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胃黏膜每天都会进行全面更新一次，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更新机制，保证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好胃。
5: 然而，由于胃酸、各种炎症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药物刺激以及失眠、焦虑等多种因素，导致胃黏膜无法进行每日更新，就会引发胃炎、糜烂、溃疡等多种胃病发生。所以想要好胃肠，一定要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
6: 近年来，胃药层出不穷，多达100种，但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恢复胃的自我更新。
5: 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在香港应用100年的民生产品，精选霍山7年顶级石斛，借助低温气流破壁和3秒闪式技术，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高倍浓缩提取，3秒快速溶解释放。
6: 石斛碱具有传统胃药无法达到的3大功效：第一，快速消除炎症，改善疼痛；第二，抑制胃酸分泌，快速缓解反酸问题；第三，改善胃部循环，增强胃动力，增强胃的消化和吸收。
5: 石斛多糖强大修复能力更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全面修复损伤，快速恢复黏膜更新，真正实现胃的每日更新。目前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由于数量有限，仅有1000盒，放完截止。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
6: 400-119-7299，400-119-7299。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您好，孙主任。
8: 哎，
7: 孙主任，今天已经是活动第2天了啊。据我了解，现在报名的情况呢是特别的火爆啊。
8: 嗯。
7: 甚至很多地区的库存已经面临断货的情况了。就给我的感觉啊，之所以这次报名的朋友这么多，首先一定是石斛碱粉这种强大的治胃效果。毕竟咱说像石斛碱这样的好药，除了香港，其他任何地区你都买不到的。那第二个应该就是这次的价格了，确实是特别的亲民。从这也能看

0: 看出来咱们胃病朋友能够碰见一个好药，碰见一个顶级的胃药，就真的很不容易。
1: 对，食物碱粉呢，在香港是属于民生必备的产品。
0: 嗯，
1: 所以说价格呀，一定不能太高。
0: 是，
1: 这就跟咱们吃米面粮油一样，那一定是所有人都能消费得起的。
0: 嗯，
1: 我们拿到的食物碱粉一盒也200多块钱，咱们人人呢都能接受。
0: 嗯，
1: 治病的同时呢，也不会给我们呢带来经济压力。
0: 确实。就现在的物价来讲，200多真的不贵啊。不说别的，就一个消炎药，以前大家买的时候几块钱，但现在呢它也涨价呀，至少也得是20-30，甚至说更高价位的都有。
1: 嗯，尤其啊是像胃病这种慢性疾病，一吃啊就是10年20年这么吃。
0: 对，你得长期用。
1: 这么多年呢，你算算光吃药就得花了多少钱了。
0: 咱要这么算的话，孙主任，少说也得好几万了啊。而且关键的是，这好几万花了之后，大家发现也没治好。
1: 对啊，但是你用石斛碱粉呢、啊、就不一样了。它是香港啊上百年全能型胃药。
0: 嗯，
1: 不管是炎症还是胃的损伤，它都能一次解决。特别啊是胃的更新能力这方面。
0: 嗯，
1: 正常我们的胃啊每天都必须要进行更新的。但是所有的胃病患者，他的胃也没有这种更新能力的。
0: 嗯嗯。
1: 但是食斛碱粉它就能够帮助你啊恢复你胃每天更新的能力。所以说这200多块钱呢、啊、你吃的是什么，
0: 嗯，
1: 实际上就是不遭罪。
0: 是的，
1: 吃的就是让你胃啊恢复每天更新的能力。
0: 孙主任您说的太对了啊，老话说呀，咱钱要花在刀刃上。我们用食斛碱粉啊恢复胃自我更新能力，摆脱几十年老胃病，让咱能吃且敢吃，这就是把钱花刀刃上了。那咱们有胃病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个别地区已经有断货的情况了，大家伙抓紧时间。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孙主任说到这个胃病哈、啊，通过这两天大家伙报名的情况反应来看，我就发现每一个胃病朋友真的是得病时间都特别长。
1: 对，
0: 几乎都差不多20-30年，甚至说昨天有一位老大爷说他是从20多岁胃就开始不好，到现在将近50年了。
1: 其实这种情况啊胃病几十年的很常见的。
0: 嗯，
1: 就是胃病啊一个特点，我们就说呀慢性胃炎，慢性糜烂性胃炎，为什么胃病的诊断上都会加个慢字？
0: 嗯，
1: 就是病程长不去根儿。
0: 是的。
1: 那为什么这个胃病好的这么慢，这么多年呢始终反反复复不好呢？首先一个就是这种反复出现慢性的炎症，很多人吃香药并不好使。
0: 嗯，您说这点我也发现了，很多人不停的换药、甚至到最后发现没药可换了，不知道用啥了，但是这个炎症始终就是消不掉。
1: 这个炎症啊，实际我们身体中的炎症啊有很多种。
0: 嗯，
1: 比如说肺炎、肝炎，
0: 嗯，
1: 哎，类风湿性关节炎，实际的规律也很好找的。你看这炎症啊，是不是细菌引起的？
0: 哦，
1: 如果细菌引起的炎症啊，90%它都是急性的。
0: 嗯嗯，
1: 最典型的肺炎、蜂窝纸炎、伤口感染，这些都属于细菌炎症。我们用上消炎药，用上抗生素，很快就会好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这个炎症是什么呢？是非细菌引起的。不是细菌引起的，就是你吃头孢吃阿莫西林肯定没有意义的。
0: 是的，
1: 这样的炎症都好得非常慢。
0: 哦，
1: 哎，你看慢性肝炎、类风湿关节炎、肾小球、肾炎，这些病一得一辈子了。
0: 哇，
1: 所以说这就是慢性炎症中啊无菌性炎症的一个特点。
0: 嗯，
1: 那这个慢性炎症在胃部，胃炎是典型的无菌性炎症。
0: 嗯嗯，
1: 它扎根在你胃脏深处潜伏起来，就是你呀、啊，用最好的抗生素消炎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根本不是细菌性炎症。
0: 是的，
1: 这个药跟你的病根本不在一条线上。
0: 嗯，
1: 所以说的话你长期吃药为什么炎症反反复复啊，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细菌引起的炎症。
0: 对，这是炎症本身的它的特性啊。
1: 对于这种慢性炎症啊，病程长胃病几十年的，你用胃药普通西药意义啊已经不大了。
0: 嗯，
1: 但是石斛碱和普通药不一样，石斛碱呢首先

0: 有消炎镇痛的作用。
1: 嗯，
0: 特别是香港大方这种经过破壁闪式技术提取之后，它的活性和浓度都非常高的。
1: 嗯，
0: 完全可以做到三秒钟速溶，一进到胃里之后啊，直接开始溶解释放，
1: 非常快啊，
0: 马上开始发挥作用。
1: 嗯，
0: 而且渗透性还特别强，藏多深的炎症食物碱呢、啊、都能给它抓出来，
1: 嗯，
0: 清除掉。
1: 咱就不说别的啊，就是只要是能解决了慢性炎症这个问题，那就等于说解决胃病患者的一个大难题了。
0: 没错，
1: 嗯，
0: 那实际啊，导致胃病反反复复不容易恢复，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胃的循环的问题。
1: 哦，这个您也提到过，
0: 这是以往大家治胃病非常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你看平时我们会注重心脏的循环，注重大脑的循环，但没有人呢会关注胃的循环。
1: 还真是这样，大家伙平时听的最多的就是心脑方面的，很少听说胃啊，甚至说都没有人提到过胃循环这个词儿。
0: 没提出来也是因为没有解决办法。
1: 嗯，
0: 但是我们要知道胃循环呢对于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嗯，
0: 我们都听过一个词叫胃动力吧。
1: 哎，这个听过，就是胃肠蠕动的这种能力。
0: 哎，对，我们想要把食物消化掉，胃的动力啊一定要足。
1: 嗯，
0: 哎，那这个动力是谁给的呢？就是胃的血液循环。
1: 嗯，
0: 胃的正常蠕动啊必须依赖充足的血液供应，血液循环不起来，胃部的肌肉收缩及神经调节功能都受影响，人就会消化不良、腹胀等情况。
1: 哎，
0: 所以有胃病患者为什么会感觉胃胀不消化，
1: 根儿就在这儿呢啊。
0: 对，看过很多患者胃胀的跟球一样，
1: 嗯，
0: 鼓鼓囊囊的，连水都喝不下去，就是胃的循环太差了。
1: 嗯， 嗯，
0: 蠕动速度就慢，吃点东西就堆在胃里，胀得难受。
1: 这确实啊，咱就说你想要汽车跑起来，咱还得先给车加油，给车充电，你更何况咱这个胃啊。所以说只要我们把胃的循环改善好了，胃的动力就充足了，胃胀啊不消化这些问题就没有了，解决了。
0: 对，而且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嗯、以往你吃的所有的胃药里边没有一个是改善胃循环的。哎，你现在想一想，我们所知道的高端的好，尖端的药也好，没有一个也是解决胃循环的，对不对？
1: 这确实是这样。咱要说改善心脏循环、改善脑循环呢，大家伙能想到很多，但你要说改善胃循环的，好像除了石斛碱粉，我还真想不到有哪个药能做到。
0: 没错，
1: 嗯，
0: 为什么说石斛碱粉呢能够上百年里始终占据香港胃药的地位，就是因为这里面呢石斛碱独特作用，
1: 嗯，
0: 是任何一个都达不到的，就是能促进呢胃部的血液循环。
1: 哎，独有的。
0: 你胃的循环好的，胃的动力就足，你吃那东西之后啊，马上就能用起来，
1: 嗯，
0: 给你进行消化吸收，你的胃就不会胀，
1: 嗯，
0: 消化包括排便也会好起来。所以说石斛碱在香港一直都是所有胃药里面还在存在。
1: 嗯，既然能够传承上百年，而且一直都在用，甚至成为香港的民生产品，家家户户都必备的啊，这一点足以说明它在治胃病方面是任何一个都达不到的。
0: 没错，那说完了循环，我们再说出来导致胃病慢难治的另一个原因。
1: 嗯，
0: 这是胃酸的问题。
1: 哎，
0: 为什么胃病啊会这么久反反复复的不好？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呢、啊、就是胃酸。
1: 嗯，是他的问题。
0: 那我们在处理胃酸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清楚胃酸本身呢、啊、是好东西，但是胃病患者呢胃酸分泌啊是过量的，时机不对的。
1: 嗯，
0: 我们不能让这种啊胃酸长期的腐蚀你的胃黏膜。胃糜烂和胃溃疡就是啊胃酸长年累月腐蚀来的。
1: 嗯嗯，
0: 最后就是萎缩性胃炎，而所有的拉作全都是在强制的抑制胃酸分泌，暂时不反酸，但长期会使胃的功能没有了。
1: 嗯，
0: 哎，不能进行消化了，
1: 有一点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意思了啊。虽然说胃酸压下去了，大家觉得哎不反酸了，但是没有了胃酸，消化功能也会出现问题。
0: 没错，为什么说石斛碱粉里面的石斛碱超越了所有拉唑类的药，就是因为啊，石斛碱除了消炎镇痛和改善循环以外，还有一个其他任何药都没有的特性。
1: 嗯，
0: 就是它从根源上合理的解决你胃酸

0: 分泌。
1: 嗯，
0: 而且它是智能的。
1: 怎么是智能的呢？
0: 它能控制啊胃的迷走神经，让它根据你吃饭的多少来合理的分泌胃酸。你吃半个馒头，它就分泌也能够消化半个馒头的胃酸。
1: 嗯，
0: 不多也不少，
1: 刚刚好。
0: 这样既能啊把食物消化掉，又不会有多余的胃酸去腐蚀你的胃黏膜。
1: 嗯，真不愧是超越了所有胃药的存在啊。这一个石斛碱啊，就一次性解决胃病千言不愈的三大难题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像啊东北的、广州的、上海，全国各地啊很多老胃病严重的，以前常年用药三四十年都没治好的。
1: 嗯，
0: 但凡呢有点关系、有点实力的，最后都在香港治好了。
1: 哎呦，找到方法了。
0: 就是因为有这石斛碱粉，把他的胃病啊从根儿上给拔掉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啊越胃病久治不愈的，越是这种啊陈年的三四十年始终不好的，你越要用上石斛碱粉。
1: 没错，吃石斛吃的是里面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那怎么保障说吃到最好的石斛呢？香港大药房传承100年的老胃药啊，已经把石斛多糖和石斛碱都提纯到了最高标准，3秒钟闪萃与胃壁结合，专门是攻克老胃病，特别是慢性胃病几十年的啊，这绝对是大家一次机会。咱也不用找关系找渠道，在咱们这儿港药直通车直接给大家伙解决问题。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我们正常人呐，胃也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自我更新功能的。
1: 嗯，
0: 那导致胃病千言不愈，反复不好，它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种啊功能跟不上了。
1: 嗯嗯，
0: 胃的更新速度跟不上胃的破坏速度。
1: 是的。
0: 哎，我们说了，胃啊，只要每天工作，只要你想吃饭，那胃就会有胃酸、胃蛋白酶的分泌。而胃酸和胃蛋白酶，它是专门腐蚀蛋白质、食物的。那胃本身胃黏膜，它也属于蛋白质啊。
1: 嗯，
0: 我们说人的胃的结构跟猪肚、牛肚是没区别的。
1: 是的，
0: 甚至我们可以说，人的胃啊，肯定没有牛肚结实。因为牛吃的东西更难消化呀。
1: 是，
0: 但是我们胃为什么还天天在呀？我们可以把牛肚消化了，但胃还在，就是依赖于我们胃这个强大的自我更新的能力，
1: 是
0: 快速修复。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胃病千言不愈，你今天糜烂了，明天糜烂还在，甚至更大了，今天有溃疡了，明天溃疡更深了，就是因为啊你的胃没有自我更新和修复。所以说我们治胃病的最高标准是什么？就是要达到啊我们自我修复更新能力的提升。哎，必须让你的修复能力超过你的破坏能力。
1: 嗯，
0: 这样才能啊真正的从根儿上解决胃病千言不愈的问题。
1: 没错，这也是我们评判说这个胃病是不是真的好，能不能复发的一个金标准了啊。
0: 对，那我们在所有的胃药里边呢，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能明确有这个作用的，就是我们说的后肠胃的作用，就只有石斛碱粉。
1: 嗯，
0: 因为石斛碱粉里啊，第一，石斛碱含量最高，活性强；第二个呢，就是把石斛多糖完全提纯出来。
1: 嗯，
0: 这里边的石斛多糖啊，活性高达98%以上，
1: 非常高。
0: 你看你以往吃的胃药里边，要么就看含量，要么呢就看剂量。
1: 嗯，
0: 但是说活性的一个都没有。
1: 嗯，
0: 那我们为什么要讲活性？因为我们细胞是活的呀，想要修复细胞，你就必须得让它有活性。
1: 嗯嗯。
0: 而石斛碱粉里的石斛多糖，活性高达98%以上，这就保证了你吃进去的每一口，里边的石斛多糖啊都是活的。
1: 明白了，石斛多糖呢是目前明确记载具有后肠胃作用的药物。其实咱老百姓说后肠胃就是长肉啊，
0: 对，
1: 把破损的胃壁给它长好，有活性的多糖和胃壁细胞结合，才能真正做到说后肠胃长肉。
0: 对，那香港的石斛碱粉呢、啊、是3秒钟闪失，石斛多糖啊直接和胃黏膜结合，促进你胃黏膜的修复更新。
1: 嗯，
0: 原本你的胃黏膜细胞伤的伤死的死，

0: 一个个呀抽抽巴巴的，一点活力都没有。
1: 嗯，
0: 但是石斛多藏一进来，马上啊就不一样了，
1: 精神了啊，
0: 一个个像小孩似的，变得活蹦乱跳的，特别活跃。
1: 嗯嗯，
0: 胃黏膜细胞活跃了，胃自然呢就有能力自我更新了。
1: 是的，
0: 就是这时候你的胃是光滑的，有弹性的，这样的胃啊才能达到每天更新一次的健康状态。
1: 每天都能完成更新，也就等于说咱每天都长出一个新胃来了啊。那这就意味着我们能杜绝胃病的千言不愈的问题，反复不好这种状态，真正做到说慢病快治。
0: 对，
1: 嗯，
0: 这时候啊就算你吃点辣的凉的，甚至喝点酒，再比如说呀，今天老战友来了，挺多年没见面了、
1: 嗯、高兴了，
0: 一高兴了229对胃造成损伤了，你只要睡一觉马上就修复好了。
1: 是的，
0: 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的，这就是你胃啊自我更新能力恢复的好事。
1: 嗯，
0: 哎，也就是中医常说的后肠胃。什么叫后肠胃？说白了就是长肉。
1: 嗯，
0: 长哪儿的肉？就是长胃，
1: 胃里的肉。对，
0: 让损伤的黏膜呀重新长出来，达到自我更新的标准。
1: 嗯，这要是以前啊，大家伙可能说，哎呀，只要这个胃不胀不疼了，不反酸了，就特别满足了。至于说下次再犯病的时候，那就到时候再想办法。但这个石斛碱完全不一样啊，咱看这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既能消炎镇痛，又能很智能的调控胃酸，你需要多少我就给你分泌多少，还能改善胃的循环，增加胃的动力，帮我们消化。最主要一点就是能真正的后肠胃，让胃实现自我更新，让我们每天都能更新一个新胃出来，
0: 对，
1: 杜绝复发问题，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啊全面型的胃药了。
0: 哎，就是这样。
1: 嗯，
0: 所以说呀，他在香港经过了上百年，仍然在所有的胃药当中啊，就是这种啊快速改善症状、恢复胃、每天更新的作用，是任何一个都无法做到的。
1: 嗯，
0: 所以说像那些慢性胃炎的、萎缩性胃炎的，包括糜烂、胃溃疡的，甚至是常年呢反酸烧心的、胃胀胃痛的，
1: 嗯，
0: 吃东西不消化的患者，你越是久治不愈，越是顽固的，越是反复发作，你越要啊早一点用上石斛碱粉。
1: 没错，而且孙主任，我觉得不仅是用，是必须要用啊。
0: 对，
1: 因为只有石斛碱粉才能全面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它能够让我们的胃真正实现说每天的自我更新，让咱每天都能更新一个新胃出来。
0: 而且你自己也都能感觉到哈，
1: 嗯，
0: 胃呀、啊、实现没实现更新，很好验证一点，就是睡眠好了。
1: 嗯，
0: 因为以前胃病啊睡不好觉的。
1: 是的，
0: 我们常说呀，胃不和
1: 卧不安、
0: 哎、这是从胃上来的，一旦胃好了，睡眠自然恢复，而且在睡眠过程中胃是每天都在啊更新一次的。
1: 嗯，过去呀、啊、是胃不好，所以呢睡不好，睡不好胃细胞也不更新，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但是呢，香港大药房百年的石斛解决了这个问题啊，真正恢复胃的每天更新，那才叫真正康复老胃病。
0: 还有咱们常年吃药靠药溜着的胃病患者，
1: 嗯，
0: 大家趁早啊把石斛碱粉用上，尤其啊我们说需要用啊二甲双胍啦、阿司匹林啦、嗯他盯了这些呀，
1: 对胃都刺激啊，
0: 对他们对我们胃的损伤啊都是很大的。
1: 嗯，
0: 慢慢的胃啊对药物的吸收也越来越差，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呀药吃的效果越来越差，
1: 嗯，
0: 耐受性越来越差，有很大的原因。
1: 嗯，并且很简单的一点啊，如果说这些药能去根儿，大家说实在的也不会说几十年老胃病了啊。
0: 嗯，
1: 那现在有好的方法，有纯度更高的药还不赶紧换，那你说咱还等啥呢？是不是？
0: 咱们常年用的这些胃病的药，石斛碱作用更全面。
1: 嗯，
0: 石斛碱是消炎镇痛，恢复胃血循环，同时从根源抑制胃酸，你说这三点作用哪一个拿出来不是超越传统药物？
1: 嗯，哪一个拎出来都是非常牛的啊。
0: 那更主要是什么？最牛的就是石斛碱粉里的多糖。
1: 嗯，
0: 它能够啊后肠胃，对糜烂溃疡愈合作用更直接更好，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想对老胃病有效治疗的，大家马上啊应该把石斛碱粉用上。
1: 是的，还有一点就很关键啊。

0: 咱们这个石斛碱粉它不贵呀，200多的价格吃出来全面的功效，那是必须不能错过的。
1: 没错，那最后呢，还说咱们啊，所有的老年人，只要想要长寿的，也必须用上石斛碱粉。
0: 嗯，
1: 当我们胃好了以后啊，吃进的食物都能消化吸收，身体有足够的营养消耗，跟他们的胃好啊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0: 当然，
1: 因为啊他们胃好，所以说呀、啊、他们吃的就好，
0: 嗯，
1: 营养啊就全面，身体自然就好。
0: 是的，这是入口第一关啊，吸收营养很关键。你看咱老话不说了吗？要想身体好，早上得吃好，中午得吃饱，晚上要吃少。而不管是吃好还是吃饱，你都离不开胃呀，它都得消化吸收啊。
1: 这些年呢，我在用石斛碱的患者呀的胃镜中，我就发现呢，石斛碱它有个非常重要的规律。
0: 是什么？
1: 比如说哈，糜烂性胃炎的患者，或者是溃疡的患者，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做胃镜的时候，我们正常人的胃呀，应该是粉红色的，
0: 嗯，
1: 黏膜表面呢非常光滑，挂着一层粘液。而且蠕动起来呢非常有力量，非常规律。
0: 嗯，
1: 但是糜烂性胃炎的人就是在这个粉红色的胃黏膜上啊会有一片一片的红色的溃疡面。
0: 哦，
1: 有的时候这溃疡面呢会像出汗一样往外渗血滴。
0: 哇，
1: 那这些呢都是糜烂性胃炎的表现。那如果这层糜烂呢更深，就会啊在胃镜中发现出现一个一个呀坑，就像啊我们地里打的水井一样的情况。
0: 嗯嗯，
1: 那这个就是什么呢？出现了溃疡了。那不管是糜烂性胃炎还是溃疡的患者，只要是用上啊石斛碱粉，用不了时间长，过一周再复查胃镜的时候，我们就都可以看到，首先这个井口看不到了。
0: 嗯嗯，
1: 也就是什么溃疡啊封口了，而渗血的糜烂的创口也没有了。
0: 嗯，
1: 7天之后基本上都看不到了。
0: 哇，太厉害了。
1: 因为这些糜烂和这些溃疡，就是像深井一样的溃疡，它都是胃酸腐蚀来的。而同时的话呢，你胃的修复能力又差，白天胃酸来腐蚀你的胃黏膜，一层一层把胃黏膜撕掉，晚上呢又无法及时进行修补。
0: 嗯，
1: 最后糜烂面就会越来越大，溃疡就会越来越深。那我们用上石斛碱之后，头一周，首先第一个胃酸的分泌被控制住了，
0: 是，
1: 哎，这时候糜烂呢，它不会继续扩大了，
0: 对，
1: 同时溃疡也不会加深了。那紧接着呢，我们的胃啊，修复能力开始恢复了，
0: 嗯，
1: 也就是跟我们平时的胃病发展呢，正好把这个方向调下来了。
0: 哎，
1: 我们过去是什么？是每天的破坏大于我们的修复，
0: 对。
1: 所以说的话，你白天破坏了1000个，你晚上补了900个，
0: 不够用。
1: 哎，那你就缺了100个，
0: 嗯，
1: 对不对？这100个缺了一片，那就是糜烂，
0: 嗯，
1: 缺了一点上，那就是个溃疡。
0: 哎，
1: 石斛碱粉用这一周之后，正好把这个速度给你翻过来了。
0: 是，
1: 我白天破坏的少，原先破坏1000个，现在变成600个了。
0: 嗯，
1: 但是呢，我的修复上来了。每天晚上我让你修复1000个甚至2000个，
0: 对，还有事儿啊。
1: 哎，所以说呢，不光原先的病变不再发展了，而且迅速的开始出现愈合的表现。这种表现呢，在使用石斛碱粉在胃镜下呀，我们看到很清晰。
0: 嗯，
1: 糜烂面越来越小，收缩了，原先呢深红色的渗血色的黏膜看不到了，
0: 嗯，
1: 被粉红色滑腻的黏膜代替了，
0: 嗯嗯，
1: 溃疡收口了，找不到了，
0: 太好了。
1: 用了时间再久一点，3个月、6个月的时候，我们再看那些变薄的，甚至已经化生的，就是我们怀疑已经有早期病变的患者，
0: 哦，
1: 黏膜呀也开始出现粉红色的改变。
0: 哇，
1: 哎，原先呢暴露在黏膜上面的一根根血管也看不到了。
0: 嗯嗯，
1: 这就是典型的我们所说的后肠胃。我们原先萎缩的胃黏膜、糜烂的胃黏膜、溃疡的胃部被正常的黏膜给代替了。
0: 是的，
1: 而这个正常的黏膜呀越来越厚，厚厚的黏膜呀就对有胃酸有更强大的抵抗作用。
0: 嗯嗯，
1: 越厚的胃黏膜呢蠕动起来更有力量，所以说这个时候再分泌胃酸我们不怕了，吃点生的、冷的、硬的，我们能承受了。
0: 是，
1: 哎，那同时的话。

0: 也不会胃胀了，因为胃更有力量了。
1: 没错。
0: 那随着胃蠕动能力增强，胃酸分泌恢复正常，我们再吃那些东西，胃呀、啊、就可以快速的把它搅拌，变成食糜，送到肠道里，这样我们整个消化吸收也顺利了。就是我们老百姓上这个胃肠啊，终于通了。
1: 是的。
0: 那营养也就恢复了，人也就更有力气了。
1: 嗯。
0: 那人有力气有精神头了，自然呢你就愿意出去走一走溜达溜达。而且吃的东西也放开了，原先不敢吃的东西现在也可以吃
1: 了。敢了，可以碰了。
0: 所以说这样体力就上来了，体力越好你越想出去走，越走回来胃口就越好，
1: 越来越好。
0: 胃口越好，你就越想吃，越想吃你也不担心被消化不了。
1: 嗯。
0: 所以说呀，当食胡碱粉用了两三周之后，所有的患者都会说，我这人儿啊就像换了一个新人一样。
1: 嗯。
0: 原先呢吃顿饭像遭罪上刑，就为了活着喘气儿才吃这顿饭呢。
1: 嗯。
0: 现在呢觉得吃饭呢变成享受了。
1: 是享受了，你看状态完全不一样啊。
0: 对，真正能感觉到啊饭对身体的重要性。
1: 嗯嗯。
0: 吃完之后啊也想着我要去做点什么了。
1: 对，这多好啊，日子有奔头有希望啊。
0: 对，
1: 咱看200多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香港的胃药，让我们从根源消除炎症，让我们每天有一个欣慰，吃进去的药能发挥作用，吃进去的这些食物营养都能得到吸收，身体有营养，身体更好。我感觉就算说花10个、20个、200，其实都是值得的啊。
0: 对，
1: 所以咱们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别错过机会。今天已经是活动第二天了，石斛碱粉这个数量肯定是越来越少，大家伙赶快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胃啊，吃点东西就一弯一弯的疼，疼得连饭都不敢吃。
4: 自从得上胃病这30多年，药是一把一把的吃啊，但凡能想到的药都吃遍了，家里的药盒都落成摞了，这胃病咋就治不好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胃黏膜每天都会进行全面更新一次，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更新机制，保证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好胃。
5: 然而，由于胃酸、各种炎症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药物刺激以及失眠、焦虑等多种因素，导致胃黏膜无法进行每日更新，就会引发胃炎、糜烂、溃疡等多种胃病发生。所以，想要好胃肠，一定要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
4: 近年来，胃药层出不穷，多达上百种，但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恢复胃的自我更新。
5: 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在香港应用100年的民生产品，精选霍山7年顶级石斛，借助低温气流破壁和3秒闪逝技术，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高倍浓缩提取，3秒快速溶解释放。
4: 石斛碱具有传统胃药无法达到的3大功效：第一，快速消除炎症，改善疼痛；第二，抑制胃酸分泌，快速缓解反酸问题；第三，改善胃部循环，增强胃动力，增强胃的消化和吸收。
5: 石斛多糖强大修复能力更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全面修复损伤，快速恢复黏膜更新，真正实现胃的每日更新。目前，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由于数量有限，仅有1000盒，放完截止。活动报名热线
4: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6: 我报名啊。
0: 啊。
6: 我今天都活动第二天了。我听说有地方没有这个石斛碱粉了。所以我就特别着急。啊、我想报这12盒。我和我老伴儿一起吃。
0: 我们这次石斛碱粉呢、用的都是7年生的霍山岩石石斛。它的原材料。

0: 料非常少，每一区也只能生产出了1000盒。在香港的属于供不应求的，这次有机会啊，大家都别错过。
1: 确实真的好，我有胃溃疡
0: 啊，
1: 15、16年了都。做胃镜呢，说我有鸡蛋大那么一个溃疡面，医生还说很深，要是再大下去可能就胃穿孔了。平常也很遭罪的，我不吃东西吧，我也是疼的话。吃中间也是疼的话，你就等那我还烧心，嘴里永远都是酸的。以前吧，一直吃什么奥美拉唑的，你说有效果吧，它也还没好。不吃呢，还胃疼，只能喝点稀饭呐，喝点稀粥的。水果和油炸那些东西，我根本都不敢吃的。
0: 这个你那不是鸡蛋大的，应该那是个糜烂。如果溃疡长得鸡蛋大呀，
1: 啊、
0: 那早漏了。对不对、
1: 哦、
0: 我们都知道溃疡啊，正常情况一般没溃疡
1: 啊，
0: 2厘米都算非常大了、
1: 哦、
0: 如果到3厘米啊，那基本上医生啊就得建议你啊把它切掉了，把胃切掉了，因为到3厘米的溃疡啊、
1: 哦、
0: 就非常容易恶变了，它长不到鸡蛋那么大的。我就说了，那么小溃疡那么早穿孔了吗？胃溃疡就是因为啊胃酸对胃的局部破坏，破坏了黏膜层，又破坏了呀肌层，再往下第三层浆膜要破坏就穿孔了。而且这个里边呢、
1: 啊、
0: 病灶里要是有血管的话，它是非常容易引起出血的。大的溃疡时间长了还会引起恶变。吃奥美拉唑也是可以控制溃疡，防止它穿孔的。但是啊，你想要溃疡彻底封口，最好的办法还得让啊长出个新胃，把这溃疡啊彻底给它封死。
1: 不按说我还是真靠这个食物碱粉呢我才得到了改善吧。
0: 嗯。
1: 我吃完感觉就是我胃疼的情况要变好了。
0: 嗯，
1: 老师，你也知道这个情况，有时候那这胃也像被火烧火燎一样的跟疼啊。
0: 啊。
1: 有时候疼的我都冒虚汗呢。吃完这个食物碱粉以后啊，我这胃我觉得健轻多了。
0: 嗯。
1: 也没那以前那种什么火烧火燎的感觉了。后来慢慢的，我的反酸情况也减轻了不少了。没吃之前呢。一反酸呐，这嗓子眼儿你这烧着慌啊！哎，现在这情况没有了，不吐酸水了。
0: 啊！
1: 我这就上那医院做那个胃镜检查，我看看了，检查说，哎呦，我发现我这溃疡面是吧，没有变大，也没变深了，基本给我控制住了。
0: 这个是因为呀，你的胃的破坏系统无法再发挥作用了，因为食物碱粉当中的食物碱它是生物碱，它是和我们人体最相近的碱。食物碱可以调节迷走神经，使胃酸分泌量趋于正常范围，这时候你吃多少饭它就分泌多少胃酸，不会再让你的胃酸呢、啊、出现过多的情况。这里的破坏系统啊就没办法破坏你的胃，就不会啊再有胃溃疡的发展了，病情它自然就控制住了。
1: 能控制就行啊，我没有太高要求，只要不加重啊，我这症状不复发，我比啥都强
0: 了。那是哪到哪儿啊？你吃的时间太少了。如果你继续吃食物碱粉，它食物多糖啊，还能在你溃疡面促进细胞的再生，修复损伤的黏膜，而这个胃黏膜就是胃的保护系统，它能让你的胃啊对以往的损伤进行修复。糜烂、溃疡也是一样，它就会一点一点的愈合。让你拥有一个正常的胃黏膜，让你保护系统啊每天都发挥作用，每天呢、啊、都修复当天造成损伤，这样第二天你就会得到一个新胃，这病啊到这一步的时候就不会再有任何问题了。
1: 哎呀，那个人太好了，兄弟，我更想用了。
0: 对，
1: 我现在用了食物碱粉吧，我把我的病治好，
0: 没问题。
1: 我还想给老伴儿吃上点儿
0: 啊，
1: 他没有太大毛病。但我先让他吃上点儿，别像我这样得了严重的胃病啊，是吧？而且这食物碱粉这价格还真便宜啊，一盒才200多。所以孙领导，我这次报名，我想订了12盒，你想办法帮我报上。
0: 好的，没问题，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他们给你回电话，你注意接听，看能不能给你12盒，各地剩的都不多，帮你算一下。
1: 那好，那我再次谢谢孙主任了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啊，作为香港百年的老牌产品，3秒钟快速闪失，消除炎症，改善胃部循环，更主要的是啊，它能够恢复胃的自我更新的能力，让我们重新拥有一个健康的胃，是当之无愧的治胃第一。

0: 也得从你这订上。
1: 哎，咱们港药直通车栏目啊，自从开通以来，给大家带来所有药品呐、啊，都是香港什么价，咱们这是什么价，从来不加价，目的也是给大家减轻用药负担。就算是我不给大家争取，咱们也应该呀、啊、要用这个食物监本，因为它是现在香港好的胃药，还是治疗胃病啊全面的胃药。这次咱们啊200多块钱，吃的胃肠啊永久的健康，这样呢咱的钱花才值。
0: 说的太对了，钱吧花多少都行，只要吃着咱有效果，对不对？你说你钱花了，我事儿没当，你多耽误事儿啊！为谁替我遭啊？花再多的钱我也不心疼。就像这石斛碱粉，我吃着就是好，就是比我吃那些胃药好。我那个是萎缩性胃炎糜烂、
1: 哦，
0: 那一天，哎呀妈，不用吃饭了，左一把右一把吧，这药让我吃的。这个座那个座的那个半托拉座，那个奥美拉座，吉兰索拉座，马丁林，摩兰丹都吃过。我还喝，就是喝那个中药调理，这么吃一点也不见好。后来严重到啥呢？吃啥就想吐，就别管吃啥东西，就到了胃里就恶心呐。你说我1米6的个头，孙主任就剩80多斤儿，后期就差小米粥都烧心都反胃。你就别提大米饭了，那是一个粒儿都背往嘴吃。
1: 胃病啊，到萎缩性胃炎这步，关心的就不是说胃疼胃胀了，关心的两个大事儿，哎，难受好说，都不要命啊。但是全身的营养状况就差了，因为被萎缩了，没有吸收功能了。再一个，萎缩性胃炎呢是可以恶变的，这一定要小心。但是这个问题本身胃吸收功能就很差了，而且这个时候啊，胃黏膜已经萎缩。胃酸可是胃黏膜细胞分泌的，所以说胃酸的量也少了。这时候你再用这些抑制胃酸的药，那不等于正好治反了，雪上加霜了吗？对不对？所以说
0: 对
1: 萎缩性胃炎呢、啊、就有个办法，你得让胃黏膜再长出来，千万别再治胃酸了，这病是越治越重了。
0: 哎呀，孙主任，你说这些吧我也不知道啊。
1: 嗯，
0: 后来吧，这些情况我还是吃那个石斛碱粉才得到改善、
1: 啊、
0: 我刚吃了也就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哎，我就发现我吃东西恶心的情况好多了，最起码能忍住了，也就不像之前的那么难受了。完我就又坚持用了大概30多天，我吃饭不吐了，消化吧也比以前好了，而且还排气了。以前嘛不排气那把我胀的，就是吧，怎么的都难受。一家里人，你别跟我说话啊！你跟我说话嘛，我就急眼睛，我就成生气，人难受，不知道非得跟人说话，就这样啊。别说有毛病的人，真是啊，心情不好，没人惹，自己都跟自己生气。石斛碱粉用完了时候，就这胃就舒服多了，心情也好了，
1: 嗯，
0: 疼痛也减轻了不少。等我吃到90多天的石斛，那变化可就大了，恶心、疼痛。基本就没有了，就算是有也就一会儿啊，很快就好。孙主任，你说我要是多吃点，是不是这胃病就能根治好？
1: 当然了，香港的石斛碱粉呢、啊、它是采用低温气体破壁技术，在保证高活性同时啊做到了微米级别，所以它能够直接作用到炎症当中，不管是炎症隐藏多深，它都能快速的进行消除。连续服用90天就能消除慢性炎症，改善症状。你呀，这是用的少，要是用了180天，到时候石斛多糖啊就给你胃黏膜进行修复，让萎缩的黏膜呀重新长出来，这才是从根源上解决胃病的方法，比你吃多少啊其他胃药都好。而且治疗的，如果你长期吃的话，不光你呀萎缩的胃黏膜能够恢复，还能让你的胃黏膜呀韧性弹性增强，从此啊加强你的胃功能，让你胃有足够的抗风险的能力。再有啊炎症再有破坏，它也不会啊对你增厚的黏膜产生威胁，让你每天呢、啊、都能有个新胃。
0: 孙主任，那你说我不就更得好好用了吗？治好了我以后就这不就不担心犯病了吗？你一定要得给我报上名啊，我订10盒，
1: 帮你登记上了啊。
0: 哎，老师，谢谢，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是香港排名胃药，是现在顶级治疗全的胃药，不仅能够针对胃的破坏系统，让它停止破坏，让胃酸不再侵蚀胃，还能促进胃的保护系统。

0: 块胃黏膜修复，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如果不是港药直通车啊，我们到现在都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活动报名热线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
2: 孙主任啊，这个食谱碱粉是吧，麻烦您能不能给我报个名，我要订12盒，你给我一个名额好不好？
3: 这么多，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2: 因为这个食谱碱粉给我解决了大问题，我原来有那个慢性胃炎，还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之前真的把我给折磨坏了，反反复复的，而且这个病啊还特别坑人，我都不敢开口讲话，戴口罩都挡不住那个味儿，那个嘴上可臭了，我怎么刷牙也不行，肚子还特别的胀，吃不进去东西，吃点肚子就发硬，不管怎么个治法他都不去蹲呐，家里门我都不敢出，话都不敢多讲，我就生怕别人嫌弃我，再把别人给传染上。但是后来上我吃上了这个食谱碱粉以后啊，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间，明显我就感觉这个口臭还有那个胀肚子的情况就好多了，就没有之前我一张嘴我自己都能闻到那个味儿的感觉了。
3: 你这个症状啊，这是典型的胃炎的问题，这个实际跟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呢没有什么关系的。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啊，我们现在大家治疗非常混乱的。幽门螺旋杆菌它只有一个作用，它会让胃溃疡啊反复发作，而胃溃疡呢会引起胃部的病变，反复发作的胃溃疡是非常容易恶变的。所以说只有有胃溃疡的人他才需要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而没有胃溃疡的人，幽门螺旋杆菌治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所有的症状啊都是胃炎引起的，你用了食谱碱粉它把胃炎给治好了，自然这些症状就没有了。而且没有胃溃疡的人，幽门螺旋杆菌呢是没有办法定植的，也不用担心什么药都不用吃，过一段时间它自己就消失了。
2: 嗯，我也就是吃了几天这个食谱碱粉上，我那个口臭的情况基本就没有了，而且之前吧我吃一口饭我就感觉我那个胃啊它胀的不行啊，我那个情况也好多了，我就能够多吃一点了，吃完以后上也不像原来那么反酸了。等我吃到60天的时候上，我这就吵得更大了，我那个疼痛的情况也很少发作了，我之前吃完饭我就会疼啊，或者动一动啊也疼，现在呀、吃完饭我就稍微疼一会儿，也没有之前那么疼了。自从有了这个变化，我是心情也好了，也敢出门了，也能够跟别人呐、也敢说话，也敢唠嗑了，就不怕遭人在白眼了。我想要是我再多吃一点，那我这个病不就都好了吗？
3: 确实，如果你连续吃到90天呢、你身体会发生一个重要变化。在描述症状的时候你落了一个很重要的症状，你肯定有的，就是睡眠不好。实际上你这个胃炎的原因呢是因为睡眠不好操心焦虑造成的。因为我们人呢是在睡眠的过程中胃进行修复的。你焦虑操心睡眠不好，所以说你胃的修复功能就会下降，欠胀欠的越来越多，胃的损伤就越来越大。那我们都知道晚上如果胃要不舒服的人呢、很难睡眠，睡不好觉。而焦虑的人睡觉的过程中身上有任何不舒服的时候都更睡不着觉，这样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越睡不好觉胃就越重，胃越重就更睡不好觉。而你现在用上食谱碱粉之后，把你胃的修复功能恢复了，晚上胃也就不会再刺激你的大脑，你睡眠质量就会改善了。睡眠质量改善了，胃的修复速度就会加快，胃的速度加快你睡得就更踏实，睡得更踏实你胃就长得更快。所以说到了90天之后你就会发现人越来越有精神，睡眠越来越好，心情也好了，同时胃也不再痛，也不反酸，也没有味儿了。就是因为什么？胃的修复功能恢复了，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担心再复发了。
2: 我就想趁着这一次我多吃点，一次性给它治好了，而且现在这个价格还便宜，我花200多块。

0: 天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这个药，比我其他的那个药要便宜太多了。
1: 这样的哈，我现在呀把电话呀给你转给平台，因为你现在已经用一段时间药了，我们现在药我各地剩的都不多，看能不能给你12盒，让平台帮你算一下啊。完了你跟他们说，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再问我，好不好？
0: 嗯，好的好的，谢谢。
1: 哎，那不客气，好，再见。
0: 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3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孙老师啊，就你带来这个石斛碘粉呢、啊、真是太好了。我一听啊，有这个好事儿啊，我大心眼里高兴，我可乐了。我这胃炎呢都快30年了，
1: 嗯，
3: 给我折磨的不行不行的了。
1: 嗯，
3: 就是早晨喝半碗的小米粥吧，都能反酸到嘴里呀、啊、到嘴里都发苦啊。我得含块那个冰糖才能把这个苦味压下去。要是中午吧吃点那软面条吧，那肚子还胀呢，得胀一下午啊。干点家务活啊，收拾收拾厨房啊，洗个碗啊什么的。哎呀妈呀，那扯到那个胃里头疼啊。
1: 嗯，
3: 各种药啊都吃遍了，像什么拉唑啊、过半利酮啊，这都吃过，不行，根本就不管事，也不好使。一天哪、啊、就这么遭罪呀、啊、这么难受啊。后来吧，我一个侄儿啊去那个香港出差了，他看到有这个石斛碘粉了，给我带回来2盒。我刚吃上2-3天吧，就明显的就感觉烧心呐、反酸呐，就轻多了，胃吧也不像之前那么胀了，还不疼了。你说多好！
1: 你知道为什么你吃那么多药都不好使，但是吃石斛碘就能好使呢？就因为这里边的石斛碘和石斛多糖啊，它有很多特性是其他胃药都无法做到的。比如说里面的石斛碘，第一，它在消炎的时候啊同时给你镇痛，所以说你改善的特别快。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吃上效果快，没一会儿就不痛了，就是因为石斛碘粉呢、啊、消炎同时给你镇痛。另外石斛碘还能调节你的胃酸分泌，需要多少就让你分泌多少，这是所有的拉唑的药物都没法做到的。还有一个呢，就帮你改善胃的血液循环，胃循环好了，胃动力足，消化就快，所以说你胃胀、反酸、胃痛这些问题啊，很快就好了。
3: 跟你说吧，就随着我用的时间长了，那效果就是更好了。一直到现在呀、啊，我这胃病一次没犯过，吃点啥东西消化也快了，哎，也觉得胃里边特别的舒服，就算吃点凉的东西、硬的东西也没事儿。
1: 我们说呀，什么叫好病？不复发才叫好病。哎，今天好明天犯，那不能叫病好了。石斛碘粉里的石斛多糖大一个特点，就是能够修复黏膜损伤，恢复你胃自我更新的能力。胃能自我更新了，自然就不会反复了，这才是真正的好病。
3: 哎呀，是，这不这次一听说石斛碘粉了，我就赶紧报上了，报名了。
1: 嗯，
3: 本来吧今天还想多订点的，结果没想到就没货了。
1: 哎，这也没办法，石斛碘粉呢作为香港的民生产品，本身呢就供应不足，提供这一部分已经不错了。既然报上名了，在家等就行。有什么问题呀、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哦。
3: 哎，好的好的，我搁家等着。哎，我知道了啊，
1: 哎、
3: 谢谢你啊、
1: 哎，
3: 谢谢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碘粉啊，作为香港百年的老牌产品，3秒钟快速闪失，消除炎症，改善胃部循环。更主要的是啊，它能够恢复胃的自我更新的能力，让我们重新拥有一个健康的胃，是当之无愧的治胃产品。活动报名热线是
4: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

0: 7299-400-119-7299。
1: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
2: 我要报名参加活动啊，你们这个电话太难打了，我生怕这次啊报不上名啊。
3: 确实哈，本身呢这个石斛碱粉呢就是采用到品质的霍山岩石石斛，数量啊非常稀少，每一批啊只能生产1000盒，咱们这次错过了，就算到香港啊也不是随时都能买到的，得看运气。
2: 我就是吃这个石斛碱粉呢得到了改善呢，现在
3: 啊
2: 我是一体多病的患者，
3: 嗯，
2: 这药啊对对不敢落下呀，比吃饭还准时，可是原来这个病呢不但没好，还吃出来的什么浅表性胃炎带胶囊的药啊我都不敢吃了，吃完药胃就疼啊，经常反酸
3: 啊，
2: 而且呢我吃一片药呢效果都不如以前了，自从有了这个胃炎以后呢我吃饭胃胀了，躺一会儿就感觉到肚子不舒服、
3: 啊、
2: 就是难受，其他的病越来越严重。
3: 这个你不管什么病它都涉及到器官修复的问题，你涉及到器官修复的问题、
2: 嗯、
3: 就都涉及到营养的问题，没有新鲜的营养正常的新陈代谢细胞怎么修复啊，但是你正常的营养都要通过消化吸收，所以说一个浅表性胃炎在这放着阻断了你整个所有疾病的治疗的效果，甚至也包括呀，你吃那些口服药的耐受能力，老慢病一起多病的人、
2: 嗯、
3: 他都有个核心问题，就脾胃功能弱，不能及时的把营养转化，我们细胞不能及时修复，所以说这个胃病治疗啊它就不是单纯的一个胃疼的问题了，这是你所有疾病的治疗效果的问题，全身营养包括以后啊你会不会天心病的问题了。
2: 我本来胃啊没有问题，吃药我吃出来胃炎了，遭了不少罪啊，但是吃上了这个石斛碱粉以后呢，就我这个身体吧现在开始变好了，
3: 嗯，
2: 吃完药以后呢胃它不那么疼了，反酸的情况呢它也减轻了，没有恶心想要吐的感觉了，以前我是一吃完药啊我就恶心就是想吐也吐不出来，我说过了的，现在这个情况嘛没有了，等我吃到那个90天的石斛吧，我反酸烧心那个疼痛这个情况啊基本它都没有了，
3: 嗯，
2: 吃药也不费劲，我前后一共吃了是180遍
3: 啊，
2: 再去那个检查胃炎呢、啊、完全就没有了，
3: 嗯，
2: 胃黏膜都是完整的了，我再吃药啊这个药效来的啊快了，我现在药量啊都减少了，
3: 这就是石斛碱粉呢、啊、带给我们的治胃强胃，让你胃功能啊恢复正常，这是任何都做不到的，它消炎速度快，为什么它采用闪退技术，它能在进入身体之后啊3秒内让石斛碱呢快速到达炎症区域、
2: 嗯、
3: 直接根除炎症，而且石斛碱在消炎的同时还能促进血液循环，只有血液循环起来了才能恢复胃动力，这时候咱们吃进去的药也好食物也好不会再滞留在胃，这样就不会也对黏膜产生损伤，不会滋生炎症、
2: 啊、
3: 同时石斛碱呢、啊、消炎的同时还能控制胃酸，让胃酸呢、啊、分泌在正常范围内，不会让胃酸腐蚀、
2: 嗯、
3: 胃黏膜，不会给炎症生存的土壤，所以说对于咱们所有的胃炎的患者只有石斛碱能够消除炎症，
2: 那我就更应该吃了，孙主任呢你赶紧给我报上名，这个价格这么便宜我也有能力多吃一段时间，
3: 我现在呀让后台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
2: 太好了，谢谢你啊。
3: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2: 哎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胃药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胃药当中啊作用全面强大的胃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欣慰。活动报名热线是
0: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卫生环境是健康的保障，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投身环境卫生整治，自觉维护公共环境卫生，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做好家庭卫生，保持室内整洁通风，清除病媒滋生地，用卫生习惯守护家人健康，整治卫生环境，建设健康宜居家园。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8: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光阴流转，岁月怀思，今天我们怀着崇敬与思念推出一期特别节目。4年前的今天，阎立平大师的亲传弟子、一级演员、阎派非遗传承人张梅珍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斯人已去，梅韵长存。一生追随恩师，潜心地恪守着阎派的风骨，唱腔含蓄温润，以情代声，端庄内敛，一辈子默默地守护着降伏调阎派艺术，被大家称作梨园的女秀才。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重温她留存的经典的声音，来聆听这些经典的唱段，来追忆张梅珍老师，来感念薪火相传。那接下来在我们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送出的是张梅珍老师所演唱的演派名剧《秦雪梅》这出戏当中的唱腔《商林兄你且在书房坐稳》，我们共同来欣赏。

0: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

0: 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池诚。今天呢是一期特别节目，我们来共同缅怀著名的豫剧编艺术家、阎立品大师的高徒张梅珍老师逝世4周年。说到蝴蝶杯藏舟，这是严派经典的折子戏。张梅珍老师所演绎的蝴蝶杯藏舟一折可以说是细腻温婉，分寸恰到好处。他的声音低而不暗，高而不躁，可以说把大家闺秀的含蓄柔情刻画得入情入理，是我们后辈学习严派的范本。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共同欣赏，这是阎立品大师的高徒张梅珍老师所演唱的《藏舟》这出戏当中的《满江中波浪静，月光惨淡》。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阎立品大师的高徒张梅珍所演唱的豫剧《藏州》这出戏当中的经典唱段。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做的是一期特别节目，我们共同缅怀已经离开我们四年的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的豫剧编艺术家阎立品大师的高徒张梅珍老师。张梅珍老师的一生可以说一直是遵从恩师的教诲，深耕严派降伏调，唱腔给人感觉含蓄内敛，情藏声中，同时他做人也特别的低调谦和，潜心守艺，台上塑造了众多温婉动人的闺门旦的形象，用心的留存原汁原味的严派的老唱腔，留下了诸多珍贵的影像资料。岁月虽逝，霉运长存，斯人远去，艺术永留世间。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各位共同来聆听阎立品大师的高徒张梅珍老师所留给我们的这些珍贵的资料。那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待会儿再见。

0: 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联合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您家中的消防安全隐患，不要让孩子随意玩弄火柴、打火机等器具，使用各种家用电器时，请选择安全可靠的电源开关。夏季使用蚊香时，请不要靠近蚊帐、被单和衣服等可燃物，避免引发火灾。此外，电蚊拍开启会产生高压电伏，请将它放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避免事故。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消防时刻记心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
2: 姐姐，我是胖达呀。
3: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2: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3: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2: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3: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2: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3: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2: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他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3: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2: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3: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2: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3: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2: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3: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2: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3: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2: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3: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2: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3: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2: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3: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2: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

0: 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啊、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999-681，4007-999-681。
0: 对，4007-999-681，4007-999-681。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1: 4007-999-681，4007-999-681，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999-681，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

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6: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7: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民。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1/2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联合河南消防提示，出外旅游之前应该做到清阳台、清楼道、清灶台，关电源、关气源、关门窗。在外游玩入住宾馆旅店后，请留心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逃生路线。在户外野炊时，应该选择无风天气，选择远离易燃物并靠近水源的空旷点。在观景时，请勿乱扔烟头，正确处理火种。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消防时刻记心中。
9: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1台收音机，再送1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1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0: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

品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特别节目。在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里，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共同来缅怀已故著名的豫剧编艺术家阎立品大师的高徒张梅珍老师的唱腔。张梅珍老师的唱腔可以说极具有严派的韵味，在平淡舒缓的唱腔里藏着人物的万般心绪，可以说很好的体现了严派独有的内敛之美。张梅珍老师呢，不单专攻闺门旦，戏路也非常的宽广，台上朴质大方，台下谦和低调，一辈子扎根舞台，不求虚名，用心留存老腔老韵，留下很多珍贵的资料。特别是他创造性的演出了豫剧现代戏《喝面夜》，在《喝面夜》当中，他饰演梅翠娥，可以说很好的把严派的唱腔、严派的韵味融入到现代戏当中，听起来也是别有一番风味。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他领衔主演的豫剧小戏《喝面夜》，大门里走出我梅翠娥。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一小段唱腔，就是来自于张明振老师所演唱的《喝面夜》。怎么样？有没有在这几句唱腔当中听出严派的韵味？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严派艺术的魅力啊！这也是张明振老师不愧被称为这个豫剧界的女秀才啊。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缅怀的是已故著名的豫剧编艺术家阎林品大师的高徒张梅珍老师，四年的光阴音容难忘。张梅珍老师一生恪守师训，潜心的传承严派艺术，淡泊从容，手艺静心，前辈老艺术家默默坚守，才有豫剧流派的代代的延续。我们愿严派唱腔代代接续，梅香永续，一脉绵长。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节目最后，我们再来重温一段，这是张明振老师所演唱的《秦雪梅》这出戏当中的《小丫鬟上楼来》。

老爷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拉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呀呀，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还没换头，叫小娃子娘来脚你吹一吹，吹得他可头发
1: 一碗都吃不上啊。

前功啊难成无路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想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敢抬呀二不能夸骂都太平吃黄路

去。

上船了，我看是。

这可怎么办呢？

0: 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怀见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老话，我觉得现代的解释不太恰当。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叫给你点颜色看看，或者说给你点颜色瞧瞧。瞧瞧和看看是一个意思，说法不同，但表达的态度一致。过去大户人家的少爷老爷，动不动就给人瞧颜色，这话一出口准没好事儿。我们胡家大院离北京恭王府很近呐、恭王府在北京什刹海的西南角，胡家大院 在什刹海正南方向。我小时候49年之前经常在恭王府门口看见有打架的打人的。我父亲那个时候时常告诫我说，恭王府门口戾气太重，不让我去玩。这戾气是人为的，不是天然形成。恭王府过去住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嚣张跋扈惯了。

王府家丁在恭王府门口用棍棒打人，把人打坏的事儿时有发生。恭王府这块地界在元明两朝曾经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香火旺盛，游人如织，后来被大贪官和珅相中了，就把这块地买下了，改造成了自己家的宅院。和珅在这座房子里干了不少坏事儿。和珅被收拾了以后，和珅的宅子就给了嘉庆的弟弟永林。永林住了几十年，再后来这房子就落到了恭亲王奕欣手里。奕欣是晚清的一政王，又是军机领班大臣，重权在握，他把民脂民膏都花在房子上了。恭王府前前后后扩建了好几回，规模越扩越大，建筑越建越宏伟，那快赶超皇宫了。于是恭王府成为清朝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和珅在这里住，嘉庆的弟弟在这里住，恭亲王奕欣也在这里住过，所以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就这么来的。如果大伙儿对过去的建筑和历史感兴趣，您可以到恭王府去看看，参观参观，您看了之后保证惊叹不已。回头再说颜色这词，过去人放狠话，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现在解释是脸色的意思，说这人变脸快，翻脸不认人，马上就得打人。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么解释不恰当，哪有人跟你置气的时候告诉你我脸色不好看了，我要收拾你了，没有这么干的。那么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怎么解释呢？实际上就是赤橙红绿青蓝紫那个颜色的意思。我给你颜色看是为了展示我的身份，古时候什么人用什么颜色的东西是有严格控制的，所以通过颜色比较地位谁高谁低很容易判断，高的大低的在古时候顺理成章，挨打的人不敢反抗。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红黄蓝三原色，三原色加上黑和白被称为正色，正色就是名正言顺的意思，是高贵的代表。除了这五种颜色以外，其他任何颜色都是用红黄蓝三个颜色挑出来的，因此被称为尖色。尖色又叫杂色，杂色肯定没有正色高贵。咱们中医认为五脏对应五色，肝心脾肺肾对应青赤
黄、白、黑，说的就是这五种颜色，其中这青可不是绿色。您记准了，青的本意是蓝色，蓝色是显贵的颜色，但是绿色在古代中国是属于很低级的颜色。古人认为绿色是苍黄之间的颜色，即苍天的蓝色和土地的黄色调和出来的结果，所以它上不上下不下，颜色不正，太杂了，是卑微的颜色。所以您就观察一下古代的官服，您就知道了，皇帝和皇子皇孙们穿龙袍，穿黄色的衣裳，一至四品大员穿红色衣裳，往下排五到七品官属于中层干部穿蓝色衣裳，只有八品往下九品芝麻官才会穿绿色衣服。所以古时候通过颜色就能判断身份，黄色最高，红色其次，紧接着是蓝色，最低档的是绿色，绿色就到底儿了，不能再低了。古代人真的不喜欢绿色儿，甚至以绿色为耻。在远古时期，春秋战国，当时总打仗，吃不上饭的人很多，吃不上饭的男人卖自己的妻女求食，拿媳妇换吃的，这样的人被官府知道后，就给他的脑袋缠上绿布，不让摘，以示卑贱。后来到了元朝更甚，如果家中发现有女子做了不正当的职业，或者干了出格的事儿，那么这女的她家直系亲属所有男人，爷爷父亲，包括她如果有丈夫的话，丈夫也包含在内，出门都得包着绿头巾，否则不让出门。所以给男人戴绿帽子的说法是从古代传下来的，真有其事，这是事实，不是瞎话。所以给你点颜色瞧瞧，是告诉对方，让你知道我是什么颜色层次的人，我是黄色层次的，你是绿色层次的，我打你理所应当，你也不能反抗，你要反抗了就是以下犯上。这是古代的说法，现在没有这一说了，现在绿色反而成为天然纯粹无污染的代表。对于经常看手机看电视的人，隔三差五向远处望一望，这时候要专门看绿色的东西，看绿树、绿草、绿植，因为绿色对眼睛特别好。说到颜色，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颜色呢？没有人能统计出来，因为红、黄、蓝三种正色能调配出无数种杂色，有浅的，有深的，有再浅色、再深色，有再再浅、再再深。国外科学家做过实验，说人的眼睛至少能分辨出1000万种不同的颜色，有些颜色

连名字都没有，但是人的眼睛能识别出来。正如《道德经》所说，分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世间的颜色没有尽头，有的颜色很接近，看着很像，但是一对比绝对有差别，就像咱们平时用膏一样。有人经常问我，胡老，我喝膏补的究竟是啥？是正气，是阳气，还是补血滋阴，还是填精固髓？我说啥活都干，你不用在意他管的是啥，补的是啥。有时候非但不补，还有可能往下泄，帮你减少一些东西，卸去你身体里边多余的负担。所以我们用老膏治病的时候，不用在意身体里多了什么少了什么，每个人得病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健康人的标准是一样的，健康的状态是一样的。健康的人也是一团混沌，有这个有那个，缺这个缺那个，乱码七糟。身体里边，血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组合到一起，这人就不生病，就健康。好，是干什么的？回归健康状态，并维持健康状态。状态回来了，人的病就没了。其实很简单的，它的利用综合手段，从多个角度把咱们的身体从病态拉回到正常状态。我曾遇到过一位因为心梗而导致了胆统功能失调的患者。啥叫胆统失调啊？这毛病小孩容易犯，但是成年人有时候因为疾病的原因也会感统失调，比如味觉，吃东西不对味儿了，这东西明明是甜的，他一吃就苦，明明很辣，但是他吃完了觉得没味儿，吃不出辣味儿来，失去味觉了。还有人认知能力出问题，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以后突然就不认识人了，看见自己儿子记不住叫啥名，看见自己闺女管闺女叫妈。还有人视觉出了问题，这手机明明是蓝色的，他非得说是红的，以前眼神可好了，但是突然之间看自己手都看不清楚，看东西模糊，这就是急性的比较严重的病会导致感统失调。天津虹桥有一位老爷子就犯了这毛病。老爷子姓陈，因为孙子上学，所以老陈和老伴儿跟儿子一块儿住。老陈今年刚过70，体格一直不错，还能帮着接接孩子，属于典型的三代同堂，幸福小家庭。要不是突发心梗，一切都挺好的。去年冬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老陈搬了点东西上5楼，他们住的是老楼，没电梯，大概5斤沉，中间也没休息。
平时拎个四五斤沉的东西上楼也没觉着啥，喘肯定是会喘，歇会儿就没事了，这次也没歇，努着就一口气上去了。到家这个喘，老陈过去在生产队干活时就明白一个道理，人累的时候不能坐地上喘，得站起来溜达。老陈把东西送上楼，又去楼下溜达去了，其实就是为了抽根烟歇歇，抽完上楼也没觉着有啥异样。大概过了20分钟吧，突然觉得胸口闷得慌，心脏像敲大鼓一样，每跳一下都感觉是有个大汉拿着大鼓槌跳起来抡在胸口上，紧接着两个肩膀子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还感觉特别麻，特别胀，手也抬不起来，同时呼吸困难，要特别使劲的吸气，站也站不住了，好不容易爬上楼，一屁股就坐在床上了，当时自我感觉就是要歇菜，第一反应是在家肯定是扛不住了，得去医院，第二反应是别吓着老伴和孩子。所以他坐在床上坐稳当了以后，故意放缓了语速，没咋咋呼呼的，很平静的把正在厨房做饭的老伴儿叫过来了，让老伴儿打电话叫救护车，又让他去找了硝酸甘油。老陈的老伴儿有冠心病，家里常备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也算是沾了老伴儿的光吧。和老伴儿说了一下，没敢说的那么严重，就说是不太舒服，想去医院检查一下。打完120以后，坐床上已经坐不住了，就小心翼翼地躺在床上，然后开始冒虚汗，吃完硝酸甘油，心脏不像刚才那么难受，但还是心慌。这个时候为了保险起见，又吃了一把速效救心丸，120大概10分钟左右到达老陈家。到楼上后立刻给他做了心电图，心电图显示未发生心梗，120医生问了一下是否吃了药物，吃了多少，让老陈把嘴里没含化的速效救心吐了，然后给他打了一针，这时他的状况算是稳定了。有病的人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病就能好30%，加上心电图显示没事，可算是松了口气。老陈和老伴儿都没那么紧张了。120医生建议老陈最好能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救护车来都来了，那就麻利的上车吧。结果让人意外的是，老陈在楼上时还没咋地，但是刚躺到120面包车上的病床上。

那床上也是有点凉有点硬，他躺上去以后立马就难受了，心口窝憋闷上不来气，大夫把氧气给接到鼻子上也不管事儿，还是难受。去医院的路上又做了一个心电图，结果出来了，老陈看见医生皱了皱眉，他心说要坏菜，赶紧问大夫心电图结果，大夫说不太好，不过也没事，马上就到医院了。到了医院，救护车的车门一打开，当时是大夏天，但老陈被冻得直哆嗦，上牙磕下牙嘎嘎响，就冷成那样。幸亏老伴心细，给他带了一件厚衣服。到了医院以后，老陈的儿子儿媳跑去挂号交费，老陈被安排进了急诊室。进了急诊室以后，胸口还是憋闷，而且上不来气，那股劲儿越来越重。这个时候，老陈就发现自己眼睛出了问题，看东西没有色儿，看氧气罐，看周围的人，看啥东西都是黑白的，发暗，而且越来越模糊了，越来越看不准了。当时他老伴儿就在他身边，但是他看老伴儿的脸都看不清楚，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喘气吃力，还看不清人。老陈说，我当时那心里头害怕的要死，所以他几乎是嚎叫着喊着叫老伴儿去找大夫。老伴儿因为他这一喊，也是看他难受的厉害，心疼他，也被吓哭了，赶紧回过身去找大夫。没等他找到大夫，大夫先过来了，一边安慰老陈，让他别激动别喊，一边给他们一把药，让老伴儿一粒一粒的放在老陈嘴里，让老陈嚼着吃下去。老陈说，我当时让这个病给吓的，味觉也出了问题，吃着急救药，第一颗吃到嘴里感觉是腥的，有股血腥味儿，第二颗酸的，第三颗有点辣，第四颗终于吃到苦的了，第五颗还是苦的，嘴里头的味觉已经乱套了，吃了半天才吃出这药的真正味道来。药吃完以后就被推到了手术室。第一次手术还算成功，医生说老陈很幸运，三根血管两根封闭了，还有一根堵了90%，这么重的心梗能抢救回来，称得上奇迹。医生们都夸老陈的命大，命不该绝，老陈也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回来。但是医生又发话了，说堵90%那颗这次给您通开了，剩下两根今天做不了，住院观察吧，看过两天能不能做。在医院躺了半个月还是做不了，出院回家静养，这一疼

就蹭了三个月。老陈做第二次支架手术的时候，因为导丝未能通过血管，手术没成功。没成功的结果，除了心绞痛和心脏缺血上不来气以外，老陈发现自己的味觉越来越差了，吃啥东西都没味儿，放多少盐不知道咸，嚼多少辣椒不知道辣，眼睛的视力也时好时坏，有的时候看眼前的东西都模糊看不清，有的时候好一阵能看得远一点，但是看所有东西颜色都不对，都发暗发灰。老陈的心梗并发症挺邪门，医生们都没见过。医院的建议是，当务之急是用支架把血管通开，但是支架不要在当地做了，到北京去做吧。就这样，家属带着老陈来到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好不容易把手术预约上，但是在手术当天，医生一检查，发现老陈的血管条件不行，还是得像第一次手术之后一样，继续观察，继续休养，什么时候条件满足了，什么时候才能下支架。保守估计，至少还得再等三个月。老陈和家人一合计，这哪成啊？再等三个月，心脏能不能受了不知道，眼睛没准得瞎了。所以他就抱着治眼睛的目的，托人找到了我。我一看他这情况，我说得了，你也别光治眼睛啦，您这眼睛不好使，嘴里没味儿，心绞痛，心脏憋闷，我一口气都给您治了吧。老陈说，老大夫您能治吗？我这个病到最好的医院都给我推出来了，让我等，让我观察，您这儿能治？我说能不能治您试试就知道了。我就让他喝高，一天喝五次，一次一大口加量喝，结果半个月味觉恢复了，能尝出咸淡了，而且对辣椒特别敏感，稍微辣一点就辣得嘶嘶哈哈的。老陈说他以前就是这样，不敢吃辣的东西，这回终于恢复正常了。心脏心绞痛是两个多月之后缓解的，以前的动不动就心肌缺血、房颤、心律不齐、心脏憋得慌、憋大劲儿就疼，但是自从第三个月开始，心绞痛一次都没犯。北京的医院建议三个月之后回来复查，看看心血管的状态能不能做支架。但是老陈自己感觉非常良好，心脏不难受了，不像之前犯病那时候了，所以他始终都在老家待着，没去北京。这期间他视力也稳定了，看东西不论白天晚上早上中午都那么清楚，以前

0: 看电视上的小字儿都看不清。现在不戴花镜都能看得很真亮，算是意外收获。后来大概用了7-8个月的时候，去之前预约的医院检查过一次，做冠脉造影，医生很惊讶呀，跟老陈说，你这个心脏不用做支架了，你两颗血管自己通开了，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的痕迹，没支架也没搭桥，自己通开了。通过这个事儿，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您就说高的药劲儿有多大，支架都通不开的血管，它能给你通开。这回咱们给疾病点颜色看看，不被动了，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办到。有好多人做支架做心脏搭桥都跟老陈一样，一次手术没做完还得做第二次，中间停顿的让你静养，让你观察指标的这段时间您千万别闲着，在家闲着没事，先把老高溜上，溜完了之后您就观察效果吧，那就看您的身体往不往好道上走吧，肯定往好的方向改善，然后药劲儿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最好的证明啊！我祝愿大家早日摆脱痛苦。好了，我不多说了，该接热线了。线上的听众，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哎，我是咱们这个，哎，我姓胡啊，今年66了。
0: 哦。
2: 我这一直啊就想跟您通电话。
0: 嗯。
2: 哎呀，也没排上号啊，今天可算是有机会跟您能好好的说说这个心里话了。
0: 哎，好的，咱们一起聊一聊有关您的病的问题吧，哎、好吧？
2: 对呀，我是特别感谢您呢，也想把好消息跟您汇报一下。
0: 嗯，您请讲吧。
2: 啊，我呢得的是这个脑出血。就是落下这个半身不遂了嘛。
0: 嗯。
2: 哎，另外呢也有腔梗，还有这个3级的这个心衰，还有房颤。
0: 嗯。
2: 哎，因为2年前呢闹脑溢血呀，又给我拉医院去了。
0: 嗯、
2: 这我已经是5次做这120上医院了。
0: 啊啊啊。
2: 出院以后呢我就感觉啊，哎呀这个滋味太难受了，生不如死，自己做不了主。
0: 嗯嗯。
2: 手指头都动化不了。手和脚都不能动、啊、就是一天就这么你放我个啥样我就啥样躺着。
0: 嗯
2: 嗯，就是老头还有我妹妹伺候我、
0: 嗯、
2: 就是抬上来抬下去的这么着，真是看着累人、
0: 嗯、
2: 自己心里说啥都知道、
0: 嗯、
2: 就是不听使唤动得不了。
0: 啊啊啊。
2: 嗯，你说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啊，天天呀给人家添累添忙活，自己还觉得特别不得劲儿、
0: 嗯、
2: 吃饭都得别人喂、
0: 嗯、
2: 真的是活够了。

0: 你不能说别的，这个不得劲儿的胳膊呀，我自己都找不着，
1: 啊、
0: 不知道自己这胳膊在哪儿，想怎么着动弹不了，不听使唤。有时候就喊老头儿，你过来，说什么事儿啊？我说你给我找找我那胳膊呢。
1: 嗯，我能理解您。
0: 太受罪了，这个胳膊平时还肿着，你放到哪儿就这么当了这一天，再怎么着自己就拿不动它。
1: 嗯嗯嗯。
0: 啊，我就说呀，我还能恢复吗？我还能好吗？我还能自己照顾了我自个儿吗？
1: 嗯嗯嗯。
0: 那个大夫说，你这个脑出血面积太大了，具体。恢复的好与坏，
1: 嗯嗯，
0: 也就看造化了。
1: 就是，
0: 你说我这回家就搁床上这么躺着，我妹妹给我喂饭，我也不吃。
1: 啊、
0: 我想着，要是这么着，一直就靠别人这么照顾着呀，我就算了，我干脆别吃了，我饿死算了。
1: 我能。
0: 后来我一想啊，
1: 咱们必须得治疗嘛，啊，应当有信心，好吗？
0: 是。后来我就这么想，他们也劝我呢，我就想人家就这么瘦嘞巴拉的。这么死气白咧的这么维护着我为什么呢？
1: 嗯，
0: 啊，你说你死了也对不起他们呢。
1: 就是。
0: 那我既然活着，我就尽量努力的活好，我就坚持着吧，也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吧。
1: 啊啊！
0: 哎，其实真的是没什么希望啊。
1: 嗯。
0: 啊，但是后来就有点转机了，我就听着您介绍的高啊。我也听着有好多有这个脑梗、脑出血、这个闹毛病跟我一样的这些患者，用了您这个药之后，都恢复的挺好的。
1: 对，没错，这是
0: 有把握的。啊，我都合计着，
1: 嗯，
0: 对我合计着人家能好，我为什么不好好呢？我也试试啊，
1: 就是，
0: 我也想好啊。
1: 嗯。
0: 哎，我这就等于是见着希望了，见着亮光了。
1: 啊啊啊！
0: 嗯，我就喊老伴儿，我也动不了啊，我就一声一声的啊啊的喊呢。哎，过来。嗯，我就是意思就是说让他听听这话，
1: 嗯，
0: 他明白了，他说咱们买赶紧这买上试试。
1: 啊 啊， 啊
0: 这不是吗？但是我记不得我是吃了多长时间，时间不长，也就是一个来月左右的时候吧。
1: 哦，
0: 真的有变化了，
1: 你看看
0: 啊，
1: 还是有希望，是不是？没问题。
0: 对，
1: 嗯，
0: 我自己躺炕上，我自己看不见有什么变化，但是我妹妹给我洗脸擦身子的时候啊，他就说：“姐，你这手啊，我看见他动了。”
1: 嗯嗯嗯。
0: 啊，我看着他动了，跟原来不一样。我这还不信呢，
1: 嗯，
0: 我说你是碰着了。嗯，他开始也以为自己眼花了呢。
1: 嗯，
0: 哎，没过两天的时候，他就注意观察着嘛。完了以后，
1: 嗯，
0: 他又喊我，我这回我也注意到了，是动了，
1: 嗯，
0: 手指头动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呦，
1: 啊，这是最大的一个进步啊！
0: 对呀，这不是好事吗？我俩抱头痛哭啊。
1: 嗯，
0: 太高兴了
1: 啊。
0: 这么着我就是，这就是我生命当中的稻草。我就说呀，这老药膏啊真的是救了我命了，给了我希望了。
1: 嗯嗯，
0: 我就坚定了吃这个。
1: 没错，
0: 天天老头喂我，吃到四个多月的时候啊，我这个手就能像孩子似的抓挠了。
1: 你看看啊，改变多大。嗯，
0: 是呢。完了以后，这腿也能稍微的动弹动弹了，知道这是我的腿了，哎，
1: 嗯嗯，
0: 能把这个左腿呢，自己能碰着右腿了，
1: 嗯，
0: 这就借好多劲儿，
1: 这是最大的进步，
0: 对，
1: 对，
0: 这就借好多劲儿，
1: 嗯，
0: 别人在服侍我，也省点事儿啊，
1: 嗯，
0: 但那个时候我这脑袋还是动弹不了，就是眼珠子吧，
1: 嗯，
0: 能够左右看看，
1: 嗯嗯嗯，
0: 哎呀，那也感觉好啊，高兴啊。哎呀，我这真是，不是要这么着恢复下去，我是真的是有希望了，还能恢复。
1: 嗯嗯嗯。
0: 嗯，我吃到快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明显的进步就特别快了。
1: 啊，你看看，啊，
0: 哎，
1: 还是改变非常大，啊，进步非常快，
0: 是，啊，
1: 是不是？嗯，
0: 对，就是脸上原来是僵的，不能动。
1: 啊，
0: 哎，慢慢的脸上也表情也丰富了，能转转头，回回头了。哎，也能借着别人那个劲儿，我就拉着点劲儿，能起来的时候能使点劲儿了，不那么挺巴了。
1: 太好了，
0: 啊，
1: 他们全身的各个部位的活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进步非常快，是不是？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也说明了咱们高它的作用是能够完全能解决您这个疾病的，你说对不对啊？哎，
0: 对对对，原来谁扶我的时候，我就是。跟那个直棍似的，
1: 嗯，
0: 现在就软和点了，能就劲儿了，慢慢的每天加上锻炼。

0: 每天我就可以坐起来了，然后慢慢试着扶着炕沿站站。
1: 啊，
0: 老头呢特地的毁了一个单人床，
1: 啊，
0: 哎，围了一圈木头杆儿，然后就是绑上布条啊，就是给我就是做了一个家庭的那种训练的那种，扶着没事我就走走，
1: 啊，
0: 这么着的话，我就不摔不倒嘛。
1: 对您很大的帮助啊。嗯，
0: 对，每天呢走个十圈，真的是特别好。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这一年半了吧。
1: 啊，
0: 您就算没见着我，但是您听我说话，我现在基本上恢复的挺好的。
1: 就是不像一个严重的脑出血脑梗塞的这个病人的这个状态啊，语言活动都好了，说明问题呢啊。
0: 对，
1: 就是什么呢，高给您最大的一个支持和治疗的结果， 对，
0: 对
1: 吧，好极了。嗯，
0: 那，哎，脑子不那么乱乎了。
1: 嗯嗯嗯嗯，
0: 说话有劲儿了。
1: 啊，
0: 哎，我就知道我这个身体好的差不离了。
1: 嗯
0: 嗯，我现在不围着床锻炼了，我自己什么都不用扶，就在屋里头走走转转还是行的。
1: 啊，你看看，
0: 一点问题没有了，
1: 下地自主活动了。啊，
0: 对，
1: 不用任何的这个帮助来解决了，太好了。
0: 嗯，
1: 你说呢？
0: 是
1: 啊，
0: 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嗯，啊，现在我妹妹老是动不动就带上我走，接俩单车，接俩转转去外边转转，锻炼锻炼
1: 啊啊啊啊，
0: 哎，晒晒太阳。
1: 哎，
0: 嗯，啊，完以后，哎呀，孩子也说呀，真好啊，我妈这又恢复了。哎，又领着我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又查了个 CT 呀，啊，什么造影啊，做了各项检查。
1: 啊，
0: 人说，哎呦，没想到他能恢复这么好。
1: 嗯嗯嗯嗯，
0: 真的替我高兴啊。
1: 确实是难得的这种状况。
0: 就还继续吧，你们这在家里头调养的挺好的，继续吧。哎呀，把我高兴的，这不给我肯定了吗？我就高兴啊。
1: 哎哎，
0: 太高兴了，真的。
1: 嗯。
0: 啊，你说这么好。这胡老您这是我的恩人呢，我那就愿意赶紧把我这个好啊跟您分享分享，也谢谢您。
1: 就是我也为您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讲述这个过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啊，这也说明您用的熬对了，那么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对不对啊？
0: 是是，也特别感谢您呢，您这把这熬这么好的药拿出来，哎，这是造福咱们广大的病号了。
1: 没错，这就是本源疗法，把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病的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这次选用的，选对了。心脑血管病这么严重，到现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您放心吧。
0: 是。
1: 啊，咱们坚持用这个方法啊，您会把这个血疾病都会去除的，这是有把握的啊！我为您高兴啊，啊，我也祝福你。
0: 嗯，谢谢谢谢，太谢谢胡老了。
1: 好，今天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啊，
0: 哎，好嘞，谢谢您。
1: 哎，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哎，好好
1: 好，
0: 您多保重
1: 啊，再会。嗯，
0: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辛苦了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哦，这个胡老师啊，
1: 啊，
3: 和你结缘已经一年多了
1: 啊。
3: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
1: 嗯，
3: 今年我和我老师。

0: 虽然呢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1: 太好了。
0: 嗯。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1: 哦，
0: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
1: 嗯，
0: 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
1: 嗯嗯嗯。
0: 还有痔疮啊，和都发现了这个子宫肌瘤。
1: 嗯嗯。
0: 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喝你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
1: 啊，
0: 以前嘛，我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看看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1: 好，
0: 这个对他人呢，也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哎，足了，这个心里头 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是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1: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的。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1: 好，您请讲。
0: 原来呢，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九个呢。
1: 哦，
0: 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
1: 啊，
0: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恩包一样的。
1: 嗯嗯。
0: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四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喽。
1: 那够大了，是不是？
0: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去除手术了。
1: 啊啊啊！
0: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呢。
1: 啊！
0: 你说做手术上年纪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哦走了下坡路了。
1: 嗯。
0: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1: 嗯。
0: 这个再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
1: 哦、
0: 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1: 就是，嗯，
0: 哎，后来没办法，之后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我做了2次手术了，
1: 嗯嗯嗯嗯，
0: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就要2-3个月，这个有时候吧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1: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
0: 哎，真的，
1: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0: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以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这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1: 嗯嗯嗯嗯。
0: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碰上了你这个老公，让我的梦啊、梦想成真了。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太好了。
0: 哎，我现在 啊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哎，不咳嗽啦。多年的胆结石啊，哎，不痛了，肺部哎不感觉是胀痛了，
1: 啊，
0: 哎，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
1: 嗯，
0: 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是他走路哦，膝盖呀挣不开，哎挣不折，就像个筋啊短了一样的，
1: 啊，
0: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1: 嗯，
0: 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1: 就是，
0: 真的苦不胜言哦。
1: 嗯嗯。
0: 哎，从这个服用的这个药以后吧，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1: 嗯。
0: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要是这个在以前啊。

0: 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嗯、我自己人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老高，你看我、啊、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1: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0: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了，我都是感谢你们啊，一定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这个回归本源、嗯
1: 哎、
0: 你就知道他有多。
1: 您说的太对了啊。
0: 嗯，这个胡老啊、
1: 哎、
0: 我会呢、哎、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身体呢就像我一样回到一个十几年。
1: 您这种愿望是必然能达到的，而且能得到必然的这个结果。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
0: 嗯，
1: 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
0: 嗯、
1: 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他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他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膏，这样更好的激发他的活力了，才能够发挥他应有的作用。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
0: 嗯、
1: 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
0: 嗯，
1: 坚持吧、
0: 嗯、对对
1: 啊，
0: 嗯，
1: 放心吧、哎、也大胆使用，按着周期用。
0: 好、啊、哎谢谢你啊、哦、没有那个
1: 别客气，
0: 哎没有今天啊、
1: 嗯、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
0: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哦，
1: 哎，好、
0: 哦、
1: 再见、
0: 哦、
1: 老朋友、
0: 哦、再见，谢谢啊、哦、谢谢，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

之为国吧。

起不分，他要

是生意难，心灵掉落下。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要紧，皇帝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来，原谅我那些花鞋头上戴，那些风光我穿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

前来鏖战，你拆去

钱。

个烟囱，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八派，又不敢离他门前，一毛当上上至

亲。

心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0: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他也不是。
1: 不要紧
2: 啊，不要紧，不要紧。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2: 啊，不要紧。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

的俏样，我把她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玩也不是爬了滑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她就知。

0: 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谢诸位乡亲慰问。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0: 吃点东西就一弯一弯的疼，疼得连饭都不敢吃。
1: 自从得上胃病这30多年，药是一把一把的吃啊，但凡能想到的药都吃遍了，家里的药盒都落成落了，这胃病咋就治不好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胃黏膜每天都会进行全面更新一次，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更新机制，保证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好胃。
0: 然而，由于胃酸、各种炎症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药物刺激以及失眠、焦虑等多种因素，导致胃黏膜无法进行每日更新，就会引发胃炎、糜烂、溃疡等多种胃病发生。所以想要好胃肠，一定要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
1: 近年来，胃药层出不穷，多达上百种，但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恢复胃的自我更新。
0: 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在香港应用100年的民生产品，精选霍山7年顶级石斛，借助低温气流破壁和3秒闪示技术，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高倍浓缩提取，3秒快速溶解释放。
1: 石斛碱具有传统胃药无法达到的3大功效：第一，快速消除炎症，改善疼痛；第二，抑制胃酸分泌，快速缓解反酸问题；第三，改善胃部循环，增强胃动力，增强胃的消化和吸收。
0: 石斛多糖强大修复能力更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全面修复损伤，快速恢复黏膜更新，真正实现胃的每日更新。目前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由于数量有限，仅有1000盒，放完截止。活动报名热线：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3: 哎，
2: 孙主任，今天已经是活动2天了啊。据我了解，现在报名的情况呢是特别的火爆啊。
3: 嗯，
2: 甚至很多地区的库存已经面临断货的情况了。就给我的感觉啊，之所以这次报名的朋友这么多，首先一定是石斛碱粉这种强大的治胃效果。毕竟咱说像石斛碱这样的好药，除了香港，其他任何地区你都买不到的。那第二个应该就是这次的价格了，确实是特别的亲民。从这也能看出来，咱们胃病朋友能够碰见一个好药，碰见一个顶级的胃药，就真的很不容易。
3: 对，石斛碱粉呢，在香港是属于民生必备的产品。
2: 嗯，
3: 所以说价格呀，一定不能太高。
2: 是，
3: 这就跟咱们吃米面粮油一样，那一定是所有人都能消费得起的。
2: 嗯，
3: 我们拿到的石斛碱粉1盒也200多块钱，咱们人人呢都能接受。
2: 嗯，
3: 治病的同时呢，也不会给我们呢带来经济压力。
2: 确实，就现在的物价来讲，200多真的不贵啊。不说别的，就一个消炎药，以前大家买的时候几块钱，但现在呢？它也涨价呀，至少也得是20-30，甚至说更高价位的都有。
3: 嗯，尤其啊是像胃病这种慢性疾病，一吃啊就是10年、20年这么吃。
2: 对，你得长期用。
3: 这么多年呢，你算算，光吃药就得花了多少钱了？
2: 咱要这么算的话，孙主任，少说也得好几万了啊。而且关键的是，这好几万花了之后，大家发现也没治好。
3: 对呀。但是你用石斛碱粉呢、啊、就不一样了，它是香港啊上百年全能型胃药，
2: 嗯，
3: 不管是炎症还是胃的损伤，它都能一次解决，特别啊是胃的更新能力这方面。
2: 嗯，
3: 正常我们的胃炎每天都必须要进行更新的，但是所有的胃病患者他的胃炎没有这种更新能力的。
2: 嗯嗯。
3: 但是植物碱粉它就能够帮助你啊恢复你胃每天更新的能力。所以说这200多块钱呢、啊、你吃的是什么？
2: 嗯，
3: 实际上就是不遭罪。
2: 是的。
3: 吃的就是让你胃炎恢复每天更新的能力。
2: 孙主任您说的太对了啊，老话说呀，咱钱要花在刀刃上。我们用石斛碱粉啊恢复胃自我更新能力，摆脱几十年老胃病，让咱能吃且敢吃，这就是把钱花刀刃上了。那咱们有胃病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个别地区已经有断货的情况了，大家伙抓紧时间。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孙主任说到这个胃病哈、啊，通过这两天大家伙报名的情况反应来看，我就发现每一个胃病朋友真的是得病时间都特别长，
3: 对，
2: 几乎都差不多20-30年，甚至说昨天有一位老大爷说他是从20多岁胃就开始不好，到现在将近50年了。
3: 其实这种情况啊，胃病几十年的很常见的。
2: 嗯，
3: 就是胃病啊一个特点，我们就说呀，慢性胃炎、慢性糜烂性胃炎，为什么胃病的诊断上都会加个慢字？
2: 嗯，
3: 就是病程长，不去根儿。
2: 是的。
3: 那为什么这个胃病好的这么慢，这么多年呢，始终反反复复不好呢？首先一个呀，就是这种反复出现慢性的炎症，很多人吃强药并不好使。
2: 嗯，您说这点我也发现了，很多人不停的换药。甚至到最后发现没药可换了，不知道用啥了，但是这个炎症始终就是消不掉。
3: 这个炎症啊，实际我们身体中的炎症啊有很多种。
2: 嗯，
3: 比如说肺炎、肝炎，
2: 嗯，
3: 哎，类风湿性关节炎，实际的规律也很好找的。你看这炎症啊是不是细菌引起的？
2: 哦，
3: 如果细菌引起的炎症啊，90%它都是急性的。
2: 嗯嗯，
3: 最典型的肺炎、蜂窝纸炎、伤口感染、
2: 嗯、
3: 这些都属于细菌炎症，我们用上消炎药，用上抗生素，很快就会好的。
2: 嗯，
3: 但是如果这个炎症是什么呢，是非细菌引起的，不是细菌引起的，就是你吃头孢吃阿莫西林肯定没有意义的，
2: 是的，
3: 这样的炎症都好得非常慢。
2: 哦，
3: 哎，你看慢性肝炎、类风湿关节炎、肾小球、肾炎，这些病一得一辈子了。
2: 哇，
3: 所以说这就是慢性炎症中啊无菌性炎症的一个特点。
2: 嗯，
3: 那这个慢性炎症在胃部，胃炎是典型的无菌性炎症。
2: 嗯嗯，
3: 它扎根在你胃脏深处潜伏起来，就是你啊用最好的抗生素消炎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根本不是细菌性炎症。
2: 是的，
3: 这个药跟你的病根本不在一条线上。
2: 嗯，
3: 所以说的话你长期吃药，为什么炎症反反复复啊？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细菌引起的炎症。
2: 对，这是炎症本身的它的特性啊。
3: 对于这种慢性炎症啊，病程长，胃病。

0: 几十年的，你用胃药、普通西药，意义啊已经不大了。
1: 嗯，
0: 但是石斛碱和普通药不一样，石斛碱呢，首先它有消炎镇痛的作用。
1: 嗯，
0: 特别是香港大方那种，经过破壁闪视技术提取之后，它的活性和浓度都非常高的。
1: 嗯。
0: 完全可以做到三秒钟速溶，一进到胃里之后啊，直接开始溶解释放，
1: 非常快啊，
0: 马上开始发挥作用。
1: 嗯，
0: 而且渗透性还特别强，藏多深的炎症，石斛碱呢都能给它抓出来，
1: 嗯，
0: 清除掉。
1: 咱就不说别的啊，就是只要是能解决了慢性炎症这个问题，那就等于说解决胃病患者的一个大难题了。
0: 没错，
1: 嗯，
0: 那实际啊，导致胃病反反复复。不容易恢复，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胃的循环的问题。
1: 哦，这个您也提到过，
0: 这是以往大家治胃病非常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你看平时我们会注心脏的循环，注重大脑的循环，但没有人呢会关注胃的循环。
1: 还真是这样，大家伙平时听的最多的就是心脑方面的，很少听说胃啊，甚至说都没有人提到过胃循环这个词儿。
0: 没提出来也是因为没有解决办法。
1: 嗯，
0: 但是我们要知道胃循环呢对于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嗯，
0: 我们都听过一个词叫胃动力吧。
1: 哎，这个听过，就是胃肠蠕动的这种能力。
0: 哎，对，我们想要把食物消化掉，胃的动力啊一定要足。
1: 嗯，
0: 哎，那这个动力是谁给的呢？就是胃的血液循环。
1: 嗯，
0: 胃的正常蠕动啊必须依赖充足的血液供应，血液循环不起来，胃部的肌肉收缩及神经调节功能都受影响，人就会消化不良、腹胀等情况。
1: 哎，
0: 所以有胃病患者为什么会感觉胃胀不消化，
1: 根儿就在这儿呢啊。
0: 对，看过很多患者胃胀的跟球一样，
1: 嗯，
0: 鼓鼓囊囊的，连水都喝不下去，就是胃的循环太差了。
1: 嗯， 嗯，
0: 蠕动速度就慢，吃点东西就堆在胃里，胀得难受。
1: 这确实啊，咱就说你想要汽车跑起来，咱还得先给车加油，给车充电，你更何况咱这个胃啊。所以说只要我们把胃的循环改善好了，胃的动力就充足了，胃胀啊不消化这些问题就没有了，解决了。
0: 对，而且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嗯、以往你吃的所有的胃药里边没有一个是改善胃循环的。哎，你现在想一想，我们所知道的高端也好，尖端的药也好，没有一个也是解决胃循环的，对不对？
1: 这确实是这样。咱要说改善心脏循环、改善脑循环呢，大家伙能想到很多，但你要说改善胃循环的，好像除了石斛碱粉，我还真想不到有哪个药能做到。
0: 没错，
1: 嗯，
0: 为什么说石斛碱粉呢能够上百年里始终占据香港胃药的地位，就是因为这里面呢石斛碱独特作用，
1: 嗯，
0: 是任何一个都达不到的，就是能促进呐、啊、胃部的血液循环。
1: 哎，独有的。
0: 你胃的循环好的，胃的动力就足，你吃那东西之后啊，马上就能用起来，
1: 嗯，
0: 给你进行消化吸收，你的胃就不会胀，
1: 嗯，
0: 消化包括排便也会好起来。所以说，石斛碱在香港一直都是所有胃药里边还在存在。
1: 嗯，既然能够传承上百年，而且一直都在用，甚至成为香港的民生产品，家家户户都必备的啊，这一点足以说明它在治胃病方面是任何一个都达不到的。
0: 没错，那说完了循环，我们再说出来导致胃病慢难治的另一个原因。
1: 嗯，
0: 这是胃酸的问题。
1: 哎，
0: 为什么胃病啊会这么久反反复复的不好？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呢、啊、就是胃酸。
1: 嗯，是他的问题。
0: 那我们在处理胃酸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清楚胃酸本身呢、啊、是好东西，但是胃病患者呢胃酸分泌啊是过量的，时机不对的。
1: 嗯，
0: 我们不能让这种啊胃酸长期的腐蚀你的胃黏膜。胃糜烂和胃溃疡就是啊胃酸长年累月腐蚀来的。
1: 嗯嗯，
0: 最后就是萎缩性胃炎，而所有的拉作全都是在强制的抑制胃酸分泌，暂时不反酸，但长期会使胃的功能没有了。
1: 嗯，
0: 哎，不能进行消化了，
1: 有一点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意思了啊。虽然说胃酸压下去了，大家觉得哎不反酸了，但是没有了胃酸，消化功能也会出现问题。
0: 没错，为什么说石斛碱粉里面的石斛碱超越了所有拉唑类的药，就是因为啊石斛碱 除了消炎镇痛和改善循环以外，还有一个其他任何药物都没有的特性，
1: 嗯，
0: 就是它从根源上合理的解决你胃酸的分泌，
1: 嗯，
0: 而且它是智能的。
1: 怎么是智能的呢？
0: 它能控制啊胃的迷走神经，让它根据你吃饭的多少来合理的分泌胃酸。你吃半个馒头，它就分泌也能够消化半个馒头的胃酸，
1: 嗯，
0: 不多也不少，
1: 刚刚好。
0: 这样既能啊把食物消化掉，又不会有多余的胃酸去腐蚀你的胃黏膜。
1: 嗯，真不愧是超越了所有胃药的存在啊。这一个石斛碱啊，就一次性解决胃病千言不愈的三大难题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像啊东北的、广州的、上海，全国各地啊很多老胃病严重的，以前常年用药三四十年都没治好的，
1: 嗯，
0: 但凡呢有点关系有点实力的，最后都在香港治好了。
1: 哎呦，找到方法了。
0: 就是因为有这石斛碱粉把他的胃病啊从根上给拔掉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啊越胃病久治不愈的，越是这种啊陈年的三四十年始终不好的，你越要用上石斛碱粉。
1: 没错，吃石斛吃的是里面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那怎么保障说吃到最好的石斛呢？香港大药房传承100年的老胃药啊，已经把石斛多糖和石斛碱都提纯到了最高标准，3秒钟闪萃与胃壁结合，专门是攻克老胃病，特别是慢性胃病几十年的啊，这绝对是大家一次机会。咱也不用找关系找渠道，在咱们这儿港药直通车直接给大家伙解决问题。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我们正常人呐，胃也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自我更新功能的。
1: 嗯，
0: 那导致胃病千言不愈，反复不好，它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种啊功能跟不上了。
1: 嗯嗯，
0: 胃的更新速度跟不上胃的破坏速度。
1: 是的。
0: 哎，我们说了，胃啊，只要每天工作，只要你想吃饭，那胃就会有胃酸、胃蛋白酶的分泌。而胃酸和胃蛋白酶，它是专门腐蚀蛋白质、食物的。那胃本身胃黏膜，它也属于蛋白质啊。
1: 嗯，
0: 我们说人的胃的结构跟猪肚、牛肚是没区别的。
1: 是的。
0: 甚至我们可以说，人的胃啊，肯定没有牛肚结实。因为牛吃的东西更难消化呀。
1: 是，
0: 但是我们胃为什么还天天在呀？我们可以把牛肚消化了，但胃还在，就是依赖于我们胃这个强大的自我更新的能力，
1: 是的，
0: 快速修复。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胃病千言不愈，你今天糜烂了，明天糜烂还在甚至更大了，今天有溃疡了，明天溃疡更深了，就是因为啊你的胃没有自我更新和修复。所以说我们治胃病的最高标准是什么？就是要达到啊我们自我修复更新能力的提升。哎，必须让你的修复能力超过你的破坏能力。
1: 嗯，
0: 这样才能啊真正的从根上解决胃病千言不愈的问题。
1: 没错，这也是我们评判说这个胃病是不是真的好，能不能复发的一个金标准了啊。
0: 对，那我们在所有的胃药里边呢，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能明确有这个作用的就是我们说的后肠胃的作用，就只有石斛碱粉。
1: 嗯，
0: 因为石斛碱粉里啊，第一石斛碱含量最高，活性强，第二个呢就是把石斛多糖完全提纯出来。
1: 嗯，
0: 这里边的石斛多糖啊活性高达98%以上，
1: 非常高。
0: 你看你以往吃的胃药里边，要么就看含量，要么呢就看剂量。
1: 嗯，
0: 但是说活性的一个都没有。
1: 嗯，
0: 那我们为什么要讲活性？因为我们细胞是活的呀，想要修复细胞你就必须得让它有活性。
1: 嗯嗯，
0: 而石斛碱粉里的石斛多糖活性高达98%以上，这就保证了你吃进去的每一口里边的石斛多糖啊都是活的。
1: 明白了，石斛多糖呢是目前明确记载具有后肠胃作用的药物。其实咱老百姓说后肠胃就是长肉啊，
0: 对，
1: 把破损的胃壁给它长好，有活性的多糖和胃壁细胞结合才能真正做到说后肠胃长肉。
0: 对，那香港的石斛碱粉呢是3秒钟闪

0: 石斛多糖啊，直接和胃黏膜结合，促进你胃黏膜的修复更新。
1: 嗯，
0: 原本你的胃黏膜细胞伤的伤，死的死，一个个呀抽抽巴巴的，一点活力都没有。
1: 嗯，
0: 但是石斛多糖一进来，马上啊就不一样了，
1: 精神了啊，
0: 一个个像小孩似的，变得活蹦乱跳的，特别活跃。
1: 嗯嗯，
0: 胃黏膜细胞活跃了，胃自然呢就有能力自我更新了。
1: 是的，
0: 就是这时候你的胃是光滑的，有弹性的，这样的胃啊才能达到每天更新一次的健康状态。
1: 每天都能完成更新，也就等于说咱每天都长出一个新胃来了啊。那这就意味着我们能杜绝胃病的千言不愈的问题，反复不好这种状态，真正做到说慢病快治。
0: 对，
1: 嗯，
0: 这时候啊，就算你吃点辣的、凉的，甚至喝点酒，再比如说呀，今天老战友来了，挺多年没见面了，
1: 嗯、高兴了，
0: 喝二两酒，对胃造成损伤了，你只要睡一觉，马上就修复好了。
1: 是的，
0: 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的。这就是你胃啊自我更新能力恢复的好事。
1: 嗯，
0: 哎，也就是中医常说的后肠胃。什么叫后肠胃？说白了就是长肉。
1: 嗯，
0: 长哪儿的肉？就是长胃。
1: 胃里的肉，对。
0: 让损伤的黏膜呀重新长出来，达到自我更新的标准。
1: 嗯，这要是以前啊，大家伙可能说，哎呀，只要这个胃不胀不疼了，不反酸了，就特别满足了。至于说下次再犯病的时候，那就到时候再想办法。但这个石斛碱完全不一样啊，咱看这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既能消炎镇痛，又能很智能的调控胃酸，你需要多少我就给你分泌多少，还能改善胃的循环，增加胃的动力，帮我们消化，最主要一点就是能真正的后肠胃，让胃实现自我更新，让我们每天都能更新一个新胃出来，
0: 对，
1: 杜绝复发问题，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啊全面型的胃药了。
0: 哎，就是这样。
1: 嗯，
0: 所以说呀，他在香港经过了上百年，仍然在所有的胃药当中啊，就是这种啊快速改善症状、恢复胃每天更新的作用，是任何一个都无法做到的。
1: 嗯，
0: 所以说像那些慢性胃炎的、萎缩性胃炎的，包括糜烂、胃溃疡的，甚至是常年呢反酸烧心的、胃胀胃痛的，
1: 嗯，
0: 吃东西不消化的患者，你越是久治不愈，越是顽固的，越是反复发作，你越要啊早一点用上石斛碱粉。
1: 没错，而且孙主任，我觉得不仅是用，是必须要用啊。
0: 对，
1: 因为只有石斛碱粉才能全面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它能够让我们的胃真正实现说每天的自我更新。让咱每天都能更新一个新胃出来，
0: 而且你自己也都能感觉到哈，
1: 嗯，
0: 胃呀、啊、实践没实践更新，很好验证一点，就是睡眠好了。
1: 嗯，
0: 因为以前胃病啊睡不好觉的。
1: 是的，
0: 我们常说呀，胃不和
1: 卧不安、
0: 哎、这是从胃上来的，一旦胃好了，睡眠自然恢复，而且在睡眠过程中，胃是每天都在啊更新一次的。
1: 嗯，过去呀、啊、是胃不好，所以呢睡不好，睡不好胃细胞也不更新，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但是呢，香港大药房百年的石斛解决了这个问题啊，真正恢复胃的每天更新，那才叫真正康复老胃病。
0: 还有咱们常年吃药靠药溜着的胃病患者，
1: 嗯，
0: 大家趁早啊把石斛碱粉用上，尤其啊我们说需要用啊二甲双胍啦、阿司匹林啦、嗯他盯了这些呀、
1: 啊、对胃都刺激啊，
0: 对他们对我们胃的损伤啊都是很大的。
1: 嗯，
0: 慢慢的胃啊对药物的吸收也越来越差，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呀药吃的效果越来越差，
1: 嗯，
0: 耐受性越来越差，有很大的原因。
1: 嗯，并且很简单的一点啊，如果说这些药能去根儿，大家说实在的也不会说几十年老胃病了啊。
0: 嗯，
1: 那现在有好的方法，有纯度更高的药，还不赶紧换，那你说咱还等啥呢？是不是？
0: 哎，咱们常年用的这些胃病的药，石斛碱作用更全面。
1: 嗯，
0: 石斛碱是消炎镇痛，恢复胃血循环，同时从根源抑制胃酸，你说这三点作用哪一个拿出来不是超越传统药物？
1: 嗯，哪一个拎出来都是非常牛的啊。
0: 哎，那更主要是什么？最牛的就是石斛碱粉里的多糖，
1: 嗯，
0: 它能够啊后肠胃，对糜烂溃疡愈合作用更直接更好，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想对老胃病有效治疗的，大家马上啊应该把石斛碱粉用上。
1: 是的，还有一点就很关键啊，咱们这个石斛碱粉它不贵呀，200多的价格吃出来全面的功效，那是必须不能错过的。
0: 没错，那最后呢还说咱们啊所有的老年人只要想要长寿的也必须用上石斛碱粉。
1: 嗯，
0: 当我们胃好了以后啊，吃进的食物都能消化吸收，身体有足够的营养消耗，跟他们的胃好啊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当然，
0: 因为啊他们胃好，所以说啊他们吃的就好，
1: 嗯，
0: 营养啊就全面，身体自然就好。
1: 是的，这是入口第一关啊，吸收营养很关键。你看咱老话不说了吗，要想身体好，早上得吃好，中午得吃饱，晚上要吃少。而不管是吃好还是吃饱，你都离不开胃呀，它都得消化吸收啊。
0: 这些年呢，我在用石斛碱的患者呀的胃镜中，我就发现呢，石斛碱它有个非常重要的规律。
1: 是什么？
0: 比如说哈，糜烂性胃炎的患者，或者是溃疡的患者，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做胃镜的时候，我们正常人的胃呀，应该是粉红色的。
1: 嗯，
0: 黏膜表面呢非常光滑，挂着一层粘液。而且蠕动起来呢非常有力量，非常规律。
1: 嗯，
0: 但是糜烂性胃炎的人就是在这个粉红色的胃黏膜上啊会有一片一片的红色的溃疡面。
1: 哦，
0: 有的时候这溃疡面呢会像出汗一样往外渗血滴。
1: 哇，
0: 那这些呢都是糜烂性胃炎的表现。那如果这层糜烂呢更深，就会啊在胃镜中发现出现一个一个呀坑，就像啊我们地里打的水井一样的情况。
1: 嗯嗯，
0: 那这个就是什么呢，出现了溃疡了。那不管是糜烂性胃炎还是溃疡的患者，只要是用上啊石斛碱粉，用不了时间长，过一周再复查胃镜的时候，我们就都可以看到，首先这个井口看不到了。
1: 嗯嗯，
0: 也就是什么溃疡啊封口了，而渗血的糜烂的创口也没有了。
1: 嗯，
0: 7天之后基本上都看不到了。
1: 哇，太厉害了。
0: 因为这些糜烂和这些溃疡，就是像深井一样的溃疡，它都是胃酸腐蚀来的。而同时的话呢，你胃的修复能力又差，白天胃酸来腐蚀你的胃黏膜，一层一层把胃黏膜撕掉，晚上呢又无法及时进行修复。
1: 嗯，
0: 最后糜烂面就会越来越大，溃疡就会越来越深。那我们用上石斛碱之后，头一周首先第一个胃酸的分泌被控制住了。
1: 是，
0: 哎，这时候糜烂呢它不会继续扩大了。
1: 对，
0: 同时溃疡也不会加深了。那紧接着呢，我们的胃啊修复能力开始恢复了。
1: 嗯，
0: 也就是跟我们平时的胃病发展呢正好把这个方向调下来了。
1: 哎，
0: 我们过去是什么，是每天的破坏大于我们的修复。
1: 对，
0: 所以说的话，你白天破坏了1000个，你晚上补了900个，
1: 不够用。
0: 哎，那你就缺了100个。
1: 嗯，
0: 对不对？这100个缺了一片，那就是糜烂。
1: 嗯，
0: 缺了一点上，那就是个溃疡。
1: 哎，
0: 石斛碱粉用这一周之后，正好把这个速度给你翻过来了。
1: 是，
0: 我白天破坏的少，原先破坏1000个，现在变成600个了。
1: 嗯，
0: 但是呢，我的修复上来了。每天晚上我让你修复1000个甚至2000个。
1: 对，还有事儿啊。
0: 哎，所以说呢，不光原先的病变不再发展了，而且迅速的开始出现愈合的表现。这种表现呢，在使用石斛碱粉在胃镜下呀，我们看到很清晰。
1: 嗯，
0: 糜烂面越来越小，收缩了，原先呢深红色的渗血色的黏膜看不到了。
1: 嗯，
0: 被粉红色滑腻的黏膜代替了。
1: 嗯，
0: 溃疡收口了，找不到了。
1: 太好了。
0: 用了时间再久一点，3个月6个月的时候，我们再看那些也变薄的，甚至已经化生的，就是我们怀疑已经有早期病变的患者。
1: 哦，
0: 黏膜呀也开始出现粉红色的改变。
1: 哇，
0: 哎，原先呢暴露在黏膜上面的一根根血管也看不到了。
1: 嗯嗯，
0: 这就是典型的我们所说的后肠胃。我们原先萎缩的胃黏膜、糜烂的胃黏膜、溃疡的胃部被正常的黏膜给代替了。
1: 是的，
0: 而这个正常的黏膜呀越来越厚，厚厚的黏膜呀就对胃酸有更强大的抵抗作用。
1: 嗯嗯，
0: 越厚的胃黏膜呢 蠕动起来更有力量。所以说这个时候再分泌胃酸我们不怕了，吃点生的冷的硬的我们能承受了，
1: 是，
0: 哎，那同时的话也不会胃胀了，因为胃更有力量了。
1: 没错，
0: 那随着胃蠕动能力增强，胃酸分泌恢复正常，我们再吃那些东西，胃呀、啊、就可以快速的把它搅拌，
1: 嗯，
0: 哎，变成食糜送到肠道里，这样我们整个消化吸收也顺利了。就是我们老百姓上这个胃肠啊终于通了，
1: 是的，
0: 哎，那营养也就恢复了，人也就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哎，那人有力气有精神头了，自然呢你就愿意出去走一走溜达溜达，哎，而且吃的东西也放开了，原先不敢吃的东西现在也可以吃
1: 了，敢了，可以碰了、
0: 哎，所以说这样体力就上来了，体力越好你越想出去走，越走回来胃口就越好，
1: 越来越好，
0: 胃口越好，哎，你就越想吃，越想吃你也不用担心被消化不了，
1: 嗯，
0: 所以说呀，当食胡碱粉用了两三周之后，所有的患者都会说，我这人啊就像换了一个新人一样，
1: 嗯，
0: 原先呢吃顿饭像遭罪上刑，就为了活着喘气儿才吃这顿饭呢，
1: 嗯，
0: 现在呢觉得吃饭呢变成享受了，
1: 是享受了，你看状态完全不一样啊、
0: 哎、对，真正能感觉到啊饭对身体的重要性，
1: 嗯嗯，
0: 吃完之后啊一想着我要去做点什么了，
1: 对，这多好啊，日子有奔头有希望啊，
0: 对，
1: 咱看200多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香港的胃药，让我们从根源消除炎症，让我们每天有一个欣慰，吃进去的药能发挥作用，吃进去的这些食物营养都能得到吸收，身体有营养身体更好。我感觉就算说花10个、20个、200其实都是值得的啊。
0: 对。
1: 所以咱们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别错过机会。今天已经是活动第二天了。石斛碱粉这个数量肯定是越来越少，大家伙赶快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胃啊，吃点东西就一弯一弯的疼，疼得连饭都不敢吃。
4: 自从得上胃病这30多年，药是一把一把的吃啊，但凡能想到的药都吃遍了，家里的药盒都落成摞了，这胃病咋就治不好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胃黏膜每天都会进行全面更新一次，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更新机制，保证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好胃。
5: 然而由于胃酸、各种炎症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药物刺激以及失眠、焦虑等多种因素，导致胃黏膜无法进行每日更新，就会引发胃炎、糜烂、溃疡等多种胃病发生。所以想要好胃肠，一定要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
4: 近年来胃药层出不穷，多达100种，但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恢复胃的自我更新。
5: 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在香港应用100年的民生产品，精选霍山7年顶级石斛，借助低温气流破壁和3秒闪视技术，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高倍浓缩提取，3秒快速溶解释放。
4: 石斛碱具有传统胃药无法达到的3大功效：第一，快速消除炎症，改善疼痛；第二，抑制胃酸分泌，快速缓解反酸问题；第三，改善胃部循环，增强胃动力，增强胃的消化和吸收。
5: 石斛多糖强大修复能力，更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全面修复损伤，快速恢复黏膜更新，真正实现胃的每日更新。目前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由于数量有限，仅有1000盒，放完截止。活动报名热线
4: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6: 我报名啊。
0: 啊。
6: 我今天都活动第二天了。我听说有地方没有这个石斛碱粉了。 所以我就特别着急，

0: 我想抱着12个，我和我老伴儿一起吃。
1: 我们这次石斛碱粉呢、用的都是7年生的霍山岩石石斛，它的原材料非常少，每一区也只能生产出了1000盒，在香港都属于供不应求的。这次有机会啊，大家都别错过。
0: 确实真的好，我有胃溃疡
1: 啊，
0: 15、16年了都。做胃镜呢，说我有鸡蛋大那么一个溃疡面，医生还说很沉，要是再烂下去，可能就胃穿孔了。平常也很遭罪的。我不吃东西吧，我也是疼的话；吃东西也是疼的话。你就等那我还烧心，嘴里永远都是酸的。以前吧，一直吃什么奥美拉唑的，你说有效果吧，它也还没好。不吃呢，还就胃疼，只能喝点稀饭呐，喝点稀粥的。水果和油炸那些东西，我根本都不敢吃的。
1: 这个你那不是鸡蛋大的，应该那是个糜烂。如果溃疡长得鸡蛋大呀、那早漏了，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溃疡啊，正常情况一般胃溃疡啊，2厘米都算非常大了。如果到3厘米啊，那基本上医生啊就得建议你、把它切掉了，把胃切掉了，因为到3厘米的溃疡啊就非常容易恶变了，它长不到鸡蛋那么大的。我就说了，那么小溃疡能早穿孔了吗？胃溃疡就是因为啊胃酸对胃的局部破坏。破坏了黏膜层，又破坏了呀肌层，再往下第3层浆膜要破坏就穿孔了，而且这个里边呢病灶里要是有血管的话，它是非常容易引起出血的。大的溃疡时间长了还会引起恶变，吃奥美拉唑也是可以控制溃疡，防止它穿孔的。但是啊，你想要溃疡彻底封口，最好的办法还得让啊长出个新胃，把这溃疡彻底给它封死。
0: 不按说，我还是真靠这个石斛碱粉呢，我才得到了改善吧。
1: 嗯，
0: 我吃完感觉就是我胃疼的情况要变好了。
1: 嗯，
0: 老师，你也知道这个情况，有时候那这胃也像被火烧火燎一样的跟疼啊。
1: 啊，
0: 有时候疼的我都冒虚汗呢。吃了这个石斛碱粉以后啊，我这胃我觉得健清多了。
1: 嗯，
0: 也没那以前那种什么火烧火燎的感觉了。后来慢慢的，我的反酸情况也减轻了不少了。没吃之前呢，一反酸呐，这嗓子眼儿的那烧得慌啊。哎，现在这情况没有了，不吐酸水了。
1: 啊！
0: 我这就上那医院做那个胃镜检查，我看看了，检查说，哎呦，我发现我这溃疡面是吧，没有变大，也没变深了，基本给我控制住了。
1: 这个是因为呀，你的胃的破坏系统无法再发挥作用了。因为石斛碱粉当中的石斛碱，它是生物碱，它是和我们人体最相近的碱。石斛碱可以调节迷走神经，使胃酸分泌量趋于正常范围。这时候你吃多少饭，它就分泌多少胃酸，不会再让你的胃酸呢出现过多的情况。这里的破坏系统啊，就没办法破坏你的胃，就不会呀、再有胃溃疡的发展了，病情它自然就控制住了。
0: 能控制就行啊，我没有太高要求，只要不加重啊，我这症状不复发，我比啥都强
1: 了。那是哪到哪儿啊？你吃的时间太少了，如果你继续吃石斛碱粉，它石斛多糖啊，还能在你溃疡面促进细胞的再生，修复损伤的黏膜，而这个胃黏膜就是胃的保护系统，它能让你的胃啊对以往的损伤进行修复。糜烂溃疡也是一样，它就会一点一点的愈合，让你拥有一个正常的胃黏膜，让你保护系统啊每天都发挥作用，每天呢、都修复当天造成损伤，这样第二天你就会得到一个新胃，这病啊到这一步的时候就不会再有任何问题了。
0: 哎呀，那个人太好了，兄弟，我更想用了。
1: 对，
0: 我现在用了石斛碱粉吧，我把我的病治好，
1: 没问题。
0: 我还想给老伴儿吃上点儿
1: 啊。
0: 他没有太大毛病，但我先让他吃上点儿，别像我这样得了严重的胃病啊，是吧？而且这石斛碱粉这价格还真便宜啊，1盒才200多。所以孙子呢，我这次报名，我想订的12盒，你想办法帮我报上。
1: 好的，没问题，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他们给你回电话，你注意接听，看能不能给你12盒，各地剩的都不多，帮你算一下。
0: 那好，那我再次谢谢孙主任了啊。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啊，作为香港百年的老牌产品，3秒钟快速闪示，消除炎症，改善胃部循环。

0: 更主要的是啊，它能够恢复胃的自我更新的能力，让我们重新拥有一个健康的胃，是当之无愧的治胃第一的产品。活动报名热线是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我要报名啊，孙主任，西湖碱粉，我想要订上十盒，一盒才200多，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西湖碱粉，能给我们省不少的钱。上次我用那个石斛碱粉也是200多块，但是你说这路费啥的，吃喝花销花了我不少钱，来回坐飞机，因为香港吃饭还贵，一个菜还得100。现在吧，从你这报名，一样的东西，最起码把我路上的钱省了，所以这次我说啥也得从你这订上。
3: 哎，咱们港药直通车栏目啊，自从开通以来，给大家带来所有药品呐、啊，都是香港什么价，咱们这是什么价。从来不加价，目的也是给大家减轻医药负担。就算是我不给大家争取，咱们也应该呀要用这个石斛碱粉，因为它是现在香港好的胃药，还是治疗胃病啊全面的胃药。这次咱们200多块钱吃的胃肠啊永久的健康，这样呢咱的钱花才值。
2: 说的太对了，钱吧花多少都行，只要吃着咱有效果，对不对？你说你钱花了我事儿没当，你多耽误事儿啊，罪谁替我遭啊，花再多的钱我也不心疼。就像这石斛碱粉，我吃着就是好，就是比我吃那些胃药好。我那个是萎缩性胃炎糜烂、
3: 哦、
2: 那一天哎呀妈不用吃饭了，左一把右一把吧，这药让我吃的，这个座那个座的，那个半托拉座，那个奥美拉座，吉兰索拉座，马丁林，哎，摩兰丹都吃过，我还喝，就是喝那个中药调理，这么吃一点也不见好。后来严重到啥呢？吃啥就想吐，就别管吃啥东西，就到了胃里就恶心呐。你说我1.6米的个头，孙主任就剩80多斤儿，后期就插小米粥都烧心，都反胃，你就别提大米饭了，那是一个粒儿都背往嘴吃。
3: 胃病啊到萎缩性胃炎这步，关心的就不是说胃疼胃胀了，关心的两个大事儿，哎，难受好说都不要命啊，但是全身的营养状况就差了，因为胃萎缩了没有吸收功能了。再一个萎缩性胃炎呢是可以恶变的，这一定要小心。但是这个问题本身胃吸收功能就很差了，而且这个时候啊胃黏膜已经萎缩，胃酸可是胃黏膜细胞分泌的，所以说胃酸的量也少了，这时候你再用这些抑制胃酸的药，那不等于正好治反了，雪上加霜了吗？对不对？所以说治萎缩性胃炎呢、啊、就这个办法，你得让胃黏膜再长出来，千万别再治胃酸了，这病是越治越重了。
2: 哎呀孙主任，你说这些吧我也不知道啊。
3: 嗯，
2: 后来吧这些情况我还是吃那个石斛碱粉才得到改善、
3: 啊、
2: 我刚吃了也就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哎，我就发现我吃东西恶心的情况好多了，最起码能忍住了，也就不像之前的那么难受了。完我就又坚持用，用了大概30多天，我吃饭不吐了，消化吧也比以前好了，而且还排气了。以前嘛不排气那把我胀的，就是吧怎么的都难受。一家里人你别跟我说话啊，你跟我说话嘛我就急眼睛，我就成生气，人难受不知道非得跟人说话，就这样啊。没说有毛病的人真是啊，心有心情不好没人惹，自己都跟自己生气。石斛碱粉用完了时候就这胃就舒服多了，心情也好了，
3: 嗯，
2: 疼痛也减轻了不少。等我吃到90多天的石斛，那变化可就大了，恶心疼痛基本就没有了，就算是有也就一

0: 真是用的少，要是用了180天，到时候石斛多糖啊就给你胃黏膜进行修复，让萎缩的黏膜呀重新长出来，这才是从根源上解决胃病的方法，比你吃多少啊其他胃药都好。而且治疗的，如果你长期吃的话，不光你呀萎缩的胃黏膜能够恢复，还能让你的胃黏膜呀韧性弹性增强，从此啊加强你的胃功能，让你胃有足够的抗风险的能力，再有啊炎症再有破坏，它也不会啊对你增厚的黏膜产生威胁，让你每天呢、啊、都能有个新胃。
1: 孙主任，那你说我不就更得好好用了吗？治好了我以后就这不就不担心犯病了吗？你一定要得给我报上名啊，我订10盒，
0: 帮你登记上了啊。
1: 哎，老师谢谢谢谢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是香港排名胃药，是现在顶级治疗全的胃药，不仅能够针对胃的破坏系统让它停止破坏，让胃酸不再侵蚀胃，还能促进胃的保护系统，加快胃黏膜修复，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如果不是港药直通车啊，我们到现在都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孙主任啊，这个石斛碱粉啊，麻烦您能不能给我报个名，我要订12盒，你给我一个名额好不好？
0: 这么多，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因为这个石斛碱粉给我解决了大问题，我原来有那个慢性胃炎、还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之前真的把我给折磨坏了，反反复复的，而且这个病啊还特别坑人，我都不敢开口讲话，戴口罩都挡不住那个味儿，那个嘴咋可臭了，我怎么刷牙也不行，肚子还特别的胀，吃不进去东西，吃点肚子就发硬，不管怎么个治法它都不去蹲呐。家里门我都不敢出，话都不敢多讲，我就生怕别人嫌弃我，再把别人给传染上。但是后来上我吃上了这个石斛碱粉以后啊，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间，明显我就感觉这个口臭还有那个胀肚子的情况就好多了，就没有之前我一张嘴我自己都能闻到那个味儿的感觉了。
0: 你这个症状啊，这是典型的胃炎的问题，这个实际跟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呢没有什么关系的。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啊，我们现在大家治疗非常混乱的。幽门螺旋杆菌它只有一个作用，它会让胃溃疡啊反复发作，而胃溃疡呢会引起胃部的病变，反复发作的胃溃疡是非常容易恶变的。所以说只有有胃溃疡的人他才需要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而没有胃溃疡的人，幽门螺旋杆菌治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所有的症状啊都是胃炎引起的，你用了石斛碱粉它把胃炎给治好了，自然这些症状就没有了。而且没有胃溃疡的人，幽门螺旋杆菌呢是没有办法定植的，也不用担心什么药都不用吃，过一段时间它自己就消失了。
3: 嗯，我也就是吃了几天这个石斛碱粉上，我那个口臭的情况基本就没有了。而且之前吧、我吃一口饭我就感觉我那个胃啊它胀的不行啊，我那个情况也好多了，我就能够多吃一点了，吃完以后噻也不像原来那么反酸了、等我吃到60天的时候噻，我这就跑得更大了，我那个疼痛的情况也很少发作了，我之前吃完饭我就会疼啊，或者动一动啊也疼，现在呀、吃完饭我就稍微疼一会儿，也没有之前那么疼的。自从有了这个变化，我是心情也好了，也敢出门了，也能够跟别人呐、也敢说话，也敢唠嗑了，就不怕遭人在白眼了。我想要是我再多吃一点，那我这个病不就都好了吗？
0: 确实，如果你连续吃到90天呢，你身体会发生一个重要变化。在描述症状的时候，你落了一个很重要的症状，你肯定有的，就是睡眠不好。实际上你这个胃炎的原因呢、是因为啊睡眠不好操心焦虑造成的。因为我们人呢、是在睡眠的过程中胃进行修复的，你焦虑操心睡眠不好，所以说你

0: 胃的修复功能就会下降，欠胀欠的越来越多，胃的损伤就越来越大。那我们都知道，晚上如果胃要不舒服的人呢、啊、很难睡眠，睡不好觉。而焦虑的人睡觉的过程中身上有任何不舒服的时候都更睡不着觉，这样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越睡不好觉胃就越重，胃越重就更睡不好觉。而你现在用上食谷碱粉之后，把你胃的修复功能恢复了，晚上胃也就不会再刺激你的大脑，你睡眠质量就会改善了。睡眠质量改善了，胃的修复速度就会加快，胃的速度加快，你睡得就更踏实，睡得更踏实，你胃就长得更快。所以说到了90天之后，你就会发现人越来越有精神，睡眠越来越好，心情也好了，同时胃也不再痛，也不反酸，也没有味儿了。就是因为什么？胃的修复功能恢复了，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担心再复发了。
1: 我就想趁着这一次我多吃点，一次性给他治好了，而且现在这个价格还便宜，我花200多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这个药，比我其他的那个药要便宜太多了。
0: 你这样的话，我现在也把电话给你转给平台，因为你现在已经用一段时间药了，我们现在药我各地剩的都不多，看能不能给你12盒，让平台帮你算一下啊。完了你跟他们说，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再问我，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谢谢。
0: 哎，那不客气，好，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3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活动报名热线是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孙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孙老师啊，就你带来这个石斛碱粉呢、啊、真是太好了。我一听啊，有这个好事儿啊，我大心眼里高兴，我可乐了。我这胃炎呢都快30年了。
0: 嗯，
4: 给我折磨的不行不行的了。
0: 嗯，
4: 就是早晨喝半小半碗的小米粥吧，都能反酸到嘴里呀、啊，到嘴里都发苦啊。我得含块那个冰糖才能把这个苦味压下去。要是中午吧吃点那软面条吧，那肚子还胀呢，得胀一下午啊。干点家务活啊，收拾收拾厨房啊，洗个碗呐、啊、什么的。哎呀妈呀，那扯到那个胃里头疼啊。
0: 嗯，
4: 各种药啊都吃遍了，像什么拉唑啊、过半利酮啊，这都吃过，不行，根本就不管事儿，也不好使，一天呐就这么遭罪呀、啊，这么难受啊。后来吧，我一个侄儿啊去那个香港出差了，他看到有这个石斛碱粉了，给我带回来2盒。我刚吃上2-3天吧，就明显的就感觉烧心呐、反酸呐，就轻多了。胃吧也不像之前那么胀了，还不疼了，你说多好。
0: 你知道为什么你吃那么多药都不好使，但是吃石斛碱就能好使呢？就因为这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啊，它有很多特性是其他胃药都无法做到的。比如说里边的石斛碱，第一，它在消炎的时候啊同时给你镇痛，所以说你改善的就特别快。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吃上效果快，没一会儿就不痛了，就是因为石斛碱粉呐、啊，消炎同时给你镇痛。另外，石斛碱还能调节你的胃酸分泌，需要多少就让你分泌多少，这是所有的拉唑的药物都没法做到的。还有一个呢，就帮你改善胃的血液循环，胃循环好了，胃动力足，消化就快，所以说你胃胀、反酸、胃痛这些问题啊，很快就好了。
4: 跟你说吧，就随着我用的时间长了，那效果就是更好了。一直到现在呀、啊，我这胃病一次没犯过，吃点啥东西消化也快了，哎呀，觉得胃里边特别的舒服，就算吃点凉的东西、硬的东西也没事儿。
0: 我们说呀，什么叫好病？不复发才叫好病。
4: 嗯，
0: 哎，今天好，明天犯，那不能叫病好了。石斛碱粉里的石斛多糖， 大一个特点就是能。

0: 够修复黏膜损伤，恢复你胃自我更新的能力。胃能自我更新了，自然就不会反复了，这才是真正的好病。
1: 哎呀，是，这不这次一听说石斛碱粉了，我就赶紧报上了，报名了。
0: 嗯，
1: 本来吧，今天还想多订点的，结果没想到就没货了。
0: 哎，这也没办法，石斛碱粉呢，作为香港的明星产品，本身呢就供应不足，提供这一部分已经不错了。既然报上名了，在家等就行。有什么问题呀、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哦。
1: 哎，好的好的，我搁家等着。哎，我知道了啊，
0: 哎、
1: 谢谢你啊，谢谢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啊，作为香港百年的老牌产品，三秒钟快速闪失，消除炎症，改善胃部循环，更主要的是啊，它能够恢复胃的自我更新的能力，让我们重新拥有一个健康的胃，是当之无愧的治胃产品。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我要报名参加活动啊。你们这个电话太难打了，我生怕这次啊报不上名啊。
0: 确实哈，本身呢这个石斛碱粉呢就是采用到品质的霍山岩石石斛，数量啊非常稀少，每一批啊只能生产1000盒。咱们这次错过了，就算到香港啊也不是随时都能买到的，得看运气。
3: 我就是吃这个石斛碱粉呢得到了改善呢，现在
0: 啊
3: 我是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嗯，
3: 这药啊对对不敢落下呀，比吃饭还准时。可是原来这个病呢不但没好，还吃出来的什么浅表性胃炎带胶囊的药啊我都不敢吃了，吃完药胃就疼啊，经常反酸
0: 啊。
3: 而且呢我吃一片药呢效果都不如以前了。自从有了这个胃炎以后呢，我吃饭胃胀了，躺一会儿就感觉到肚子不舒服、
0: 啊、
3: 就是难受，其他的病越来越严重。
0: 这个你不管什么病它都涉及到器官修复的问题，你涉及到器官修复的问题、
3: 嗯、
0: 就都涉及到营养的问题，没有新鲜的营养，正常的新陈代谢细胞怎么修复啊。但是你正常的营养都要通过消化吸收，所以说一个浅表性胃炎在这放着，阻断了你整个所有疾病的治疗的效果，甚至也包括呀你吃那些口服药的耐受能力。老慢病、一起多病的人，他都有个核心问题，就脾胃功能弱，不能及时的把营养转化，我们细胞不能及时修复。所以说这个胃病治疗啊，它就不是单纯的一个胃疼的问题了，这是你所有疾病的治疗效果的问题，全身营养。包括以后啊你会不会天心病的问题了。
3: 我本来胃啊没有问题，吃药我吃出来胃炎了，遭了不少罪啊。但是吃上了这个石斛碱粉以后呢，就我这个身体吧现在开始变好了。
0: 嗯，
3: 吃完药以后呢就胃它不那么疼了，反酸的情况呢它也减轻了，没有恶心想要吐的感觉了。以前我是一吃完药啊我就恶心，就是想吐也吐不出来，我说过了的。现在这个情况嘛没有了，等我吃到那个90天的石斛吧，我反酸烧心那个疼痛这个情况啊基本的都没有了。
0: 嗯，
3: 吃药也不费劲，我前后一共吃了是180遍
0: 啊，
3: 再去那个检查胃炎呢、啊、完全就没有了。
0: 嗯，
3: 胃黏膜都是完整的了，我再吃药啊这个药效来的快了，我现在药量啊都减少了。
0: 这就是石斛碱粉呢、啊、带给我们的治胃强胃，让你胃功能啊恢复正常，这是任何都做不到的。它消炎速度快，为什么它采用闪萃技术，它能在进入身体之后啊3秒内让石斛碱呢、啊、快速到达炎症区域、直接根除炎症。而且石斛碱在消炎的同时还能促进血液循环，只有血液循环起来了才能恢复胃动力，这时候咱们吃进去的药也好食物也好不会再滞留在胃，这样就不会对黏膜产生损伤，不会滋生炎症。同时石斛碱呢、啊、消炎的同时还能控制胃酸，让胃酸呢、啊、分泌在正常范围内，不会让胃酸腐蚀胃黏膜，

0: 不会炎症生存的土壤。所以说对于咱们所有的胃炎的患者，只有石斛碱能够消除炎症。
1: 那我就更应该吃了。孙主任呢，你赶紧给我报上名，这个价格这么便宜，我也有能力多吃一段时间。
0: 我现在呀，让后台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
1: 太好了，谢谢你啊。
0: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胃药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胃药当中啊作用全面强大的胃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欣慰。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这胃啊，吃点东西就一弯一弯的疼，疼得连饭都不敢吃。
4: 自从得上胃病这30多年，药是一把一把的吃啊，但凡能想到的药都吃遍了，家里的药盒都落成落了，这胃病咋就治不好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胃黏膜每天都会进行全面更新一次，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更新机制，保证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全。

听听哪

生意难，心灵叫罗心。

当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拿铁棍，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中，南沙北战力气功，老成千年大起来了金香星，马头鞭把头将声连将声，口向那功夫的剑来剑也不离空，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营，杀敌一口就像那

0: 气，我俺那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

你吹

天

进宫难成无路，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小马派，又不敢离他门前，一毛当上上至

情。

0: 看了。
1: 我看书饭，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0: 老爷。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出了，
1: 老爷。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尘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准了。

飞花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有实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你花容这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2: 要来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我争辩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花。

是金枪，落砸了衙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

祖母的儿子

生意难，岂能叫罗小

等等，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中，南沙北战力气红，老成千年大起来了金香星，马头顶大头将声连将声，不像那功夫的剑来剑也不离空，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营，杀敌一口就像那大

0: 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您也可以通过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在直播间同样要有请到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
0: 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同样我们也要欢迎到任老最最喜爱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啊，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张宁老师啊，
2: 哎，
0: 我发现呢，这几年身边啊有不少的中老年朋友啊，
2: 嗯，
0: 都有个共同的问题
2: 啊。
0: 你像前两天啊，我妈打电话给我
2: 啊，
0: 说遛弯回来呀、啊，站在门口啊翻了半天，哎，以为自己钥匙没带
2: 啊，
0: 后来找来找去，寻来寻去，
2: 啊、
0: 是吧？摸来摸去
2: 啊，
0: 翻来翻去，反正去了又去，一低头
2: 没带，
0: 不是没带
2: 啊。
0: 钥匙插在家门口呢，
2: 忘拔下来了。
0: 哎，
2: 啊啊啊！
0: 不是头一回了
2: 啊，
0: 而且呀、啊，还专门配了好几把备用钥匙
2: 啊，
0: 啊。而且老年人不是有这种习惯吗？啊，我相信啊，这肯定不是个例，有广谱性、
2: 啊。
0: 我不知道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钥匙怕忘带怎么办？门口地垫底下放啊，消防栓里边藏
2: 啊，
0: 门口那花盆底下藏，是吧？哎，到了家门口，
2: 哎呀，
0: 我这钥匙藏哪儿了？都想不起来了。
2: 啊、嗯，你是想说记忆力的问题？
0: 是的，是的。好家伙了，那个开锁师傅啊，现在混的，我妈就是感觉比跟我爸都熟，嗯、你知道吗？三天两头家里边，哎呀，要用这个开锁师傅来帮忙来。
2: 啊、嗯，那你可以告诉你妈妈呀，你们给她换一个电子锁，现在不都有吗？就指纹的那种，就一按不就完事了吗？省着忘带钥匙。
0: 您知道我的，我虽然不能算是个大孝子吧，
2: 啊，
0: 我也算是比较孝顺。对老年人我是有同理心的，毕竟咱一块做了这么多服务中老年朋友的节目、
2: 哦、
0: 对吧、
2: 哦、
0: 那对我爸妈我肯定也差不了啊。
2: 换过啦。
0: 指纹密码钥匙都能开的，这都有。
2: 哦哦哦，
0: 人脸识别。
2: 啊、
0: 哦哦、这都有。
2: 啊、
0: 哦、开头挺好。
2: 啊、
0: 哦、到后来也出问题。
2: 那出啥问题啊？
0: 忘充电了。哎呦，没电了，干瞪眼儿啊！给我打电话，儿子，这个怎么指纹锁也不好用啊？他响都不响。我说多新鲜呢！我说你指纹不匹配，人滴滴滴响，你不给人充电，人干嘛给你干活啊？哎呦，楼上楼下借这个充电宝，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有一个共性，就是特别要强，
2: 嗯，
0: 还怕麻烦别人。
2: 啊，
0: 嗯，又换回了这个机械锁。
2: 啊，
0: 啊，在我们家还留了一把备用。
2: 啊，
0: 嗯，自从有这个后路，了不得了。
2: 啊、
0: 嗯、
2: 啊，
0: 那个换锁师傅啊，跟我成仇人了。为什么呢？天天我来帮他开门来，换锁师傅跟我们家没活干了。
2: 啊，
0: 你说啊，
2: 是钥匙放你那儿了，没钥匙就你去开门。
0: 嗯，而且现在我妈这个状态，啊、我跟你说，真的是，就是用一句文言文来讲吧，
2: 啊，
0: 肆无忌惮。忘带钥匙次数更多了、
2: 啊、
0: 真的是，我跟您在这做节目我都得没事就提心吊胆的、啊、哎呀，今天我是不是现在要去一趟我妈那儿，
2: 会不会打电话哈？
0: 她不打电话，我现在去看看去
2: 啊，
0: 省得我已经到家我再折腾一趟啊。
2: 哎呦我的天哪，哎，这也是让孩子们回家的一种方式。
0: 那就让我
2: 值得推广，
0: 让我住那儿吧。、啊、对吧，
2: 反正人对你母亲来讲哈，那反正有你在嘛，有兜底的了。
0: 儿子是应该兜底，但这个事儿我跟着着急呀、
2: 啊。哎，咱们吧，就是专门来说说这个事儿的这个情况。
0: 嗯，
2: 你要说那个你的孝顺的劲儿，我一点都不反对。就是看我们这么多年合作哈，就你对你母亲的那种细心劲儿，哎，我是能理解的。但是他这种情况哈，真的值得我们去跟大家去聊一聊。
0: 所以跟您这儿就是、啊、想去咨询一下吗？
2: 是不是？
0: 嗯、
2: 那我得问你啊，就是你妈妈有这种情况有多久了？你注意到没？她是本身就是那种就是那个大大咧咧的性格，就比如说比较粗心，还是说岁数大了以后后来才这个样子？
0: 细心。
2: 你细心啊！你母亲是年轻的时候细心。
0: 我记事儿以来啊，我妈不能说是说面面俱到吧，就是她最起码她在家里边的各个方面，反正是说事无巨细。事无巨细，
2: 那应该很细心的。
0: 你想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家里边，我这个年纪啊，那个时候家里边就是子女啊什么的，身边兄弟姐妹呀、啊，然后包括上面的老人呐、啊、赡养啊等等等等方面，事情还是比较多的。
2: 嗯
0: 啊，而且我爸爸那时候工作又忙，基本上家里边大事小情，包括我妈妈自己工作，他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包括那个时候
2: 挺立正个人啊。
0: 哎呀，相当了，又狗狗又丢丢。这可能就有点文学性太强了，这话啊，反正就这个形容词你能理解吧？真的是
2: 很能干的一个人。
0: 哎呦，特别厉害！而且关键什么呢？那个时候呢，也不像现在，精神头特别足
2: 啊。
0: 然后有什么事呢？他思维啊，在缜密的同时啊，他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所以家里边啊，
2: 条理
0: 大事小事，甭说别的，就后来我刚刚步入工作岗位
2: 啊，
0: 很多事情拿不准，我都问他。
2: 那还是很细致、
0: 哎、是的是的是的、而且那时候那体格也
2: 好，那相当可以了。
0: 对，
2: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的这种情况是老了以后才有的？
0: 可不是嘛、他那个时候好像我记得我20多岁的时候打我还疼呢，啊，这就不提了啊。现在我妈我算一下啊，70多岁，然后呢就是丢三落四
2: 啊，
0: 做菜有时候忘放盐
2: 啊，
0: 白糖当盐食
2: 啊，
0: 陈醋当酱油，哎呀，那个菜做完了之后，真的是一道里边你能吃进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什么味道都有。
2: 那他自己没有意识吗？
0: 我爸跟我挺有意识的。
2: 哦，
0: 就是
2: 明白了，
0: 菜咸菜酸菜甜
2: 啊、
0: 我妈问今儿菜好不好吃，好吃，那你干什么狂喝水啊？那刚才跑步来着，就是怎么办呢？你就得往下冲那个味道啊。
2: 那就是你母亲其实做这些事情她自己是没有意识的。
0: 对，
2: 就是她不知道自己给，就是比如说盐放

0: 放虫啦，或者是把醋当酱油了，他自己是没有意识的，是不是？
1: 甚至啊，有的时候就是炖菜呀、那个火还忘关了，关键很危险呢。
0: 啊？
1: 有一次锅底儿差点都烧漏了。
0: 不是，那你这个情况哈，我觉得他可不是说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说我忘事儿了或者是怎么样子的。
1: 嗯，
0: 你这种情况，我觉得，我就直接讲了、啊。
1: 没事，咱这么说。
0: 就是你母亲现在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症状，十有八九，我觉得都是脑神经细胞受损的一种初期的表现。
1: 嗯，
0: 我是觉得小杨哈、啊，我觉得你要重视起来。就是带你母亲要适时的去到医院去体检，然后合理的去养护，要不然这种问题要再严重的话可就不行了。
1: 可不是嘛，必须得重视啊。
0: 对，
1: 嗯，
0: 就这些，这个岁数大的同志发生这些改变啊，其实在中医上面，就我师傅的也是见得多的，就这种症状都是比较常见的、也不用有什么心理负担，但这个的确也是老化的一种表现了。
1: 是不是啊、
2: 这个中医说呀，这个脑为水海嘛，水海不足则脑中耳鸣，人的水海虚了以后，人就没有精神，记忆力呢他也不好，这个记忆力不好以后，他就肾精亏虚，水海不足造成的。
0: 嗯，
2: 所以脑这个失养以后，人呢经常会出现记忆力减退啊，失眠呐、精神恍惚啊等等这些症状、都会出现，
0: 就脑髓空虚所形成的、
2: 嗯、
0: 其实你看啊，就是你像我师父讲的这样，你要是年龄大了以后肾精一亏，脑髓一亏虚的话，就有很多的症状，不只是忘事儿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它还有很多的一些外在的表现。我觉得哈、如果你的家人当中有这样的表现，我觉得大家要重视。我不只是说想去评判一下，就是哎呀，杨洋的母亲怎么怎么样哈、我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很多的老人都容易出现的问题。
1: 嗯，
0: 你比如说有的老同志，你见没见过那种就是沾火就着的？
1: 有，
0: 本来这个事儿是很小的事儿，
1: 嗯，
0: 你别人可能一笑而置之就完事儿了，到他那儿就暴跳如雷的，这个劲儿就过不去，
1: 又拍桌子又瞪眼的、
0: 有没有？
1: 对，你还不能把他怎么着？
0: 哎，那你能把他怎么着啊？然后你就是有的人就会讲，这不倚老卖老不讲理吗？哎，但那个时候这个劲儿就是下不来。
1: 其实他也不是有意的
0: 啊，不是有意的，他可能这个事儿做完了之后，到最后他想一想，想一想，哎，他自己还会掉眼泪，会明白呀，我做的有点过分了，他还明白。
1: 对，
0: 有的同志是啥呢？他是说话前言不搭后语，
1: 哎，
0: 你跟他说话，你听不明白他想要说什么东西，
1: 嗯，
0: 甚至他可能把家人的名字都给你叫错。
1: 太准、我妈经常是就是把我跟我二哥名字，包括大哥名字就叫混。
0: 哦，你俩双胞胎呀、长得像啊？
1: 不是，就我们一共哥仨嘛。
0: 哦，
1: 我大哥杨博，二哥叫杨鹏，经常看着我的小鹏，不那个小博那个杨。哎，就这样了。对，
0: 你这种的话，我觉得还是神经传导上的问题。
1: 嗯，
0: 像我说的这样，这是脑神受损的一种表现。
1: 嗯，
0: 我是觉得就你而言哈，雅雅，你应该要关注你母亲的这个变化。
1: 是啊，
0: 你母亲现在吧还不是太严重，因为她能反应过来，你没看她能纠正过来。
1: 嗯，
0: 但是你要再严重一点的话，你时间数字全乱套了。有的人刚吃完中午饭问呢，你中午吃啥呀？中午没吃饭呢。哎，他自己会糊涂。有的人是进了小区之后南北都分不清楚，就是找不着家，找不着自己哪个门洞。可能你这个一圈的地方，我经常比如说我经常搁东门出去，
1: 嗯，
0: 今天我从北门出去我就找不着家了，
1: 嗯，
0: 我回来我也不知道应该在自己家是哪一栋楼往哪走了，
1: 这太可怕了。
0: 那有很多呀，还有的是有一些老同志表现的是那种感情淡漠。
1: 什么叫感情淡漠？
0: 就是他对什么都不关心，就有的时候孩子摔倒了之后他还会说呢，你看看让你好好走你不好好走，他却不知道起身要扶他一下。哎，这不就是感情淡漠吗？有的人也是这个样子，你比如说过去很爱下棋的，爱扭秧歌的，现在你这样的去说啥他也不去，他没有那个兴趣。
1: 是
0: 啊，再有的你想让他出去转一转他都不行，就属于家里蹲的那会儿的，然后你看什么时候都是眉头紧锁的。有的同志啊，表现的是啥？反正我在家里头，也没有人上我这儿来，我这一天连脸都懒得洗，衣服也不换，就那一身儿。你什么时候从他身边一经过，哎呀，那个味儿！ 油腻的味道直接就能闻得上。其实我跟你讲哈，就是再立正的人到晚年的时候如果是这种状态，我觉得

0: 都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我方才说到的这一系列的改变都有可能是脑神经受损的一种表现。
1: 赵老师，您刚才就是举了这么多例子哈，
0: 啊、
1: 我突然觉得跟我电视剧啊里边一角色叫苏大强
0: 啊，
1: 就那个帕蒂，我要喝手磨咖啡，就那个
0: 啊
1: 跟那个演员就那个演那个角色好像对上号了、
0: 哦。他那个绝对是有生活的，
1: 嗯，
0: 哦，你看过这个电视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要喝手磨咖啡，
0: 哦、那是有点作人了，
1: 是的，
0: 你知道不？哎，
1: 这个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样一个体现，嗯、包括前兆？
0: 嗯，可以这么去讲，
1: 嗯，
0: 因为确实是那样，就是您看的那个演员他演的那个过程，就是很多阿尔茨海默病他进展的一个过程。现在这个病啊，全世界都是比较重视的，对于老年人来讲是我们健康的第四大杀手、
1: 嗯、
0: 这个是在国际上都是标明挂号的。你像咱们国家卫健委有一组是最新的数据，就显示咱们国家患有阿尔茨海默症或者是相关的这种痴呆性的疾病，我们有将近1700多万例在线。
1: 哎呦，
0: 1700多万呢，这就相当于一个大城市的人口啊。
1: 嗯，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而且我那天看过国际的一篇报道，就是美国疾控中心他们发布了一组数据，说是在他们的国家最近的15年阿尔茨海默病的死亡率增加了55%。这个比例啊直接就排到了心脑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之后，所以这个病现在不得不防啊。
1: 说实在的，赵老师、哦、我们是前几年才知道这种病
0: 啊啊啊！
1: 关键是怎么就短短的这段时间就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程度了呢？
0: 你看没，因为你不重视啊。因为这个病吧，对大家来讲的话，很多人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不足，所以他发生这些事儿，他可能认为像你说的，哎，就是一个健忘，你知道不？哎，我就容易忘带钥匙，我就容易把那个盐和醋给搞得不明白。他说，好多人都认为这个不是一个病，所以到医院
1: 就认为是心大了。
0: 哎，他会这个样子，就是这个人，哎呀，就不爱伺候我们啦，或者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是的，其实这样的一种不重视的原因，恰好就是造成我们这个疾病高发的主要的因素所在。而且哈，就我们，反正我们做过数据统计，
1: 嗯。
0: 最近几年阿尔茨海默病它是属于一个逐年上升，并且是呈现年轻化的一趋势。
1: 嗯，
0: 现在不只是70几岁70-80岁的老同志有了，40-50岁的中年同志有的也开始了最初的神经性的一种改变。
1: 我的妈呀，
0: 哎呀，这个情况啊，它虽然不是说它是全球致死率最高的疾病，
1: 嗯，
0: 但是这个病啊，只要发病以后，他的病程长啊，这个病慢慢的就把一个正常人就能给你拖垮呀，
1: 嗯，
0: 就能把你的家属都给逼疯啊，
1: 哎、
0: 而且你钱也没少花呀，
1: 嗯，
0: 你经济负担、身心的负担都在这个里面，
1: 嗯，
0: 所以这个病啊，之所以现在引起大家的重视，是因为我们越来越发现这个病要比很多的慢性疾病都要重，
1: 杀伤力更强。
0: 那对呀。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你想想那个电视剧咋演的？
1: 嗯，
0: 慢慢的，他几乎连自己的家人都忘了，
1: 嗯，
0: 家都忘了在哪儿了，周围的事物都不认识了，
1: 嗯，
0: 甚至严重的啊，我见过那种，就连自己是谁都忘了，
1: 嗯，
0: 对不？你到了晚年之后，你说他的危害是什么？他忘记怎么吃饭，
1: 对，
0: 他忘了怎么喝水，他忘了怎么去大小便。那你说这样的同志，你放他一个人，他怎么去生活？
1: 这话说好听了叫返老还童
0: 哦，
1: 对吧？
0: 那你
1: 回到当时小孩那个样子，
0: 你孩子是一天比一天在成长、啊、
1: 对呀、啊、对呀、啊、
0: 那我们正好是相反呢，他一天比一天加重啊，
1: 对，
0: 所以到最后连呼吸喘气儿你都忘了的话你怎么办？
1: 是的是的
0: 哦，所以好多的我见过的这样的患者最后他们都是被自己憋死的、
1: 嗯、
0: 或者是在昏迷当中离世的。这个病哈、啊、真的我觉得哈、啊、就是算是普及也好，也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它累计的不光是自己，它是整个家族都跟着受累。
1: 没错没错。
0: 哎，
1: 那最近大家都盼着您。

0: 联络这个神经酸，哎，是不是大家都已经了解到了这个危害了？
1: 反正可能现在国家的普及吧，
0: 嗯，
1: 也是越来越有计划了。反正现在基本上我们就是对个人来讲吧，我们可能关注自己身体健康的这方面的思维也在慢慢的提升当中。因为现在我们也不愁吃也不愁穿，其实我们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嘛。而且国家政策这么好哈，其实哎呀，这个东西怎么去讲呢？反正对这个就是神经系统的损伤来讲的话，国外真的比国内普及的要强得多得多，
0: 嗯，
1: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了，就是神经酸的这一块是能帮我们解决受损这个脑神经恢复活力的这个问题。而且神经酸还有一个是公认的作用，
0: 嗯，
1: 就是它能促使我们的神经细胞再生。
0: 嗯，
1: 这个是个非常非常那个就是前沿的一种科技形式了，所以对神经的一种修复，神经酸算是一个大行家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哈，就是假以时日吧，咱们国内的就是我们国民也会慢慢的去认可它，因为你毕竟是你最后的结果将说明一切。
0: 嗯，
1: 啊啊啊，
0: 确实是这样啊。您看，哎，在这个没有神经酸之前呢，我查过一些网上资料
1: 啊，
0: 就都说这个神经细胞啊
1: 啊
0: 是不可能再生的。
1: 对，
0: 哎，但是有了神经酸以后啊，
1: 嗯，
0: 我看都改成这个某种条件下，你看人家多严谨啊，
1: 嗯，
0: 某种条件下是可以再生的，虽然缓慢，但是有缓。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啊，嗯，所以要不怎么讲呢？就是养护神经的这一块，我们是越早接触，结果就会越好。
0: 嗯，
1: 一个呢也是因为现在就是神经修复再生的比较慢，你得给他一个足够的时间。再有一个呢，就是神经元断裂的时间要是长了的话，它真的就断了，就是你干巴了，就再也去修复不了，就整断裂了。你看有好多的同志就是到没了的那一天，
0: 嗯，
1: 还是一样不会走路的，运动神经吗？它就已经丧失了它的功能了，
0: 嗯，
1: 所以要是家里边条件要是允许的话，
0: 嗯，
1: 就是基本上要50岁啊，反正差不多吧，哪怕你没有症状也要开始提前去养护，因为它养护神经修复神经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积累的。
0: 嗯，
1: 其实人的这个大脑啊，从解剖学上来看的话，我们应该是在25岁左右吧，你的脑容量也好，脑组织也好，我们会达到一个巅峰的状态。
0: 嗯，
1: 然后到30岁开始吧，我觉得就开始走这个下坡路了。
0: 对，
1: 其实到60岁，我们就会不同程度的出现脑萎缩的一些症状了，
0: 嗯，
1: 啊，所以你要是能越早养护，那么结果就会越好。
0: 明白了明白了，嗯，神经酸是好东西，
1: 嗯，
0: 可是呢，如果要是等到已经不认识人了，生活不能自理了，甚至来说失禁了再用，那是万万来不及了啊，
1: 嗯，
0: 经常忘事，记忆力下降，这个初级阶段，我觉得像我妈妈这个状态就得赶紧用上。
1: 我觉得是要可以的，
0: 是不是
1: 啊，
0: 嗯，
1: 哎，刚才你说你母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一个事儿，
0: 嗯，
1: 我有一段时间吧，我要经常来回于就是我们这儿和美国两个国家之间。
0: 哦，
1: 因为那阵儿美国有多次频繁的有那个营养大会的这个召开。
0: 嗯，
1: 基本上我们每次一去那儿的时候吧，怎么也得跟着待个把个月。
0: 嗯，
1: 然后我们吧，因为就近嘛，我这人不挑吃也不挑穿，
0: 嗯，
1: 一般就是在一家，离我们的住的那个宾馆呢比较近的一个餐厅去吃饭。
0: 嗯嗯，
1: 他那个餐厅的面积吧，不太大，但是那个还真的很干净，那个味道吧做的也不错，所以他的生意比较好。
0: 哦，
1: 经常你要是就是像我们要去习惯了的话，你都得提前的定位置，你要突然去的话你就得排队在那里等。所以我对那个老板娘吧，我俩就算是比较投缘吧，
0: 啊，
1: 就比较那个啥，
0: 嗯，
1: 但是她岁数很大，我记得那年，哎呀，是75啊，还是70几呀，啊？那年反正就70多岁了，
0: 嗯，
1: 整个餐馆啊，你就看她就是一会儿后厨，一会儿前台的开始忙活。
0: 她爱人呢？
1: 他爱人在后厨做菜呀，
0: 哦，
1: 所以前面你结算呢，或者是端个盘子、个桌子什么的，都是他。
0: 我的夫妻店
1: 啊，对，
0: 嗯，
1: 对对对，你想那70多岁了，但你说哈，啊， 正常来讲，我们七十来岁，你别说七十来岁，六十五岁是不是就都退休了？
0: 嗯，
1: 对不？搁家里边也就开始养老了。但是那老太太真的挺精神的，七十五岁了。
0: 嗯，
1: 而且吧，你想啊，她家地儿不大，但是怎么的也得有八九桌。你七十多岁的一个老太太，就点个八九桌的菜，她点菜从来都不拿笔。
0: 嗯，
1: 你像我们中国的餐厅，是不是得拿一个点菜单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啊？她没有。他点菜基本上全是那种用脑子去记
0: 哟，
1: 哎，你一说点八个菜十个菜，什么过敏的，什么忌口的，你就是欧美人吧，吃东西就过敏的那种东西特别多，
0: 对，
1: 每桌都会有一些禁忌，他全凭脑子去记。
0: 那厉害了啊，
1: 相当牛了，
0: 是 啊，而且来说有很多这个我们中餐呢，
1: 嗯，
0: 可能西方的朋友不太适应，
1: 哎，对对对，
0: 对不对？你比如说逢年过节了，
1: 对，
0: 我们吃个甜粽子，然后南方的、这个、
1: 啊，他们那没有，
0: 对
1: 啊，
0: 弄个五仁月饼，他们看这是什么东西、
1: 啊？那
0: What is this？ 是不是？嗯，你要弄个松花蛋给他吃，
1: 那没有没有，更没有、
0: 啊，这就是松花蛋嘛。
1: 啊、
0: 哎呀，我宁可吃蟑螂，我也不吃这个东西。
1: 他们不爱吃这个东西，番茄豆，番茄豆他们爱吃。
0: 哎，对对对、
1: 啊，所以就每个人用餐的习惯不一样。那也有中国的客人过去啊，
0: 嗯
1: 啊，所以点餐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些食客的要求吧就很多。但我说吧，就比较让我惊讶的地方，就是这老太太全靠脑子记。你这一桌儿，这几桌人要是都来满了的话，八九个桌同时点菜，
0: 嗯，
1: 我的妈呀！他用脑子去记，那这别说他呀，就是我到那儿去，我拿笔记都有可能给那个的都能可能整错了。
0: 对，
1: 但我去那多次，我就发现没有人因为什么你上错菜啦，我不要辣的，你忘啦，就没有这样的事儿。
0: 嗯，
1: 而且更厉害的是啥哈？就是你整个餐厅吃完饭了以后，你不得结账吗？
0: 对，
1: 你看咱们国内现在不都有什么扫微信拿或拿什么东西结账？
0: 对，直接
1: 国外可没有那么多微信呐。他没有这种技术的，
0: 没这个系统，
1: 哎，没有这个东西，他都是靠什么呢？就是靠掏现金或者刷卡去结算。
0: 嗯，
1: 那你不管你刷什么东西，你是不是得告人你花多少钱呢？
0: 对呀、啊，
1: 人家算账从来不用计算器。
0: 然后呢？
1: 你要知道美国人算数是比较差的。
0: 嗯，对。
1: 你想让他算，比如说17块半、
0: 嗯、
1: 啊，那个是1.5块，这个是15块钱两个，你让他怎么去算？
0: 嗯
1: 啊，算十以内的美国人都得用计算器去加。
0: 对，
1: 那老太太就心算呢。
0: 嗯，
1: 你我就没见过搁这桌多少多少钱，噼啦啪啦说完事儿，完事儿再去刷那一桌多少钱，又退了几个酒，又拿了几个酒。哎呀，我真的我就没见过他算数就这么好的。哦，
0: 这厉害了。
1: 哎呀，
0: 那不是。赵老师是不是因为人家是老用脑，所以记性才这么好啊？
1: 啊，对呀、啊，所以你这个问题我就很好奇。
0: 嗯，
1: 你想那个，我跟他聊的时候，我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我就跟他去聊，我说那你的记性，我瞅你可太牛了，我说您这么大岁数了，你就搁我记两桌，我都容易记乱套。你比如上菜的时候，你有两桌点同样的菜，到时候我都容易整懵啊。

0: 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敏。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2: 完事他跟我讲，哎呀，他说这都没啥。我一听没啥，我就疯了。我说这么好的这个记性还没啥？
3: 对。
2: 完我就想详细的知道。后来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我60多岁的时候也不行，也是像丢了魂似的。”完我就问他，我说：“那你60多岁什么状态？你不得比现在还得牛啊？”完他说的，那也不行，也忘带钥匙，店门也忘锁。买菜的时候又忘给钱，给人追出来那么老远。我一听，这不跟我们这个国内一样一样的这个状态吗？对吧？完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后来你是怎么，比如说你们有什么方法吗？怎么去调养的？完他就告诉我，他说我们就吃这个。他那个收银台底下的那个抽屉里头，他就放着他们经常吃的那个神经酸。完后来他就告诉我，他就吃这个。然后各种营养素在都有什么样的作用，其实在美国都已经非常的普及了。都是他们身体一不舒服，他第一想到的就是，哎，我有什么症状，我要用什么样的营养素。啊，人直接就知道该吃什么东西。我记性不好，那就是神经传导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从60多岁人家就开始吃这个神经酸了。
3: 哦，
2: 60多岁吃到我认识他的时候70多岁。
3: 10多年了
2: 啊，10多年了，十多年了，你想吃下来，他就有刚才我所讲到的这些表现，那可真是了不得呀！点菜不用笔记，然后算账还不用计算器，你说他这10多年变化是不是挺大？
3: 可不是嘛，
2: 对，
3: 变化太大了，
2: 太大了，
3: 这确实让人羡慕。
2: 对呀，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讲，我说哎呀，这要是多了解一些多好。后来我们才有意识的去了解那个神经酸作为营养素的存在，濡养大脑的这个作用嘛。但那是后期了。但当时我的确还是很惊讶的。其实后期你我们对神经酸和那个霍尔福德老教授聊得多了的时候吧，自然而然也就多了解了一些，就是在国外对神经酸的一些评价。人家讲的说30多岁以后哈，大脑里的神经酸它是一年比一年少的。因为这个东西呢，人体无法合成，你只能外源性的摄取。如果你要是知道有神经酸这种物质，我们特意的去补，哎，那还可以。就怕你不知道。后来我想了一下，我们国人就不知道。
3: 不清楚，
2: 对不对？我们就不知道说濡养我们的脑细胞是需要有这个神经酸类的这个东西的，这个我们就不知道。所以缺少了这种物质，你的脑细胞就得不到滋养，这样它就慢慢就蔫儿了。它一蔫儿，你的记性就出问题了，你就容易忘事儿，然后你的脑子就容易犯糊涂。其实你有没有想想牙呀？
3: 您说，
2: 它这个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的信号？是不是？
3: 对，
2: 你看人正常的大脑，你是见过那个模型的吧？它长得像核桃，
3: 没错，
2: 是不是？它里边都是沟沟壑壑的那些东西。
3: 对，
2: 但你得了病的大脑，那些沟就磨平了，
3: 没错，
2: 它就跟你放干了那核桃仁似的，皱皱巴巴的。所以人家过去我们那个老人会讲，那脑子溜光水滑的。是不是？那你正常脑子也不是光滑的，人家是有沟壑状态的，
3: 叫大脑皮层平滑。
2: 哎，那不就是有问题了吗？
3: 对
2: 对对对，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所以当你要真的去补充上这个神经酸的，那就不一样了。你吃啥补啥呀，神经酸就是我们脑神经的修理工啊。
3: 是。
2: 它是专门给我们老化的这个电线去接上线头的，让你的神经能够顺畅的。你想呢，信号在脑子里来回溜的顺畅， 那么人这个人的传导是不是正常的？
3: 对，
2: 你不想干啥干啥呀。
3: 嗯，
2: 如果他一旦受阻的话，哪根神经受阻传导不过去，哪根神经控制的功能都会出现问题。你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吞咽功能，
3: 嗯，
2: 对吧？
3: 对，
2: 动眼功能，
3: 是
2: 你如果信号要是传递不过去，眼睛都眼球都不会转，
3: 嗯，
2: 这就是动眼神经出现了这个题了嘛，
3: 嗯，
2: 所以你的脑细胞要是喝足了营养的话，它其实还是可以从休眠的这种状态慢慢的变得充盈起来，然后你的脑回路、脑沟壑就又深了，
3: 嗯，
2: 又清晰了，脑神经之间不就连接紧了吗？它一连接上，你的信号就不会断，信号不会断，脑子就会越转越灵，那你的记性自然而然就好了。
5: 宁宁给讲的好啊，
3: 嗯，
5: 咱们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人呢，咱们养脑就是养命，
2: 嗯，
5: 所以说呢，这有上工治胃病，咱们平时呢饮食起居啊得当的话，你再配合这个科学的营养补充，这就叫。治胃病啊，这个没病之前咱就先防它啊，防患于未然，这才叫正道。
2: 所以我们才说嘛，
5: 哎，
2: 那回那个美国老太太就吃了十几年，怪不得人脑子那么好用，
3: 嗯，
2: 是不是啊？啊，但是真的哈，就到我们国内的时候吧，我们国内对营养素的认知确实要比国外的要晚，
3: 嗯，
2: 因为头些年我可能是总到外面去参加一些大会，所以我们说认识的那个就是霍尔福德教授嘛。霍尔福德教授啊，可能你不知道，但是在我们的业内没有人不知道，他是我们国际最佳营养学会的创始人，我们管他叫世界健康和营养学之父，
3: 嗯，
2: 那是奠基人呐。
3: 对，
2: 但我跟这老爷子我们俩挺投缘的，就聊得比较好。
3: 嗯，
2: 其实后来我们才知道啊，其实对这个就是神经酸的一个认识，早在1987年的时候他就已经通过了一项研究去证实补充营养素可以去提高大脑的智商，比我们国内对神经酸的研究要早得多得多呀。
3: 嗯，
2: 对吧？但是好在我们现在我们就是中医养生的这一方面也在不停地向我们的国人去普及营养素的重要性。
3: 嗯，
2: 大家可以接受钙片的补充，维生素的补充，这个叶酸的补充，慢慢的对这个神经酸的这个了解也会越来越多，那我们也会就是把它越应用越细致的呀。
3: 没错没错，
2: 哦，
3: 嗯，哎呀，确实啊，其实对于我们身边的人来说呀，说实话，对于神经酸呢，我们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概念，
2: 嗯，
3: 甚至来说更早一点，压根儿就没听说过。
2: 嗯，
3: 但是赵宁老师这么一分享啊，咱们心里边是踏踏实啊。尤其是咱们节目的很多老朋友，很多都已经很受益了。现在各位最关心的就是神经酸什么时候能够真正来到我们身边，让我们使用上。包括很多朋友啊，之前给我们留言，甚至来说提到了，说只要是老师给提供的品牌，多少钱都行。不差钱。
2: 不是不是不是，我首先谢谢大家的信任啊，
3: 嗯，
2: 但这个不是钱的事儿，它是你这个货源你整不来，
3: 嗯，
2: 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啊，就神经酸这个东西啊，它金贵着呢，是来去调养和提高我们大脑细胞视神经啊，包括周围神经的这么一种物质，
3: 嗯，
2: 它是我们神经细胞修复和生长的高级营养素，所以全世界人都在关注着这个就是神经健康的这些问题嘛，
3: 可不是嘛，
2: 所以它的难度比较大，
3: 嗯，
2: 但是这个神经酸这种物质呢，又不是靠食物能够完全就是足够的摄取到的，所以它的市场面积呢就肯定是要比较费劲一点，
3: 嗯，
2: 但是对于神经酸来讲哈，我觉得大家以后呢也可以在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多关注这些东西，你看我们叫神经酸我们叫习惯了，属于欧米伽9这个范畴的，所以它是专门负责保护我们的神经髓鞘的，然后去修复我们的神经通路，你看欧米伽3我们大家不也是从不知道然后到现在的完全的应用吗？
3: 对对对，
2: 欧米伽3是滋养我们神经细胞保护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的，所以这两种东西要是配合在一起去用，对我们大脑的保护就更加全面了，
3: 嗯，
2: 啊！但至于你说同志们说哎多少钱都行，那别介，我觉得啊， 我的个人想法还是，是不是大家期盼的不是多少钱都行，是越便宜越好。
3: 不是，当然大伙儿的这个热情你能感受到，这种信任。
2: 啊，这个我是明白的，但这个事儿吧哈，也得再等一等，因为我现在也在跟人家厂家去联系。我的想

0: 法呢，虽然没有实现，但我是想给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少少给大家整来点，咱别在国外人家这个东西好的都了不得，人家用的都到起飞了，咱们这儿看还没看着眼呢，我倒希望能够给大家争取来这么一批。
1: 是的、
0: 但现在还没有结果呀，
1: 嗯，
0: 得再过一段时间，等有结果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详细的说吧。
1: 好的好的、啊，各位应该也分享到了赵宁老师这份热心和热忱啊。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呢这部分的内容暂时讲到这里，如果各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赵宁老师会继续给您答疑解惑。当然关于神经酸的最新消息，各位要持续关注我们的广播节目。好了各位，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任大夫，按照您的方法都没花钱，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全都治好了，得特别感谢您，谢谢您。
3: 赵宁老师，按照你的方法我给老伴儿做完，他可爱吃了，也不吵吵迷糊了。
4: 酸甜苦辣咸，人生虽然五味，但世间始终你好。
5: 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要生尘。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着两位老师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啊，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来让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朋友们的第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喂
0: 啊，你好，
7: 赵宁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7: 能跟您通上话太不容易了，我前几天呢就在联系，一直呀没排上啊。
0: 哦，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吗？您现在可以跟我讲。
7: 赵宁老师
0: 啊，
7: 我是想问问我女儿的事。
0: 哦，
7: 她好像有点抑郁了。
1: 嗯，
0: 抑郁？她多大了？
7: 她才17岁，现在上高中。
0: 对呀，
7: 都说吧，现在的小孩子动不动就抑郁，新闻里也报的
0: 啊，
7: 也挺多的
0: 啊。
7: 这要是真出点心理问题，一辈子不都受影响吗？
0: 哦，那肯定是啊。但是你说你姑娘抑郁，这是诊断呢，还是她有什么有什么症状表现让你怀疑她有点这个问题啊？
7: 最近吧，就是动不动啊就爱发脾气。以前呢是特别听话呀，学习也挺好。现在跟她说两句话就不耐烦，就开始顶嘴。一点不考虑我们为他着想。
0: 哦，那我觉得孩子17岁青春期的改变也是正常的，他有自己的思想了。但是你如果说无缘无故的，就是你无论说什么他都会跟你大声的在那吼，然后情绪波动比较那啥的话，就是比较明显的话，那我觉得哎呀，可能真的需要去调养调养了。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哦，
7: 对，晚上吧，还翻来覆去的睡不好觉，
0: 嗯，
7: 状态也是越来越差，
0: 还睡不着觉。
7: 放学回家吧，你吧就把自己关在屋里，饭也吃不了几口。
0: 不，那他是遇到什么事儿了？他有没有跟你表述，比如说在学校有什么事儿啊？还是纯是学习压力大所形成的呀？那如果是我的话，如果在学校发生这样的问题的话，我可能考虑第一个，有没有谁去刺激到孩子了？
1: 对。
0: 啊，第二个我就会问老师他最近在学校的表现怎么样，或者分数怎么样，是不他就是比较压力比较大。我个人觉得哈，你应该跟你姑娘聊一聊，就是孩子这个年龄比较敏感
7: 呀，都没办法沟通。我后来吧，是从他同学那侧面打听，说他最近几次考试成绩下滑太厉害了，整天都发蔫儿，不跟同学玩儿。
0: 他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
7: 大概有2-3个月了吧，越来越严重。我现在都不求女儿能考多好的成绩了，只要她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跟平常孩子一样就行。看她现在这样子啊，我是又着急又心疼啊，也不知道怎么能帮她。
0: 怎么能帮他？那他的问题是

0: 过食物试试看，看看神经酸类的物质是否能对孩子现在紧张的情绪得到一定的舒展。从这个我对神经酸的了解和我们这个临床的结果来看，它对缓解大脑的疲劳也好，或者是改善睡眠也好，或者是平复情绪也好，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哦，所以你吃呗。不是说有那种专门补充的神经酸吗？给他直接用这个行吗？
0: 不是，那你可以去用啊。那如果你要能碰上高品质的神经酸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的呀。
2: 对
0: 啊，因为你看啊，对这个大脑营养补充好的，包括维生素 B 族也好，包括 DHA 也好，包括神经酸的这些物质也好，其实它都能够缓解我们神经紧张的这些问题。
2: 嗯，
0: 我觉得你要是可以的话，给孩子用没有问题的呀。
3: 嗯，
0: 对不？你说是不是，师傅？
3: 对。嗯，这宁宁说的对啊，你看这孩子呢学业呢挺繁重的，
2: 嗯，
3: 再加上他心力过度啊，他就伤了心脾了，嗯，所以呢他吃不好睡不好，这个情绪的波动不稳定，嗯，就会导致他肝气郁滞，所以他就出现了急躁易怒，这神经酸呢它可以直接影响脑髓海，使呢神明呢它能够致富。你呢再教他一个方法，就是每天呢，按揉他的内关穴啊，神门穴这两个穴位，每次呢按3分钟头，他可以起到一些安神，睡前呢你还可以给他用点玫瑰花10颗，合欢花也是10颗，这个泡水还可以起到疏肝解郁，那还得记住啊，千万别给孩子这个过度的精神压力啊，要减轻他的压力，你这样让他心态平稳啊，平和，这样他就逐渐能好转起来了，啊，
0: 对对对对，就是别批评他就行，孩子本身压力就够大了。
1: 张玲老师，您和您老这么一说呀，我就感觉我以前确实给他挺大压力，以后我也得改改。
0: 对，
1: 那张宁老师，您说的那个进口的高品质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能让我们拿到呢？
0: 哎，
1: 我就想给我姑娘用您说的
0: 这个事儿吧，我正在沟通，你要问我具体的这个信息啥时候能拿到，我现在也说不好，我只能是给大家先联系着，然后这边有眉目的时候我再跟大伙儿讲，我这几天正联系厂家这个事儿啊，那你就那么的呗，你要是关注这个，就这几天的时候你就注意关注我们的节目，完回头有什么信儿啊我都会跟大家去讲好吗？
1: 好好好，
0: 但是刚才
1: 准时听节目，
0: 哎，刚才我们给你出的那些方法啥的，
1: 谢谢杨，
2: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那你们先忙，我就不多聊了，然后等你们的好消息，
0: 哎，
2: 好嘞，
0: 那就这样啊，
2: 好嘞，您等我们的好消息，我们也期待您身边的千金能够重获好身体、好心情、好状态。其实现在所谓这个心理压力啊，包括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啊，趋于年轻化。那所谓年少不识愁滋味，但是现在往往越年轻的朋友，这方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多，来自于学业的，来自于工作的，林林种种啊。往往有的时候也是因为生活的阅历，导致有的时候思维方式啊，相对来说比较桎梏。才不能够第一时间去化解这份压力，让压力变成动力，所以这个咱也非常理解，但是没关系啊。刚才赵宁老师如此细心的讲解，加上我们人老的画龙点睛，相信这位善良又温柔的母亲应该能听到了其中的这样一个内涵和要点啊。赶紧，那如果说您自己家中的亲人，或者来说啊，是您自己都遇到了类似的这样一个神经性的问题的话，千万不能拖，那千万不能延，第一时刻要去解决，因为有的时候拖下去可能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啊。心理健康非常重要，千万不能忽视，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放下焦虑啊，去面向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有拿不准的问题，赶紧给我们拨打电话，请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4007-999-679 4007-999-679。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 好，
5: 小宁老师好。
0: 哎。

0: 你好，
1: 你好，
2: 我张明老师啊，我今天呢特别高兴。
0: 什么事儿让您这么高兴啊？
2: 您讲的神经酸呐、我就太知道了啊。你说这东西怎么研究出来的呢？
0: 那您知道是啥意思？您用过这个东西啊？
2: 啊，7年前我就用过。
1: 哦，
0: 7年前就用过，啥情况用的呀？你这
2: 个
0: 可很超前呐啊！
2: 赔了。
0: 啊，
2: 赔光了不说呀，还欠了不少外债。
0: 那做生意嘛，那肯定压力要大呀。
2: 啊，对呀，当时压力特别大。这晚上躺床上啊，翻来覆去呀、睡不着。一闭眼呢就开始乱想。完了，白天呢也吃不下饭呐。一个月吧，我就瘦了20多。
0: 哎呦，我的天哪！
2: 完了，每天那头疼啊，就像跟那要炸开似的啊，整个人呢特别的焦虑。有时候看我那个窗户，哎呀，真的，我现在都不想，就差一点吧，就冲动了。
0: 哎呦妈呀，那你是这个神经绷得太紧了。
1: 是。
0: 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真的哈，还是需要去尽早的干预，要不然的话哈，哎呀，听说危险系数还是很高的。
1: 对。
0: 那您后来是怎么用那个神经酸的呀？
2: 后来吧，我父亲不看我这个状态不对嘛，就给我买的那个神经酸让我吃。用了不到半个月哈，我这个睡眠嘛就好了。
0: 啊，对呀、那你要用神经酸，你要用对了的话，它的确是能让你睡眠恢复的。
1: 对，
0: 因为它开始修复你的神经功能了。你有没有听说过有的同志是因为神经官能症而睡不好觉的？对不对？说明失眠这个问题跟我们的神经是分不开关系的。
2: 这个头疼的次数减少了，也能静下心和家里人聊天了。
0: 挺好。
2: 后来啊，我就找了工作，完了一点点吧，把这个债还上了。哎呀，完了，这里我的心里啊，就彻底的就得敞开了，
0: 心结打开了。
1: 是的，
0: 挺好，挺好。
2: 对我来说啊，这就是啥？就是这个劫后余生。这神经酸啊，真是救了我一命啊。
0: 哎呀，那你反正我认为就是用对了。你当初生意的失败，要我分析就是巨大的一个精神上的压力，加上什么呢？就是钱财的上面的确也是这样，辛苦了那么多年，挣点钱也都赔进去了，所以你的压力比较大。压力大的人就容易出现什么，比如说头痛啊、焦虑啊、性格的异常啊、失眠呐、都可以。但这些问题如果就生理解剖学上来讲的话，都跟我们的大脑神经长期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有关系。就是你神经递质失衡了。你知道不？而神经酸呢，它作为大脑神经细胞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正好是修复我们神经纤维的。神经纤维修复的话，神经通路就通了。我总讲啊，神经通路要是通了的话，你的各种各样的需要的神经功能都在，比如说你的运动神经、你的吞咽神经、你的动眼神经、你的思考神经都在。你知道不？不光是这样，就是你手麻脚麻这个事儿，它都是属于神经系统管着，所以你那个时候用，这是正对症的。挺好的。
2: 张明老师，我现在身体好了。但是我也特别想哈，让更多的像我当年那样人吧，能用到好的神经酸
0: 啊，
2: 因为我呀太能体会那种痛苦了，
0: 是吧？自己淋过雨，总想为别人撑一把伞，所以这个还是值得称赞的。其实我们也推荐，如果说你是因为神经系统的问题导致我们肢体不便呐、或者记忆力下降啊，或者各种各样的症状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多去用一些濡养神经的方式。而神经酸是我们神经髓鞘最重要的营养元素，少了它的话，无论你用什么方法，你的神经通路不会通，不会通，症状就永远都在。
2: 张明老师，
0: 哎，
2: 那你得一定要加油努力啊，争取
0: 加油，加油努力
2: 到那个高品质的进口神经酸。我呢也最近也一直啊盯着您的节目，到时候呢我也跟着拿点。
0: 你这回是想没有症状我要提前养护是不是？
2: 对对。
0: 因为老化是一个必然的这种现象嘛，如果能够做到提前去这个养护的话，那我们再到上了岁数的时候，到80、90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受到这个问题的影响，是不是？
2: 对呀、对呀
0: 。挺好，师傅他跟你的认知很一样，就是有病的时候要治病，没病的时候要养生。
2: 对对对，
3: 这宁宁说的。

0: 对啊，这朋友，你看你当年呢，这不挺过来了吗？你靠的是神经酸，是吧？但是你这骨子里啊，这有韧劲儿。哎，人生呢，哪有那一帆风顺呢？那遇到坎坷了，咱们呢就不能钻牛角尖儿，想办法去解决它，这才是关键哈、啊。这不挺好吗？挺好，
1: 哎、
0: 挺好啊。哎，
1: 严老，看您老师啊，能跟你们聊天啊，我真是太受益了。这个赵明老师啊，我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啊。
2: 哎，
1: 我在这阵子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2: 啊，好啊，这没有问题啊。但我要是有消息，我就会跟大家实时的去报道和播报。好不好，你就还是在关注我节目、
1: 哎、
2: 同时也非常感谢你把您的整个的这个经历讲给大家听，或许您的经历就会帮助到更多的人了。
1: 哎，好了，张明、
2: 啊、
1: 老师，您老再见。
2: 哎再见。
3: 好嘞，再见这个朋友啊。人生难免有低谷，只要不放弃总能走出来啊！也希望所有正经历难处的朋友都能找回重新振作的勇气和底气。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当然了，很多事情可能都会随着人生的不断的衰老可能慢慢变得稀少。你比如说钱财啊，你比如说可能大家曾经很在乎的发量啊，都是一个道理。而健康，而你享受生活的这份好身体是谁都拿不去的啊！希望各位能够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关注神经酸的这样一个妙用，关注我们赵宁老师去联络啊国外资源的这样一个最新的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分享给各位最最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本期节目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感谢赵宁老师，感谢任老。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 4007-999-679，欢迎各位的来电。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天大的事撞在我心上，只能够偷偷地。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这个

转，三更难入眠。这片情难割舍。

见一个人儿啊。

0: 人来，
1: 外边何人叩门？
0: 与兄言问明。
1: 表兄一路辛苦了。
0: 不劳二妹动问，与兄特来看望于你哟。
1: 是，多谢表兄挂怀，只是有些不便吧。
0: 哎，你我已经百年之好，渐渐何妨你？与兄明日就要进京赶考，难道二妹你就连句话儿都无有吗？
1: 但愿表兄高榜得中，早日回来。
0: 回来，回来怎样啊？你倒是说呀，你倒是讲啊。
1: 啊，表兄，你还不明白么？
0: 我呀，明白，明白的很呢。
1: 表兄，你还是回去吧。
0: 怎么，说来说去，还是让我回去？哼，这一回我倒真的明白了。好，既然如此，我连夜就走，永不登门。
1: 表兄慢走，待我与你开门。表兄，表兄，
0: 表兄他走了，这有个三妹

0: 表弟他来了。
1: 大姐，人家早就知道了，刚才把嫁衣都穿上了，你呀，快来看看吧。

送清香，大姐姐问问想不想。想想啊，啊姐姐想，你想，你想。

手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100年前，他见证一个剧种的诞生。
1: 舞台上，他奏响守正创新的时代强音。
0: 直播间里，他连起万千爱戏人的心。
1: 一把曲壶，
0: 三重回响。从汝州乡间到艺术殿堂，
1: 从田间小调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弦音不辍，
1: 薪火正旺。
0: 敬请收听戏曲专题《百年弦歌》，一把曲壶的三重奏。
2: 5月27日，曲剧《登海百年》系列活动开幕晚会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上演，15把曲壶铜弦共振，一曲《大旗版》震撼全场，老中青少四代曲剧人依次亮相同台演绎，致敬曲剧走过的百年岁月。
3: 哎呦，太震撼了！到现在这耳朵里还会当着曲壶的声音嘞。
4: 我今天是和朋友一起来的，其实这是我们俩第一次看曲剧，没有想到现场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我看大家都特别的开心，然后有人不停的鼓掌，我手也拍红了。
2: 曲剧又名高台曲、曲子戏，脱胎于河南民间谷子曲，融合踩高跷等民间歌舞发展而来，曲风风趣质朴，贴近百姓生活。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为溯源曲剧百年发展史，6月3日，记者专程来到汝州市正铁村寻访。
5: 这都是秦老师、秦老师。
2: 在正铁村一间农家老宅里，珍藏着一把百年曲壶，它是曲剧创始人之一朱万明的旧物。历经朱家三代传承，如今由朱全志悉心守护。当朱全志老人小心翼翼地打开层层包裹的木盒时，大家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围拢上前。整把琴颜色深暗，演奏者的指肚常年累月摩挲在琴杆上，磨出了一道深深的凹槽。
6: 这曲壶啊，这上面你看，这都有包浆了。
7: 这都是他们这拿着手抠来的指纹。
6: 这个是什么材质的？
7: 紫檀，特别是这种天气，手上会出汗。是这模式拿着它不会出汗。虽然说这个琴旧了，它的声音从来没有断过。现在到现在还能拿着响声。老祖宗给俺留下来的曲调，我们还继续演唱。
8: 唱来我没插手啊，上上亮亮哼小曲，叫伙计你这把弦定好啊。
2: 深耕曲剧数十年的老艺术家崔湛，亲历了曲剧蓬勃发展的岁岁年年，也铭记着他最初扎根泥土的模样。
8: 2006年的5月18日，李如县铜锣社以朱万明、关玉龙为领班的16人正在采唱的天，突然下大雨了，泥沉路滑，采不成高跷了。可是呢，汝州的高跷非常有名嘛，老百姓看的非常热切啊，不走了。班主关玉龙说：“我看是这吧，咱不演不中了，铁桥登台了。”从那一天起，诞生了一个新的剧种，叫曲剧。

0: 黄山，你还我说为哪桩？哎呀！
1: 这是由早期曲剧名家李金波演唱的《祭塔》选段，哀婉绵长的唱腔留存着曲剧诞生之初独有的乡土韵味。百年岁月流转，曲剧艺术代代相传。在5月27日举行的曲剧登台百年系列活动开幕晚会上，一曲大旗版激情开场，乐队的领奏者是曲胡大师宋喜元先生的弟子，知名曲胡演奏家张富忠。十五把曲胡同台齐鸣，成为百年盛典上一道动人的风景。舞台一侧，九旬高龄的曲剧王派艺术创始人王秀玲静静凝望。一曲落幕，张富忠快步走向师娘。
2: 哎呀，乖乖，
3: 徒弟们、徒孙们
2: 都来了，这曲剧百年不容易。
3: 这个是每个团的主席啊，曲场的、洛阳的、南阳的、省区的、平顶山的。
2: 我跟你说，今天我看了很高兴，这是百年不遇的事。
3: 对对，
2: 如果要是能爹活着，老宋他也可高兴。
1: 对于张富忠而言，曲胡不仅是舞台上的乐器，更是融入日常的生命寄托。
3: 我的微信名字就叫曲胡，一辈子以曲胡为伴，所以这把琴就是我的生命，就我的最爱。没有这把琴，吃饭都不想，拉琴最开心最快乐。我师父啊，洪玄大师在世的时候也是说，把曲胡传不好传承好。现在呢，光我这弟子都将近50个，所以我共同一定把曲胡传播传承传到位，让曲胡走得更远，也飞得更高。
1: 如果说演奏家撑起了曲剧的旋律骨架，那么创作者则为剧中注入时代灵魂。梁献君便是当代曲剧创作领域的中坚力量，守根脉谋创新是梁献君一直坚持的创作理念。由他担纲唱腔设计的鲁镇斩获第17届京城文明建设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第18届文华奖、文华剧目奖等国家级大奖，成为近年曲剧创新作品中的里程碑。

0: 陆镇这个戏呢，现在这哭汗冒水是真哭了。金花子跟着学着，他唱着哭着，他累，他那至今他都不断用曲剧很纯正的曲牌的前提下，要随着人物的走向要进行适当的打磨，必须得收正，不收正穿不正心。哭羊调、哭书韵、哭滚白，这都是曲剧最正道的曲牌，在这个基础上要随着导演的要求，随着人物的千变万化要做一定的修饰。他创新的最后是万变不离其宗，他再创新他一听还是曲剧，他还是要回来。
1: 百年曲剧的传承从来都是一场跨越年龄的接力。晚会后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曲剧代表性传承人王秀玲与鲁镇主演、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青年演员李金花促膝长谈。
2: 咱家都是九零后的，我已经92岁了。
3: 我也是90后的王老师，我今年32岁了。
2: 耶、yeah, ，那我都比你大60岁呀、啊！我很激动，光想流泪，也不咋回事儿了。曲剧发展到这一步，可高兴。我看了你的这个鲁镇，我觉得我们又出现一个好演员。
3: 对，谢谢王老师。
2: 这100年通过我的父辈，他们这些老艺人很艰苦，把这个曲剧保留下来了，搬上舞台，成为一种剧种。他们传达给我们，我们又把这些接力棒传达给你们。现在只希望你们好好练功，好好学习，好好做人。这世间莫一稀啊！
3: 我打小我学习咱们曲剧的第一段唱就是《风雪配》，今日是我出杯的前一晚上。
2: 你唱着吧。
3: 我唱两句是吧？
2: 你唱着吧。
3: 你唱的挺好。今日是我出闺的前一晚上，而且上轿的绣鞋一双啊。
2: 好，我唱的不错，就是这个吐字上已经是把那字儿已经咬清楚。今日是我出轨的前一晚上，等等等等的等。
3: 前一晚上。
2: 勇气大大啊！我原来也不知道这一段是大家的那么喜欢，后来我一想啊，这得接地气，群众容易学，也容易唱。

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才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大日子。

0: 老艺术家初心不改，中生代名家深耕舞台，新生代演员崭露头角，一代代曲剧人接力守护着这份艺术瑰宝。在曲剧百年历程中，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牛长新耕耘了75年。
1: 曲剧这么艰苦的情况下能够发展到今天，流传这么多年，我觉得是曲剧的人民性。曲剧的调门，它所反映的每一个情感、每一个调门的主调，都与人的思想情感紧密相连。你看那阮书、书韵、杨调、石片、飞板，那阮书就是说生活当中妇女们最悲哀的时候的哭腔嘛。小汉江，哎呀，哎呀，白呀。他乡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曲剧不仅深深扎根于民间，其独特的音乐元素更是跨越了剧种边界，展现出强大的艺术辐射力。
2: 比方说好汉歌，它就是采用了咱们曲剧里的汉传调的音乐元素创作而成。好汉歌是大河向东流吧，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吧，嘿嘿音儿呀，稀奇呀，是古怪呀，颠倒颠呐，杀猪的金狮做高官呐，做也不做高官呐，这个旋律很隐私。比方说那个红珊瑚啊，有很多都是采用了咱们这个曲剧的这个音乐元素创作而成。

0: 曲剧的调门曲牌能跨越剧种，被其他作品借鉴吸纳，根本依托是他独有的唱腔韵味。著名戏剧评论家谭静波：
1: 要说曲剧的迷人啊，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他从泥土里长出来的那股鲜活气。你就听那曲胡一拉，大漆板的弦音一扑啊，中原大地的那种烟火味立马就扑过来了。我觉得曲剧啊，最打动人的是亲，因为他演的全是老百姓身边的事儿，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像卷席筒、风雪配这些经典的剧目，听着就像说街坊邻里的故事，特别的贴心暖心，老百姓自然就认他喜欢他。更绝的是他好像长着飞毛腿儿，从1926年才登台，一二十年就传遍了河南，五六十年代还流传到了湖北、安徽、山西、陕西、河北等省份，成了响当当的大剧种。这种充满生机的活力的发展势头啊，在戏曲史上都是非常少见的，百年是个新起点，这弦歌还得接着往下唱，只要根扎在群众里，曲剧就永远有它独一份的迷人的光彩。
0: 曲剧的观众群体中不仅有白发戏迷，也出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身影。
2: 当我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不开心的时候，我听一段曲剧，会让我立马感觉到精神愉悦，精神百倍，特别的显呀。
3: 粉丝家人们大家好，三个坐在一块儿，打算就是咱三八曲户合奏一个大戏班，反正咱就热闹热闹就好了，好吧。
0: 如今听曲看戏的人不只守在剧场戏台前，一块小小的手机屏幕也成了曲剧的第二舞台。直播间里曲胡一响，照样有人停下来聆听，跟着哼唱。这样的场景在拥有530万粉丝的网红账号麦田乡音的直播间里每天都在发生。
3: 很多时候啊，这个粉丝就发私信给我说，他们原本以为这个戏曲啊它不流行不时尚，甚至认为很老土，但是啊当看到我们这个麦田乡音的直播以后啊，就被我们直接给圈粉了。咱们曲剧啊，我觉得就得扎根乡土，拥抱互联网，让咱老百姓麦田里的乡音越传越远。
0: 一把百年胡琴回响着曲剧诞生的第一声弦音，一把艺术之琴奏响了守正创新的时代强音，一把民间曲琴连起了万千直播间的爱戏人，让百年乡音穿越时空传遍四方。三把曲胡百年传承，弦声未歇，星火正旺。鲁镇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永泉：
4: 曲剧的一百年是扎根人民的一百年，是与时代同行的一百年，这背后蕴含着一个深刻的道理，文艺创作必须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坚守艺术理想，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奉献给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百年不是终点，而是新征程的起点。希望曲剧人永葆那份源于泥土的初心，特别是要保持曲剧唱腔的特色和韵味，让中原乡音唱响更广阔的天地。

白白哇哇哇啦。好一个金色的赵方阳，话不虚传是真情，他恭恭敬敬是一粒果然是知书达理又聪明，是方才他把我喊娘叫，看我是风水响应令，又好比像一杯唐天正，叮铃铃铃铃啊，叮铃铃铃铃，一铃铃铃催铛铛，我的好乖乖，这个你咋喊

丈六，九十七丈，一头青丝如美髯，白又不差，亮晶晶，两只白，白生生啊，青子眼，黑灵灵灵，两道眉子又黑又细，晒完了光，可大大鼻子多像成樱桃口不点，自来里黄四只神出如人心，放下我包里直接换。小哥把伸出来里就有四根，四张里又白又胖又干净，好比叫三月如果出水。

说几句暖心话把他哄。回回娘家来请分你，从今起别把我干娘叫你就是妈的叫金山。

懂他对个心，不知是真是假的，任凭他有千条金，为我一老主意。

0: 我专搞老亲戚，并非是不愿去重新放死了你的表兄了不丢的事儿啊，丈母娘可是疼你是
1: 拜老婆的孤人表，瞪眼闪点耍花招，此事若被他推掉会不怎样把钱交，你不去重新我知道你是怎样会越退婚

太孝敬，凤阳是这我丹城啊，喝了与你捧茶水，得了饭菜的手中，衣服破了我缝补，让你穿上一身轻，老伴若到百年后，我陪马带孝去送终，受之挨杖见那令，我深深挖上一个坑，头朝西脚朝东，安安稳稳埋坟中，立是碑刻名姓，把你的好事都记清，跪在坟前，跪在坟前叫老板，我再亏你一百声，老板呀，我的老板。

天堂，今晚把鞋脱。

明天一早请来吃我的喜酒啊！

你呀、啊。

你就是气长一头青丝如美髯，白又不差，亮晶晶了胭脂白，白生生啊，杏子叶黑灵灵，亮到妹子又黑又细，晒我的光，黑大大鼻子多香醇，樱桃口不甜，自来绿黄四肢深处如人心，黄小花包里只结婚，小哥放伸出来里一就有四根，四张脸又白又胖又干净，好比就三月五果出水。

几句暖心话把他哄。喂喂娘家来请分你，从亲戚的都干娘叫你就是玛丽叫金山，有几两碎银拿去，倘若不够愿意生我的闺女，你花的再多点。

0: 伙子，我看你是走不动了，正好来到清风亭，离家不远，咱还是歇歇再走吧。
1: 咱呢还是赶快回家吧啊！
0: 哎呀，这家里是比这老暖和，咱还是歇歇再走吧。
1: 歇歇再走，
0: 歇歇再走。
1: 那好，歇歇就歇歇。
0: 哎，老婆子，你搀我来。
1: 哎，老头子，哎，你扶我来。
0: 哎呀，咱要是有个儿子，让儿子搀着你扶着我，那是何等的快乐呀！
1: 想要儿子嘞，可等下辈子吧。来来来，咱两个还是相互嘞搀扶吧。
0: 咱搀扶着，搀扶着呀！老婆子，你请坐呀。
1: 老婆子，你请坐。
0: 那好好，咱两个都坐，咱两个都坐。老婆子，你赶快看看是男是女呀，是男是女呀，是男是女呀，老婆子，是男是女呀。
1: 老头子啊，还是个带茶壶嘴的。
0: 哎呀，这就去了，这么好一个娃娃，落草不救，做母亲的怎么将他扔在这清风亭上来？
1: 像是他母亲再次歇息走的匆忙，
0: 这又不是个无间，岂有一望之理呀、啊、
1: 哎呦，那就是来路不正。
0: 哎，老婆子不要瞎猜，来来来，孩子手动多事，咱赶快把孩子揣进怀里。
1: 好好好，
0: 给孩子暖和暖和，咱在这里等上一等，若是一望，他的父母定会来找啊。
1: 哎，老头子，你看这是个啥？
0: 老婆子，这背部上边写的是红字，这就是血书啊。
1: 血书上面写的啥？
0: 嘿嘿，他不认识我呀。有血书在此，定是他母亲有难言之隐，不得不忍疼抛子放在这里，是有意让人言去不扬。老婆子，咱见到一个儿子啊！
1: 咱见到一个儿子了。老头子，你快给咱儿子起个名字啊！
0: 给儿子起个名字。老婆子，咱早年夭折的儿子叫小宝，今天老天爷赏给咱的儿子叫他季宝，如何呀？
1: 张季宝。
2: 哎呦，儿子答应了，
0: 儿子答应了，季宝。
1: 儿子，
0: 随爹娘再回家吧。哎呦，起风了啊！来，赶快把孩子抱好，
1: 哎呦，老头子，你不要命了你？
0: 从今往后，儿子就是咱的命。老婆子，
1: 咱
0: 赶快回家，
1: 回家。
0: 别哭，哎，走，回家。哎呦，老婆子，你可要小心点，你要小心点啊。

0: 二夫人，二夫人，二夫人，二夫人，二夫人。
1: 小哥，你快快告诉我，你把我的儿子扔在哪里？
0: 二夫人不必着急，待我与你招来。二夫人，是我亲手将萧少爷放在这里，怎么就不见了啊？少爷落地，大夫人就说他是克星投胎，要我将他抛于荒野，置于死地。老爷不在家，你又无力抗争，无奈之下，你只得偷偷写下血书。我瞒着大夫人，将萧少爷放在这清风亭上，为的是让人捡去抚养。如今寻找不到，啊，可能已被好人捡去抚养了。二夫人，此事。你可不能怪罪小人我呀。
2: 夫人走。
1: 我要我的儿子，我一定要找回我的儿子。
0: 二夫人，你出身寒门小户，大夫人他夫在朝，官居吏部，平日里老爷善怕他三分，就是将萧少爷召回，大夫人能放过他吗？
1: 不，就是死，我们母子也要死在一起。
0: 不，
1: 我要我的儿子，我一定要召回我的儿子。
0: 二夫人，哎呀，二夫人，不可呀。
3: 桂英啊，外面天寒风大，你怎么到处乱跑？难道你就不想活了？
1: 你还我的儿子！
4: 来人，
5: 夫人，
4: 送二夫人回府。
5: 是。

0: 奴才在。
1: 哪个小可星呢？
0: 遵大夫人之命，将他抛于荒野，如今寻找不到，恐遭入豺狼之口了。
1: 你是个聪明人，要好自为之。
0: 是。
1: 回府。
0: 是。小少爷，你不会有啥好歹吧？

0: 清风听，清风听啊，清风听，爹娘真的是在这儿见到我吗？
1: 甄学生，是在你将说什么呀？
0: 我说什么关你啥事儿啊？
1: 二夫人，二夫人，是在有一学生心事重重来到庭前，阎王清风厅言道：爹娘真是在这儿见的我吗？
0: 学生多大年纪？
1: 我管他年纪不过13岁，相貌颇与老爷夫人相似。
0: 那你还不快快推他回来？
1: 哎，
2: 鸡宝，鸡宝，鸡宝！
0: 老伯，你可是在找一个13岁的少年？
2: 啊，正是啊，你可曾看到我的儿子了？
0: 我已派家人去追，即可转来。
2: 啊，多谢了，多谢了啊！哎呀，鸡宝，你看看，你看看，为父说你两句，你出门就走。你看这个天色已晚，走走走走走，随为父咱回家吧。
0: 爹爹，你不告诉我真情，我就是不回去。
2: 哎呀，讲也要回家去讲，咱当着外人讲些什么？走走走走走，咱回家，咱回家啊！
0: 老伯，这少年可是你的儿子？
2: 这自然是我的儿子、啊、
0: 可是亲生。
2: 你讲此话好没有道理呀、啊！那不是我的亲生，难道是你的亲生不成？
0: 老伯，贵庚几何？
2: 73岁。
0: 妈妈多大年岁？
2: 这二牛拉犁与我同庚。
0: 你儿几岁？
2: 我73岁。
0: 哎呀，我13岁了。哎，
2: 13岁，都让你给老夫我气糊涂了啊！
0: 老伯，自古云男子49到老终须有，女子古是天规矩，哪有60生子婆呀？
2: 哈哈，你岂不问57、8能生朵花，60出头还生个孙后，我二老何时生子，你管得着吗呀？啊，
0: 老伯，实不相瞒，13年前我那刚刚落草的儿子就是在这清风厅。
2: 13年前那一天，
0: 正月15日
2: 那天
0: 下着小雪，
2: 孩子抱住
0: 蓝色钱包，
2: 钱包之上
0: 血书一张，
2: 何人所写？
0: 我亲手所写。
2: 你写些什么？
0: 周桂英泣血告白、啊、大

老板，我家夫人讲的句句是真。13年前，元宵之夜，是奴才我亲手将萧少爷放在这清风亭上啊，老板。

就怪了。常言道，糊涂可是不识字啊。即使你的儿子，为何刚刚落草之时，你就将他扔在这清风亭上来？

0: 我老爷在京城官居侍郎，大夫人至今尚未升阳，这才让二夫人翻礼殉职。老白，你就发发慈悲，后事做到底吧。
1: 志宝，
2: 你是说我的亲生爹爹也是个大官儿？
0: 官居侍郎啊！
2: 哎呀，这可太好了！爹爹，原来我的亲生爹爹也是个大官呀！
1: 是个大官又能怎样啊？
2: 我这就想进京去见见我那当大官的亲爹。
1: 志宝，
2: 再也不想跟着恁吃那豆腐渣了。
1: 你这个女人！

三年，冬夏只用一条杯。十三年，但就未敢我喝一杯。十三年，我也不知替人变鬼。十三年，俺不守如柴奴才肥。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却化成灰。十三年，做了一场梦，梦醒心都写到嘴。

0: 刚从外公府上回来，这就要去拜见母亲呐、
1: 啊。儿啊，娘好不容易把你找回来，他们

0: 不，不是，而是想拜过母亲再来。
1: 她是你的母亲，那我又是何人呢？
0: 父亲和外公讲过，咱们这样的人家是有规矩的。我该叫你姨娘。

0: 少爷，你母亲在后堂正等着你呢。
1: 哦，我正要拜见母亲呢。
0: 少爷，走吧。哎，
2: 母亲，
3: 儿啊，
2: 母亲，
3: 儿啊，
2: 母亲，
3: 儿啊，你回来了，快快让娘看看。哎，你长高了。你外公府上可好啊？
2: 孩儿总算明白何为资格名公尚书门楣呀。
3: 只要我儿孝顺听话，你外公会为他亲外孙安排下锦绣前程的。
2: 孩儿明白明白。
1: 母亲，孩儿回来几年了，我想回元军看望看望养父养母。
4: 糊涂！记住，你只有我这一个母亲，你是你外公的亲外孙，在薛家的传承人，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1: 母亲，孩儿心中只有你一个疼我的母亲，儿宁死不负母亲和外公的恩情。
3: 儿啊，起来，起来！从今天起，就让管家跟着照顾你。你要好好读书，不要胡思乱想，下面歇息去吧。
1: 是。母亲保重，孩儿告退了。
3: 管家
0: 夫人，
3: 还要送他到外公府去。只有断了少爷和过去的一切干系，他才能真正和咱们一起。那豆腐篓，你打探清楚了吗？
0: 遵大夫人之命，我已派人打探。那豆腐篓已多年不知去向，恐早已不在人世了。可二夫人她，
3: 我会让她闭嘴的。
0: 我明白。
5: 哎，地方差事难当，在下周小哥，愿在薛府当差，因大夫人而。

二夫人不喝，无奈回到家乡当了个地保。听说二夫人已不在人世了，好在小少爷如今中了状元，一进荣归返乡祭祖，要在清风亭打坐嘞。我得赶快驱赶仙人嘞。哎，让开让开让开，哎，让开让开让开，让开了，哎呀，让开了让开了让开了。仙人闪开，状元也过来喽，让开让开让开，哎，让开让开让开。

0: 老头子，咱这是到哪儿喽？
1: 老头子，这今夜咱四方乞讨，怎么又到这清风亭了？
0: 又到清风亭了？他不叫清风亭，他叫望儿亭啊。
1: 他也不叫望儿亭，他叫断肠亭啊。
0: 鸡宝，
1: 我的儿啊！
2: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快快快快快，让开了！耶！哎呀，让开了，让开了，让开了，让开了，让开了！耶耶耶耶耶耶！哎呀，我吆喝了半天，让闲杂人等让开，你们这两个讨饭的，哎，再有谁到这儿了？快走！我管此人怎么好像当年包养小少爷的老人呢？张伯伯，张伯伯。醒醒醒醒醒醒醒醒！哎，起来！哎，起来！起来！起来！
1: 叫我！
2: 哎，叫你嘞！
1: 你是？
2: 我是周小哥呀。
1: 周小哥，你是不是几年前跟随官夫人那个周小哥？哎，
2: 对对对对对，是我是我。
1: 那你如今？
2: 我如今当上地保了。

0: 地包，不识计包。
1: 张伯伯，他这是？
0: 他这是想儿子把两只眼睛给哭瞎了。周小哥，你看到我的儿子没有啊？
1: 哎呀，张伯伯，我正要告诉您呢，您那儿子张继宝中了状元，分享几组，要在这清风亭上打坐嘞。
0: 哎呀，哎呦，再给人儿子了，再要人，
1: 不仅咱了，你要人儿子了。
2: 要人，
1: 张伯伯，状元也来了，恁马上就能见儿子了。您先到一边等着，我去接状元爷了啊！
2: 要人儿子，
0: 要人儿子，
2: 要人
0: 儿子，要人
2: 儿子，咱可不能失了儿子的官气呀！你快帮我收拾收拾，收拾收拾。
0: 那边有个小河，咱去洗洗手，洗洗脸，人儿子。
2: 好，你快带我去，快带我去！哎呦，哎呦，哎呦。

在一年呀，我再能一步回到十年前，十年前。不扎烂衣衫，手起如走白烟，前人出轮回，万人间

0: 这够可怜，
1: 真想开点，
2: 他这儿子真是不孝顺。
1: 张伯伯，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慢点，慢点。
3: 哎呦，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你可回来了，咱儿子嘞？
0: 不认了，变心了呀！
3: 哎，想是你自小官教太严，待我欺人。
0: 老婆子，你还是不娶的好啊！
3: 我眼都盼瞎了，等到就是这一天，岂能不娶？
0: 我怕你娶了后悔呀！
3: 哎。他是我养大的儿，我后悔什么？
1: 对，兴许大娘一去认了呢。走，大娘，该认认。走走走，慢点啊，慢点，哎，慢点。
4: 老妈妈，
1: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哎，让开，让开，让开了，哎，让开了啊。
3: 吉宝，
1: 来，慢点，慢点。
3: 吉宝，为娘找你来了，吉宝。吉宝，
1: 母亲，
3: 吉宝，吉宝，可怜娘，想你哭瞎双眼，你快快相认呐！
5: 大人，你家母亲稍事就到，要和你一起到观里歇息呢。
6: 大胆老七婆，又是冒认官亲，与我混混荒了下去，
7: 下去。
3: 你真的连为娘都不认了。

0: 么都推到地上。
1: 你看，啊，
2: 老婆子，老婆子，起来，起来，咱还是去要饭吧。
1: 张伯伯，二老不能走啊，
2: 我们就不该来认呐。
1: 他不认你，你就跪下求他。
2: 怎么，你让我跪下求他？
1: 是啊，
2: 我张元秀人穷骨头硬，我宁跪苍天父母，岂能跪这个忘恩负义的

0: 我也知这世上断无父母贵儿女的道理，可俺老就这么离去也太便宜他了。老白若能一跪，他良心发现，认下二老，大还罢了；如若不认，老白这一跪，岂止惊天动地，定乃人神共愤。是他小人嘴脸，招安天下，万代千秋，马名不见，岂不快哉？
1: 好，我们现在就跪，一抱
2: 叫老爷，
1: 老爷。我们老两口

0: 状元也太逗，往下看，我们二老可是给你跪下了啊！你做了高官，你就不认俺？难道你就没有半点人性感？我的状元爷呀！
1: 大人，让他们如此苦恼，成何体统？不如一顿棍棒我将他们。
2: 为官之人如此众多，人言可畏呀！你就给他们200铜钱，让他们速速离去。
1: 是。哼，大人，看你们哭得确实可怜，状元爷有赏了，赏你们200铜钱，速速离去。
0: 老婆子，状元爷有赏了啊，赏给咱200铜钱，这分明是在羞辱咱们呐！
3: 张继宝啊，你个小畜生，我二老含辛茹苦抚养你长大成人，就为这200铜钱吗？我二老虽穷，不要你这200铜钱，
4: 老婆子，
3: 上一个狗奴才卖棺木去吧。
4: 老婆子，啊，老婆子，老婆子，老婆子，
0: 老婆子，
1: 大娘，
0: 老婆子。

0: 许什么愿，盼他做的什么东西。我的老伴儿呀，我的老伴儿呀，
1: 太可怜了，这老两口。

0: 烟呐、可怜你满腹话要说、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正在给学生上课的张老师突然晕倒在讲台，被村支书等人赶忙送到马文广的诊所。马文广的妻子检查后发现张老师已经停止了心跳，没有了呼吸。正当众人以为张老师已经不行的时候，马文广要求再看看。
1: 等等，让我再看看，让我再看看。
2: 看病那都是磨手了，那文广他在这磨腿了。
3: 哎呀，那人家文广有文广的招数。
1: 好嘞，
4: 哎，
1: 拿针。
4: 好。

0: 失踪了。
1: 哎，王石，
2: 这一沉可把人给救活了。
3: 咱好都走了。
4: 快！
0: 你想干啥？
4: 上课。
5: 张老师，你患的是脑溢血，必须长期住院治疗啊！
1: 快抢救！
6: 慢点儿。
2: 哎呀，志叔，张老师咋样了？
5: 缓过来，不过偏瘫了。
7: 马文广不满意儿子马龙在给张老师看病过程中的表现，在对张老师的抢救结束以后，当场严厉地训斥了儿子马龙。
5: 跪下。
6: 我，
5: 你今天看病的表现真丢人呐。
0: 爸，我知道我错了，可我忍不住一看见就想吐。
5: 你还记得祖师爷的话吗？
0: 记得。
5: 作为一个医生，恻隐之心何在？同情之心何存？你就不配当个医生。

0: 去把祖师爷的大义精诚背一百遍。
1: 背，可是爸一百遍
0: 背不完不许睡觉。

0: 救护车干啥？
1: 哎，这呀，是大牛他妈要带大牛到县城大医院去看病来，这是要走了。人家是咱村第一个下海做生意的，有钱
2: 有钱，
1: 那还不是想到哪治到哪治，想找谁看找谁看。
3: 慢点慢点，
0: 大牛他妈，大牛他妈，大牛他妈，你要走，好歹给文光说一声吧。
3: 说啥？他要是能给俺大牛治好病，我能走。这药也吃了，钱也花了，这病看的是啥？

0: 医院联系好了，专家也联系好了，我就不信看不好俺大牛的病。哎呦，慢点，
1: 哎，不能走，把药费请了再走吧。
0: 药费还好意思提药费，恁耽误了俺大牛治病咋说？钱我有，一分也不会再给恁。什么马三姐，
1: 哎，你
2: 龙龙，大牛他妈没能给大牛看好病，是我马文光医术浅薄，对不起。何莲，把药费全部退还。
1: 哎，爸。
2: 哦，大牛他妈，这是大牛的全部病历，你带上，或许能用得上。啊。
3: 大娘，大娘，大娘不哭，大娘不哭。不管花多少钱，妈一定看好你的病啊。

0: 得好起来的。听你妈的话，城里呀大医院条件好，一定能看好你的病啊。来来来，白白呀，给你一条长命锁，祝你早日病愈，恢复健康啊。
1: 这是来这几个月的药费，你别谢。
0: 大爷他妈，
2: 这点钱我还看不上。

0: 老同学，
1: 哟，哎，金棍，
0: 金棍叔，
2: 给，这是你的三宝箱，原封不动退回。
0: 爷，这是，
2: 哎，买不动，没人要。哦，你在咱县推广这三宝箱的计划，不好办。
0: 啊，没事，买不动，这东西还是我的。
2: 哎呀，我说老同学，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啊，你这还叫诊所呀？
0: 这
2: 都快成敬老院了啊！哎，老同学
0: 啊，
2: 我得请你帮个忙来。
0: 你啥事儿啊？
2: 出个诊看个病，
0: 病人是谁？
2: 哎，我表妹在咱县医院上班
0: 啊。
2: 这两天接了个病人，
0: 嗯，
2: 是咱县的刘县长。
0: 哦，啥病啊？
2: 耳鸣。
0: 哦，耳鸣。哎呀，啊，金官啊，
2: 啊，
0: 你看我这忙嘞走不开，最好还是让他来。
2: 耶，哎呀嗨，你还因为我单独叫你去看病啊？还得顺便说说你这三宝箱的事儿。
0: 哎，金贵叔，你放心，刘县长的病俺爸一定去。
2: 你看看，哎，就这么定，明天一大早我来开车接你。
0: 啊，不，
2: 哎，就这么定。
0: 哎，
2: 再见。
0: 你，
1: 金贵
0: 叔，
1: 再见。
3: 你啥时候轮着你替我当家了？
0: 哎，爸，你听我说嘛，这三宝箱的事儿你还想不想办了？要是能给县长看好病，有县长一句话，全县推广三宝箱，你还用天天为诊所的经营发愁？
4: 文光啊，龙龙说的对，这也是个好事，你就去吧。
3: 好，我去，我去。
0: 哎，爸，爸，
3: 哎，
0: 你看这一百遍太多，能不能少点？
3: 啊，一百遍，还愿
5: 天发大福，福荫之心，
4: 来
5: 啦，同等啊，救寒灵之苦，若有饥饿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贫贱贵富，长幼延迟，远亲善友，华裔与之，普通一等。

0: 院长，生卫生亭的赵专家到了吗？
1: 刚通过电话，马上就到。哎，
0: 好，
1: 县长，县长，
2: 赵专家到了，
1: 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3: 胡院长，胡院长，
4: 哎呀，
1: 侯老板，
0: 胡院长，你好，你好，
1: 你来干啥？
0: 刘县长是不是在这儿住啊？啊，
1: 是呀。
0: 听说刘县长的病不好治，要给他请个专家。哦，
1: 是从省城请来的。哦，
0: 我也给他请了个专家。
1: 谁呀？
0: 马文广。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哎，这是我老同学马文广。
2: 哦，这位，
0: 这是胡院长。哦，
3: 胡院长，
1: 你就是那个马大夫？哦，
3: 你认识我？
1: 早有耳闻，大名鼎鼎的中医世家马三吉，我能不知道吗？不过，刘县长他从来不看中医。
3: 不看中医？那是为啥呀？
0: 胡院长。你再去看看专家到了没有？
1: 好，
0: 哎，到了。哎，专家到了。

0: 这就是转家，
1: 主任，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就是马文光马专家，
0: 专医给县长村里中医专家，
2: 中医啊，
3: 胡院长，
0: 县长，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看中医，那这胡院长。
0: 你们的工作是这么做的，什么人都往里边拎，万一是骗子咋办？
4: 你们能负起责任吗？你看，咱那是骗子嘞！你看，哎呦，
5: 马大夫，请你出去吧。
4: 老同学，你看这事，咱好心好意来看病的，你看这弄的。
0: 哦，金哥啊，你再给我说说你知道的刘县长的病情。
4: 好，你听我。

0: 对呀、啊，别说你那是三宝箱，就是那百宝箱，哎，到哪个时候？
1: 刘县长一句话，全县推销，全县推销。
0: 我说老同学，你那医术他们不信，我信。不过这刘县长他不看中医，咱连看病的机会都没有，你说这，哎呀，
2: 哎，等，
0: 啊，等，
2: 对，咱就在这儿等。刘县长对中医有偏见，哦，今天我要改变他的看法，要让他知道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能治病。
3: 从省里请来的赵专家对刘县长的病情也无可奈何，建议刘县长马上转到省城医院做进一步治疗，而刘县长又有重要的会议要参加，不能离开。刘县长的病情突然加重，正当众人为刘县长准备转院事宜的时候，马文广用中医按穴位的方法给刘县长做了治疗。哎呀，
4: 赵专家，你这，
2: 县长，哎，等我躺下躺下，这一只还没捏呢。

0: 对，
1: 大嗓门把线儿接上了。咦、哎，
2: 大嗓门，你捣乱了不是？
3: 难听，难听死嘞！
4: 哎呀，老铁，老铁，拜礼堂，
1: 拜礼堂，
4: 拜礼堂，接着唱，
1: 唱不唱？
5: 唱
1: 唱
5: 唱唱唱吧，
2: 来啊！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当啊知。
3: 哎呀，
2: 一三又不拉了，
1: 大嗓门把线割了。
3: 难听不好听，土的掉渣，要跳舞。
2: 我唱了咋难听啊？啊，我唱了咋难听啊？
3: 这都土了一辈子了，现在。

0: 条件跳跳交谊舞，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
1: 放他的屁！哎呀，
0: 那不是洋气点儿吗？
2: 再粗，那也是中原俺老家根子里带来的东西。
0: 对，呀呀呀呀！那你想中原老家，中原老家想你吗？
2: 我呸！
0: 别别别！
2: 哎呀！谢

0: 刘县长，你好啊！
1: 哎，
0: 感觉怎么样？
1: 我能听清你们说话了。哦、来来来，
0: 下来走走。
1: 这世界一下就亮堂多了呀，神奇，太神奇了！
0: 哦，县长，我再给你把把脉。
1: 哎呀，好！
0: 一个月前，你感冒过一次。
1: 我都忘了，当时啊，吃了几片消炎药就好了。哎，就连我爱人，他都不知道。
0: 刘县长啊，我给你开三剂药，你先吃着。
1: 好，好。
0: 刘县长啊，回头啊，我再给你调调方子，你这二命啊，就彻底好了。
2: 马大夫，你真是大国手，大国手啊！

0: 县长，我把它叫三宝箱。哦，
1: 三宝箱。哦，看看看看。
0: 三宝箱里宝三件，烟袋子，二八关旗。

0: 腰间盘，前列腺关节炎，用好三宝一手延年。
1: 啊，县长，来，躺下。
2: 哦，好好好。
1: 哎，好，县长啊，我们中医啊讲究治胃病，
2: 哦，
1: 就是把疾病扼杀在萌芽状态。哎，哎，这个三宝箱啊，你看，
2: 它非常实用。
1: 哎。
3: 这个时候，刚刚缓解病痛的刘县长终于睡着了，马文广却忘了提推广三宝箱的事。
2: 你这三宝箱的事咋样了？
1: 你
2: 除了被砍，你还会有啥？
0: 一，
4: 张老师，
0: 二，
2: 哎，
0: 一，
5: 文广这两年。
0: 二
5: 可不少给张老师费心啊，
0: 哎，
4: 他也不少受罪啊。
5: 哎，文广今天没过来呀？
6: 今天呐，县里有人来在镇所考察，他到村头啊去迎接人家了。
5: 是谁来了？
6: 听说是县长。
5: 哦，
6: 姓刘。
5: 哦，
4: 哟，那可是个大领导啊！
5: 啊，
4: 咱得赶紧打扫打扫，迎接县长。
6: 不用了，文广说了，该啥样喊啥样，不怕人家看。
4: 嗯，那可不中，俺几个都把这诊所当成自己家了，那会能中吗？
7: 是啊，那这是理解问题。
4: 放起来，
7: 放起来，
4: 放起来，
7: 放起来。
2: 哎呀，来，
4: 慢走，
7: 好，
0: 二，一，
7: 哎，
0: 二，
7: 歇会儿吧。
8: 张爷爷，你累了？
7: 孩子，我不累，是怕你累着。
8: 哦，再走会儿吧，一直不走路，你这条病腿会肌肉萎缩。我爸说了，要让你早点扔掉拐杖，自己走路。一。啊，
7: 也不知道那些孩子们在学校怎么样了。
3: 为了让张老师更好的恢复，马龙不仅搀扶着张老师走路，还拿来黑板让张老师试着练手写字。但张老师对自己写出来的字非常的不满意。
7: 这算个字吗？太丑了，没法见人了。
8: 张爷爷，我相信你一定能站起来走起来，回到学校，走上讲台。
7: 谢呀，张老师，别说了。
8: 张爷爷，
7: 我天天走啊走啊，每天两个小时，到夜里躺到床上，不停地伸手握手使劲儿，想快点好起来。可两年了，这手连个字也写不成，这腿一步也迈不开，饭要人喂，衣要人穿，擦拭断尿要人帮，我活着就是个累赘。
8: 张爷爷，
7: 啊，这辈子再也上不了讲台，教不了孩子们了，就剩下混吃等死了。累赘，累赘，累赘啊！
6: 哎，这不是大牛他妈吗？
2: 大牛他妈，
7: 那昨天王光还问大牛的病进一段咋样了。
9: 大牛他妈，大牛的病到底咋样了？

是看到他明亮眼睛，这里有我的爱，这里有我的情。人老想圆梦，人老念旧情，见面还不知他认不认我，说话是不是当年生，说话是不是当年生。

0: 妈妈，赶紧帮忙，赶紧求求大牛，赶紧求求大牛吧！
1: 你欠人什么不对？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吧，你原谅我吧，你原谅我吧！
0: 大牛他们是我这个医生，对不起我的病人呐！快起来，快起来！来，这些钱给大牛看病，啊？
1: 这。
0: 谢谢大姐，刚才你的话我都听到了。给，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拿着，给大牛看病。啊，这是刘县长。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哎，拿着，大牛他妈，走，我陪你去看看大牛。
2: 啊！谢谢，谢谢，谢谢！哟，
3: 大牛他妈，你等等！
2: 啊，刘县长啊，我这心里有几句话想请教你。
3: 文光同志，请讲。
2: 要是大牛看病，把这些钱又花完了，该怎么办？要是再有第二个大牛、第三个大牛的，我们又该怎么办？他们找谁借钱呢？我10岁时，俺娘得了伤寒，俺娘也会看病，她给自己开好了药方。 可是没钱吃药，我守着俺娘，眼睁睁地看着她一天天地瘦下去，离开了我。 这30年了，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

0: 的事啊，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30年了，我们不断的改革和尝试，但是请相信我们的党和政府，我们的党和政府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我们党和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龙王同志，听说村民欠你很多药费。
1: 哎呀呀，都是乡里乡亲的，没啥欠不欠。
0: 你的诊所都成了养老院了。啊，
1: 是有几个孤寡老人常年住在这儿。
0: 好，参观一下你的诊所。
1: 好，刘院长，请。

0: 老师不见了。
1: 冬天里大雪纷飞，不忍继续拖累马文广的张老师选择了偷偷离开诊所，结束眼前的这一切。马文广和乡亲们发现后赶忙外出寻找。

老头子年老心明亮，活着也是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再报答吧，张老师，你不该呀、
2: 要说钱账，我钱账。

0: 桌医疗卡办下来了，都来领卡吧。
1: 给，
2: 没收。我看见诊所引体向上了吗？
0: 嘿，我看你啊，就像那养猪场铁钩子上挂那半拉。你要不要？不要，我走了。
2: 你等，是啊，可是我花10块钱买了，当初问光非让买，这到底有啥用？
0: 哎，用处大了，到医院看病吃药，哎，能报销好多钱呢。
2: 啥？咱农民看病吃药也能报销啊？
0: 对，
2: 我才不信呢，这
0: 来来。
2: 这能报销啊？这
0: 哎
2: 啊，这回能报销、
0: 啊？不练你的蛤蟆功了？
3: 呸！那是吴七喜，文光教我嘞。这是老虎。
2: 发红，
0: 母老虎吧？
3: 老虎！
0: 哎呀，文光，你看这是没有发完的。哦，
4: 这次说啊，我二哥唐大妈。今天呢真是个好日子，有了这合作医疗保险卡，从今往后啊，咱们看病吃药就能按比例报销了。这得感谢咱们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呀。
2: 是啊。
4: 还有今天呢，张老师的最后一个疗程就要结束了，从现在开始张老师就要扔掉拐杖自己走路了。为了见证这一重要时刻呀，我请来了几位特殊的嘉宾。哦，
2: 请嘉宾。
4: 李志冲，前面到了没有啊？
5: 到了。
4: 来。哎呦，
2: 李志冲，
4: 请。张老师，
6: 孩子们，张老师想你们呢。
7: 张老师，哎，
0: 张老师退起来了。
6: 站了。哎呀，我能站起来了。
4: 张老师，不要扶他。张老师，
6: 站起来。
3: 张老师，站起来。
8: 张老师。

0: 你们黄河流域就是土，我们长江流域就是羊。
1: 没办法，
2: 你一张破嘴冒青烟，两条狗腿你胡乱窜，个子一把抓着两头不露，脸比那民族人打来嫩还青来，要是不仔细看就看不到那鼻子和眼一样青。你个老糟青，你那点小心眼谁不知道啊？不就是想趁着跳舞搂着人家老太太的腰，你占着便宜了。我从来都不拿别人老家开玩笑，我这一辈子有两个家，一个是兵团，一个是老家，那谁糟蹋都不中。
0: 没这个意思，
2: 不是现在的老人变坏了，而是你这个坏蛋他变老了。你杀你，我杀我，两天不见你，你就山中无老虎猴子成大
3: 王。我可没说啥，我可大嫂妹妹去了。
0: 铁秀英，我帮你办了一件天大的好事，你还这样来气我？
2: 哎呀，大嫂！

0: 我能站起来了。
1: 你能站起来了？
0: 我能走了。
1: 老爷子，你能走了。
0: 文光，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2: 杨老师，孩子们早就盼着你回去给他们杀漂亮。
0: 孩子们，老师一定要回到学校。

大牛他妈，这咋回事啊？王光，啊，从县城到咱村儿，就是利落，我一个女人，我硬把俺大牛给拉回来了，俺大牛他姓贾。可他病成这个样子，我想死啊，可我没脸去见大牛他爹。王光，城里也看不好俺大牛的病，你救救俺，你救救他。

0: 真要把大牛接下来，他的病看不好，这。
1: 看好也罢，看不好也罢，不管是谁，不管啥病，只要来找我，我都该接。我是医生，这天下没有不接病人，把病人拒之门外的医生。去吧，给他娘俩安排床位吧。
2: 大牛
3: ，我就要死
2: 了。大牛，
3: 孩子长命锁还给你。
2: 不，闺女，长命锁你留着，白白一定想办法治好你的病啊。
4: 大牛，
2: 醒
4: 醒！
2: 大牛，
4: 醒醒！大牛，醒醒！醒醒！大牛。
2: 又犯病了，
5: 走走去，走走。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为相为医，救人

0: 即是犯大疑之病，敌当安身顶之，无欲无求，先发大刺恻隐之心，十愿扑救汉令之苦。若有饥饿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愿亲善友，仆同一灯，皆入知情之乡。
1: 文光，啊，准备好了？
0: 好，照房取药。
1: 哎，哎，怎么是两个药房啊？
0: 取药吧。祖师爷在上，弟子马文光有病，如今有一病例。
1: 我光，我不让你喝。

0: 我一定要当一个像您一样的医生。赵婉如，儿子替你喝。
1: 赵婉如，我喝。
2: 李正叔啊，这婉如你们喝了有啥用？只有我喝。龙龙啊，这有碑和纸，把爹的症状记下来。何莲，把药给我。
3: 为了治好乡亲们的病，马文广决定要自己以身试药。
0: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为相为医，救人济世，犯大医之病，必当安身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不救何

0: 后事为马，计量千百。
1: 哦，后事为马，计量千百。
2: 文国，
1: 文国，
2: 文国，
1: 文国，
2: 文国，
1: 文国，文国，
2: 文国，
0: 未尝教徒，未尝教徒，
1: 文国，
2: 未尝教徒。
3: 马文广以身试药研制出了药方，但自己却中毒住进了医院。
4: 文广，吃了你新配的药，乡亲们的病都好了，你听见了没有？
2: 文广，长老是好了，乡亲们都好了，你也要快点好起来啊！
5: 是啊，张氏。
6: 文广，文广。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领住个脖子发脾气，我说娘啊，算了吧，从今后再也把亲事提，我乃孝尊。

选定了成呀。

泪流满面。见女子只觉得又恨又

可不把病得长，唱一唱传奇，叫个火浪火浪传奇传。

完的小汉坎，看把两边看中间，中间两样是名牌，四光瓦子羊角凳。

0: 买货喽，买货喽，买货喽！
1: 爹，那边又跟过来个货了。我这十多年没到浙江来过了，浙江的赌本生意我做不成了。爹，货郎，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俩比比货来啊！
2: 哎呀，
1: 我这是抛下来，行行行行，抛下来，
2: 啥意思？
1: 啥意思？
2: 谢谢谢谢，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哈哈哈哈哈
2: 哈！这一看呀，你就是个生疏啊！十多年我就在浙江做生意，知道这里啥货好卖，让我看看啊。或许真能帮帮你嘞！
0: 哎呀，我做我的生意，你当你的货郎，我是碍着你啥事了你？啊，
2: 人说同行是冤家，那我说同行是一家。让我看看，你都带的啥货啊？
1: 这货有点面熟，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啊，是他，又是他。抛下来，
2: 抛啥来啊？我一话跟你说，
0: 说啥？
2: 你想想，十五年前你在民团干事，你们抓住了一个小货郎没有？
0: 没有，没有，真没有。
2: 就因为我给红军，红二十五军带了三千路，红军跳出了国军。就是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他们比我交代，
1: 你看着，
2: 你们抓住的这个小货郎就是我，那个挎着二把盒子炮的就是你。
0: 哎，我可没有打过你，我可也没有为难过你啊。
2: 你是没有打我，可你们差点要了我的命。
3: 说，再不说我叫你是奸阎王。
0: 慢，这话就是个死鸡人，真是无事他三天三夜他拧死不着，干脆拉出去别来算了。
4: 我说了算，你说了算，
0: 你算咱就是吓唬吓唬他，说不定他怕死他就走了。
4: 你小子脑袋子还不少了，上去。
5: 哎，兄弟，静静，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这军令如山，例行公事，你可别怪兄弟我手下无情啊。来，
0: 哎，
5: 拉下去会别了，
6: 慢，饶命啊饶命啊，我真没有给红军带过路，带过
5: 我俩拉下去慢。
0: 你真敢把枪阻了火，我把你给毙了。
5: 哎，不会，
0: 拉下去。
5: 哎呀，你可真是条好汉啊，真叫人佩服你啊。我经常给弟兄们讲，明知道你给红军带了三天路，可你就是
0: 没你没有给红军带过路。我说错了，你没有给红军带过路。
5: 你错
0: 了，
2: 现在这里都是共产党的天下了，我要大声的说，正大光明的说，我给红军带过路，给红军带路的小货郎就是我。
0: 你饶命！你饶命！饶命！我是来投诚的啊！
2: 你是来投诚的？
0: 投诚的。
2: 我呢？你是被我活捉了，能算投诚？这一回你算犯到我手了。

0: 下墙，
1: 站起来，站起来。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 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敢问你们是哪一部分呢？
1: 我们是栾川乡人民政府驱赶队人民干部。
2: 我们跟踪你们两个已经好几天了，说从山寨里下来想弄啥？
0: 我
2: 错了错了，我和他可不是一起来。
0: 我是来投诚的，我来投诚。
2: 投诚
0: 啊？
2: 谁信呢？
0: 进一步说话
2: 用不着，说吧。
0: 是我们山寨上一共还有九个人，这共八个都已经商量好了，只等政府开火。只等政府开火，我们就在山上捡起三把火，里应外合。然后我，你不信不行？不信，来来来，我给你带上地图。
1: 这上边我那画的有藏粮食、藏枪子的地方，你看。
3: 你们就是共产党吧？我就是在找你们的呀！啊，
2: 把他们两个带到区政府审问。走走，
3: 我也去呀！啊，
2: 我走。
3: 哎呀，看你这个同志，真是的，我不是土匪，我可是真真正正的共产党。
2: 啰嗦，走！
3: 哎，要不咱这样中不中？你把附近的老百姓都叫过来，他们呀肯定都认识我。你们共产党不经常说不？咱们共产党不经常说，老百姓的眼睛雪亮雪亮的，对吧？
2: 走，少啰嗦。走，走不走？走，
3: 耶，
2: 走！
3: 你敢开枪？你开枪！你要敢一枪打死我，那你可就不是共产党。
2: 好，你站着摆动，我让人来认认你。乡亲们，我呀是咱栾川区的工作人员，现在抓到一个嫌疑人，大家帮我认一认，看他是土匪啊还是个货郎啊。乡亲们不要害怕。哎呀，这些人呢可不是过去的绿林好汉，说是杀富济贫，实际上杀人放火。现在坐到后山这些人呢都是过去在伪政府里干过事儿的，人民政府成立了，怕咱们惩治他们，就到深山里躲了起来。大家放心，很快就会将他们解决。来来来，乡亲们帮我认一认。
3: 你这招不中，你这不中啊。来来来来，你看我来。

0: 尖，大兄弟老大哥都来看看这大火腿喽。哎呀，看看看看，恁俩端着枪站在这不中啊，恁先到那边啊，一会儿我叫恁，恁再过来啊。
1: 哎，你还枪？
0: 哎呀，我不会跑，我就是跑能跑过你这枪支啊。啊，一会儿我叫你，叫你，你再过来啊。

抱钢针，头把环，化学数字，烟塞卷，五塞糖豆，一分钱仨，又好看来，味儿又甜，要买，你就快来买。

0: 娘，
1: 立炮啊！
0: 立炮！大兄弟，炮啊！炮啊！
2: 哎呦，看看看看，长大喽，也长高喽。
0: 这十多年都没到你这乡来过了啊。
2: 那听说你给红军还带过路来？
3: 是啊，你给红军带过路来。
0: 咋，你都不信呢？
2: 哎呦，
3: 信！

0: 说民团找你，他还要杀你嘞。
1: 哎，可不是嘛，折磨我了三天三夜，差点吃了枪子啊。
2: 哎，那红军也没给过你啥好处。
3: 是啊，
0: 没给你啥好处啊。
1: 给了，咋会不给了呢？我把红军呀带出包围圈之后，红军那个领头的感激得很呐，给我写了一张条子。
2: 那红军还给你写了证明？
1: 哎，证明我给红军带过路啊。哦，那个红军首长又给我写银元，你们说这能收不能收啊？
3: 能收。
2: 哎，这不能收，红军可是好人呀。红军那时候啊正艰难着嘞，再不能收啊，大伙说对不对呀？再不
3: 对对
0: 对对对，咱山里人呀，那可不行者，
1: 所以我坚决不收他们的银子。那位红军首长拍着我的肩膀头说，从现在起你就是共产大敌人了，你们知道了吗？我可就是共产党了啊。

0: 咱们大家都还记得从咱们这里过去过两次的红军吗？
1: 记得。
0: 那红军好不好啊？
2: 好。
0: 真的好。
2: 真的。

活得好啊，今日蜡烛老臣手满怀，满怀感激谢老臣，想你好啊。

0: 乡亲们，明天上午啊，就在街上头召开群众动员大会，大家愿不愿意参加呀？
1: 愿意。
2: 好好好。
0: 老陈，您这是？
3: 我知道，你们共产党人每月都交党费，因为打仗，我一直找不到你们。现在，我把这15年的党费都交上。老陈。

0: 长，王局长，
1: 老远我都看出是你了。
0: 哎呀，
1: 哎，小陈，
0: 你家是这一块的？
1: 我和恁一样，也是单位派来支援农业生产的。
0: 哦，单位
1: 啊？
0: 啥单位啊？
1: 我到县副食品公司工作了。
0: 哦，参加工作了。
2: 这么说，今儿个你也是来割麦的？
1: 对。
0: 哦，
1: 恁俩是一个单位的。
2: 俺就是，俺。
0: 嗨，别提了。哎呀，俺俩呀。是在镇番运动中被整住了
1: 啊！镇番，
0: 哎，就是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现在呀，这不管制使用劳动改造。
1: 哦，那你咋了？
0: 我
1: 啊，
0: 嗨，在剿匪反霸中，人家说是包庇坏人了。
1: 那包庇谁了？
0: 问问他。
1: 哎呦，你又咋了？
2: 我还能咋了？我这是历史反革命
1: 啊！那上头没有派来带队的人？
0: 咋没有？上边派了一个干部看着俺俩了，就在那边那数粮食。
2: 哎，来了！
1: 哎，同志，你好！
3: 咋回事嘞？啊，咋回事嘞？
1: 哎，同志，有俩人叫你冤枉了。
3: 有这事儿？
1: 哎，你看。就说这位吧，

0: 解放前虽然在卫政府工作过，但49年投诚以后积极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咱总不能轻易就当历史反革命对待吧。啊，这位你看看，这位就更不用说了，老革命、老党员、老干部、老书记。
1: 你谁呀你啊？
0: 我、哎、
1: 啊，好干活，
0: 我说出来怕吓你娃子一跳。
1: 哟，我倒要听听，怪想叫你吓我一跳啊。
0: 哎呀，好，你听住啊！1934年，有一支3000人的红军长征队伍在栾川被困，你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0: 是一个小货郎从一条没人走过的小道，把红军带出了包围圈。这你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0: 那为红军立下大功的小货郎现在在哪里？你知道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今天就让你娃子开开眼界。我就是给红军带路的小货郎，给红军带路的小货郎就是我。

吊火浪，吊火浪啊！那一年红的金箔叫何真？

0: 恁说说这个忙活帮还是不帮啊？帮还是不帮啊？
1: 该帮。
0: 张桃花知道一条没人走过的路，只能走猴子和山羊，和山羊哎也不生啊，也不香，连夜带他们向北方，叫他绕过鲁子城，叫出了那座石鼓巷，一辈子就这一天，待一生。

0: 那你可是老革命啊！
1: 1930年就加入红军了吧？
0: 哟，像老革命、老党员、老红军，支教。
1: 就我这身份，把我这两位朋友，不，两位同志咋样啊？
0: 中，
1: 没事了，回吧，回吧，回吧，都回吧，你都回吧，回吧。
0: 哎，给我站住！哎呀，这一切可都是你用嘴轰出来的啊！空口无凭。喂，乡亲们，你都说说，谁敢保证他不是个骗子啊？哎呀，
1: 我给红军带出保卫权之后，红军那个首长给我写了一张条子，
0: 拿来。
1: 我回去给你去。
0: 哎呦，但愿你能拿来啊！哎，你都说说。谁敢保证那张条子不是假的啊？
1: 不听他，站住，站住，不听他！
0: 哎，走走，给我站住！哎呀，说着说着你还弄真了呀？
1: 我这人说话办事从来就是板上钉钉。
2: 哎，不管了，站住，
3: 不许
2: 站住，
1: 站住，
2: 站住，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大柱，你看敢开枪，来来来，朝这儿打，朝这儿打。
0: 哎呦，我真想一枪不用他这儿来敲。
1: 你看看你那样。哎
2: 呀，小事，别
0: 听着，我们办案是讲法律，讲事实，重证据。你今天这种表现，只能说你不是个疯子，你就是个骗子。去，和他们一块割脉。你的事，我们会逐步给你落实。如果你真的对革命有功，我们绝对不会让你吃亏。
1: 去！
2: 你，小张，来，
0: 哎呦，
2: 别急，
0: 你真是个疯子。你真是个骗子。

0: 法爷，
1: 应该就是这里。当年红二十五军重伤员周一彤牺牲的地方，应该就是这个地方。
0: 法爷，
2: 我琢磨琢磨，还是那个地方看着更像。要不咱俩四根庄？
1: 四根庄？
2: 啊，这扫一圈。
1: 扫一圈。
2: 啊，哎，一块去看看，一块看看。

0: 阿姨
1: 啊，
0: 还是你的感觉好啊，应该就在这个地方
1: 啊。
2: 哦，那边不是小王了吗？啊，小王，
3: 爷爷，别理他。
1: 咋了？
3: 他看不上你孙女，嫌我没吃上公家饭。
0: 哎，
1: 宝宝，你好。
2: 哦，好，好，哈哈哈哈。
1: 是不是应该介绍一下？
0: 啊，
2: 苏阿姨，北京来的，老红军的女儿，雇我这个向导重走长征路来。这是，
0: 我同学。
3: 你好，苏阿姨，你好，我是陈丹丹，这位是我爷爷。
1: 啊，你们是来旅游的？
3: 不是，我爷爷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到这个地方坐很长时间。
1: 那这里边肯定有故事吧？
3: 阿姨，您来到了深山里，肯定也有故事吧？
1: 有故事，有故事。

0: 们提供点重要的线索。
1: 真的吗？
0: 我爷爷就有一副货郎挑子，刚才我说每年这个时候他都会到这个地方坐很长时间，您还说这里边肯定有故事。
1: 对对对，伯伯你好。
2: 好
1: 好，我叫苏敏英，我是红军的后代，我是我爸爸一位老红军的嘱托，对1934年长征路过这里的往事做一些调查，希望您能够给我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2: 好好，
0: 爷爷咱们应该积极配合。
2: 中
0: 中。爷爷说吧。
2: 说啥？
0: 就先说说你为啥要收拾那副货郎条子吧。
2: 哎，解放前我就是一个货郎啊。哈哈哈哈，
1: 我们要找的就是一位货郎。
2: 对对对对，
1: 宝宝您今年高寿啊？
2: 说实岁还是说虚岁？
0: 哎呀爷爷无所谓的，阿姨我爷爷今年72岁了。

0: 1934年，正好20出头，我找的就是这个年龄段的老人。
1: 伯伯，您是栾川人吗？
2: 山西晋城。
0: 我要找的就是山西口音的老人。
2: 解放前我就在这一带做买卖，解放后啊，就在这里安了家。老家话不会说喽，不会说喽。
3: 爷爷，你回答的很好。
4: 对上了。
1: 伯伯，请问您尊姓大名啊？
2: 姓陈，名清闲。

1934年给红军带路，人称小货郎的

0: 给您姻缘表示感谢。
1: 我没收，你说我能收吗？
0: 那他又给您留了条子。
1: 那可是件宝贝呀。
0: 条子呢？
2: 条子
1: 我用布包，包了好多层啊，我把它藏在江洞里嘞。
0: 陈廷贤同志，解放后党和政府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多次派人寻找您这位

这山，保定花冠。党和政府从没有忘记我，止不住热泪往下落。南孚话不知道啊。

0: 伯伯，您的这个情况可以按照党对红军时代参加过革命的老同志的优抚待遇，除了给您落实政治和物资待遇外，您的工作、住房、医疗，甚至子女安排等等等等，地方政府都会给予您多方面的照顾，您就放心吧，党和政府是不会亏待您的。
1: 爷爷，我的好爷爷，
0: 我马上向部队、向当地政府、向党组织报告，同时我还要感谢您，感谢您今天让我碰到了您。我要写一篇长篇通讯，再创作一部报告文学，借助您的事迹，我终于可以有一部像样的

0: 你跑步下山发送，我陪英雄下山，途中做更深入的采访，尽快为红色货郎落实政策。哎哎，去吧。哎哎，
1: 放心放心。
2: 豆豆，以前也经常有人下来调查此事，人家调查的小货郎名叫陈景贤，我叫陈景贤，人家是贡献的贤，我是贤惠的贤。
0: 伯伯，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字之差，我会帮您落实的，放心吧。
2: 哎，这样不好啊，咱不能造假哟。
0: 这不是造假，是落实，放心吧。
1: 放心放心。哎，等等等等，过来过来，
2: 你就在这儿说吧。
1: 这爷爷在哪儿说话呢？他疯了。
3: 是我爷爷。
1: 你爷爷，你爷爷，你也不想想，那些人钻窟窿打洞，编杂草料弄点事，到咱爷爷这煮熟鸭子，还要把他绑飞。
3: 再说一遍，是我爷爷，跟你没关系。
1: 你想想，你为啥不分白天昼夜来复习功课？为啥花那么大价钱请辅导老师？不就为了在教师招聘考试中榜上有名吗？现在好了，只要咱爷爷承认他就是那个小货郎，这一切一切都不用了。你没听见吗？落实政策，包括安排子女的工作。你可别忘了，咱爷爷要是成了英雄，你爹妈就是英雄的子女，你就是英雄的子女的子女。咱爷爷到底啥意思？你还真不应该当教师，你应该当干部。丹丹，你好好劝劝咱爷爷，世上哪还有这好点事？好好劝劝他，好好劝劝他啊！好好劝劝。
2: 丹丹，哭啥嘞？这是咋了？哦，爷爷明白了，爷爷就答应你答应下这桩好事。
4: 真的都是真的吗？啊，
5: 爷爷，你现在不能答应，不能答应。
4: 为啥呀？
5: 爷爷，丹丹求你了，我求你了。
2: 哦，好，爷爷就答应你，不过爷爷可不是为了眼前这事，爷爷我这心里。

0: 看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俏样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题，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导在你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孩。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下城来，一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为国把忠心

岂不烦？

0: 天官口中。
1: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2: 江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1: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2: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1: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2: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您守护心灵之窗。
1: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2: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1: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

0: 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4: 我一直啊，希望能把中医精髓的东西和维吾尔族医药相结合，尤其是在眼病治疗领域，我相信啊，这种结合能够产生特殊的治疗功效，帮助到更多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这就是我研究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初衷。除障通脉疗法通过内外同治、排补兼施、治养结合的整体治疗，让药物有效成分直达眼睛内部病灶，清除眼毒，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治疗各种慢性眼病，也就是我常说的慢病快治。为什么要慢病快治？因为对于很多可以致盲的眼病来说，慢调慢治就像在纵容一个定时炸弹的存在一样。长期干眼通道堵塞会让眼毒堆积，营养长时间不能到达眼球内部，就会啊给眼睛造成器质性的损伤，丧失光感，失去视力。
2: 胡老师您看哈，昨天的节目当中您提到了要给大家带来熊胆粉的福利活动，这大家伙的情绪啊就被调动起来了，纷纷打来电话咨询。刚才呢，导播就给我转过来了几十条的报名信息了。
4: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快速康复眼病，提升视力，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我们今天啊正式开展天然野生熊胆的体验活动。凡是想尝试使用天然野生熊胆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栏目的光明热线进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可以以198元的价格得到两盒冻干金胆熊胆粉，每人限购两盒，而且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这一点呢，希望大家呢能够理解。因为这次体验活动呢，就是啊，我给大家从野生熊胆粉的生产厂家争取到的福利，而且还有包括
3: 洛家光明之家
4: 公益基金会在内的几家公益组织的支持，否则呢，大家不可能以这么低的价格体验到这么高品质的纯正天然野生熊胆。但确实啊，这么好的野生熊胆粉成本在那里，公益基金的拨款的金额也有限，所以呢，我也只能给大家争取到这么多的野生熊胆粉。每天呢，每个地区20个名额，我已经是尽力了，希望大家呢能够理解，让咱们严重的眼病热症眼病的患者先应应急。

0: 98元的价格得到两盒纯正的冻干金胆熊胆粉，这放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熊胆粉自古以来就是极其名贵的治眼奇方，别说在古代啊，一般老百姓没有机会用上，即便现在据我所知啊，一克极品野生熊胆粉的价格比黄金还要贵呢。
1: 是的，不仅是比黄金还贵，关键啊，黄金啊世界上很多，但是极品的冻干金胆熊胆粉却不多。为什么熊胆啊一定要用野生的呢？哎，我来跟大家说一说。过去呢，我们可能啊都看过一些报道，就是说啊，有的人为了谋取暴利，把这个熊啊用铁笼子呀装起来，一辈子呀不让它出去，而且啊要固定它的体位，不能让它随意的活动，然后呢使用暴力的方法去取这个熊胆，手段啊非常的残忍，甚至啊有些熊要插管一辈子，我们看了呀都于心不忍。更何况笼子里的熊，这样的熊在被取胆的时候会特别的愤怒，特别的恐惧。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熊的体内会分泌大量的有毒有害的物质，这些物质啊会有很大的毒副作用，严重影响熊胆的品质。如果病人服用了这样的熊胆，事实上对身体也不好。这就好像啊，我们都知道生气会损害我们的身体，都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因为生气啊或者是愤怒可以让呼吸急促，血压升高，血管收缩，同时呢身体分泌了大量的毒素释放到血液，流经肝脏，影响肝脏的正常功能。所以中医讲啊，怒伤肝，经常生气的人一般呢肝都不好。那么朋友们都来想一想，熊呢也是一样啊，如果用暴力的手段去取这个熊胆，随着这个熊的愤怒和恐惧，它体内啊也会产生大量的毒素，这些毒素呢就会通过肝脏进入胆囊，取出来的熊胆药用价值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如果呢我们能选择野生的熊，用正确的取胆方法，就把啊对熊的伤害呢尽量降到最低，在熊放松没有痛苦的状态下取胆，就能取出金灿灿的胆汁，这就是最好的熊胆，也就是野生金胆熊胆。大家如果有机会啊拿到我们这次体验的冻干金胆熊胆粉，就会发现它是金黄色，或者说是金灿灿的粉末。这就是品质最好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但是如果啊通过暴力的方式取胆，取出的熊胆颜色呢就会发暗发黑的，就是我们常说的铁胆。不光呢说这个品质不好，使用它治疗的效果也相对较差。所以我们要选用天然野生的熊胆来治疗眼病，才会得到好的效果。
0: 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注意了，凡是成功报名的朋友都可以以198元的价格获得两盒冻干金胆熊胆粉。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体验的冻干金胆熊胆粉数量有限，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希望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或许这就是一个改变健康命运的机会，让我们重新过上健康的生活。报名电话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那胡老师，野生熊胆虽好，但是不是非常难取啊？
1: 对啊，这个野生的熊胆啊是非常难取的，因为野生的熊啊一般都生活在深山老林当中。我们都知道，人呢一旦啊进入到深山老林，就意味着面临很多的危险，更何况是要去找高大威猛的熊，在它的身上取熊胆。过去啊猎人们常说，100个取熊胆的人，差不多啊能活着回来的10个人，可以说是九死一生。现在呢，一般都是专门取熊胆的人，他们平时啊就会进山啊带一些食物给野熊，熊和这些猎人啊熟悉后，也不会呢伤害他们。而且啊，这些猎人呢取熊胆呢有一个特殊的方法，他们有一种啊特殊的银针，银针上面呢带一个小凹槽。取这个熊胆前呢，用火先把银针啊烧一下，起到消毒的作用。 再快速的把银针插入熊胆的位置，然后呢马上拔出，就靠着银针的小凹槽里带出的一点点熊胆汁就能够治好眼病。整个过程只需要3秒钟，就好像呢我们啊打针打点滴一样，扎一下没什么痛苦。而这种方法取出的熊胆胆汁也是价值最高，药效最强的。长此以往啊，猎人跟熊相处得非常好，熊呢也愿意献出自己的胆汁。因为啊定期取胆能够增强熊分泌胆汁的能力，这样呢对熊的消化系统也有很大的帮助。这就跟人啊定期献血一样，可以增强人的造血功能，不断有新的血液啊造出来，对人体健康呢也是有好处的。所以我对我们这次啊给大家体验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的效果非常放心。最主要啊这次提供的熊胆粉采用的是目前最先进的冻干技术，通过这种技术生产的熊胆粉有效成分是普通熊胆粉的4倍。普通熊胆粉每天呢需要呢服用3瓶以上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而经过升级以后的冻干金胆熊胆粉每天只需要服用1瓶就能起到普通熊胆粉4瓶的治疗效果。大家如果得到名额仅需要198元就能得到其他熊胆粉10几倍效果的冻干金胆熊胆粉。所以说呀，我给大家准备的这批熊胆粉是我们自己在市场上很难买到的高品质野生熊胆，并且呢也是给大家呀从来没有过的最低价格去体验，可以说是机会非常的难得啊！大家呢一定要珍惜，尽早报名去抢每个地区每天的20个名额。
0: 这么高品质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现在花198元就能得到2盒，确实是太优惠了。
1: 确实是这样。其实啊，就在之前我们开会啊，给这次体验的野生熊胆粉定价的时候，我们参与研究定价的有的同事啊，就劝我说呀，胡老师啊，这么高品质的天然野生熊胆，别说198元2盒，就是1盒在市场上根本买不到。虽然呢您拉来了几家公益基金的赞助，但毕竟成本在那儿啊。您看要不把价格定在598元或者是398元也行啊。我告诉他198元的价格确实远远低于这2盒野生熊胆的价值。可是你们想一想啊，我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呀？还不是为了让那些从来没有体验过野生熊胆粉的重症眼病患者，特别是以前啊治疗眼病走过冤枉路花过冤枉钱的眼病患者，有机会有勇气有底气体验一下天然野生熊胆粉的神奇效果。你知道这个熊胆粉相比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不仅外用还可以内服，它药效迅猛，能够及时的控制住急症重症眼病的发展，特别是啊对热症眼病效果立竿见影。你看现在给我们栏目光明热线打来电话的朋友，哪一个人的眼病不急，哪一个人的眼病不重啊？他们全部被眼病折磨得太久了，等待一个有救治的方子也等待得太久了。所以我现在啊让他们有机会用上最好的冻干金胆熊胆粉，尽早的控制住病情。眼病患者最宝贵的就是时间，病情拖着只会越来越重，等到眼睛失去了光感真的失明，再治啊就来不及了，那就一点办法啊都没有了。所以啊我们必须啊把野生熊胆粉尽可能的送到有需求的眼病患者手里，这才是发挥它最大的价值。最终啊参与定价的所有的参会人员都被我说服了，认同了我的想法，才让大家呀现在有机会拿198元就用上高品质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而且还是2盒。但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冻干金胆熊胆粉到底怎么样， 大家呢只有体验过才知道。

0: 也真心希望大家都用上，看看我说的这些是不是都是真的。
1: 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切实地体验到冻干金胆熊胆粉的卓越效果，摆脱眼病困扰，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次冻干金胆熊胆粉的体验活动。只要您患有急症、热症、重症眼病，久治不愈，都可以用冻干金胆熊胆粉配合维吾尔民族除瘴通脉疗法来进行治疗。体验活动期间，每人限购两盒，两盒只需要198元，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大家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报名。胡老师，我想问一下哈，为什么除瘴自嗨复方的效果已经很好了，还要再配合上外用的熊胆药呢？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维吾尔民族医学啊，在治疗疾病的时候讲究顺势而行，借力而为。就好像呢，我们人啊要办点什么事儿，一个好汉还得三个帮呢。一个人的能力啊再强，也不能单打独斗，也需要团队。熊胆药包括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和天然野生熊胆粉，它们都含有珍贵的天然野生熊胆成分，以野生熊胆粉的药力最强，药效最迅猛。它们都擅长清眼明目，从外部打通干眼通道，这样呢，它们和须臾之眼齐方，里应外合，内外同治，让眼睛里面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更快的被清除，让干眼通道更早的被打通，这就叫做1+1=2，内服加外用，让眼病治疗的效果事半功倍。所以很多的眼病患者在用了维吾尔民族除瘴通脉疗法之后，短时间内就能见到效果。这就是除瘴通脉疗法内清眼毒、外通眼脉、内外同治、标本同治的治疗优势所在。
1: 胡老师，您真的是一位时刻把患者放在心上的好医生啊，能遇到您真的是我们眼病患者的福气。
0: 我不想让眼病患者一直啊走弯路，用药无效，花钱无数，可治不好眼病，一直活在病痛当中，承受着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压力，走路看不见，吃饭喝水看不见，上卫生间看不见，老伴儿、儿子孙子都看不见，买菜做饭收拾屋子那些平常的小事一样都干不了，失去生活乐趣，失去健康希望，失去做人的尊严，到最后无路可走。那得了眼病怎么办呢？只有用上维吾尔民族除瘴通脉疗法，用上西域治眼齐方，配合熊胆药，除瘴通脉，平肝明目，才能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不管你们的眼病多么复杂，多么严重，不管你们的病程是长是短，不管你得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还是复合型眼病，只要你还有光感，运用维吾尔民族除瘴通脉疗法都能有转机，都能提高视力。我的这份自信啊，来自于我眼科临床30多年的工作经验，来自于我治好的各种各样的眼病患者，他们通过维吾尔民族除瘴通脉疗法，内服除瘴泽海复方，外用熊胆药，都取得了很好的眼病康复效果。特别是现在啊，我又给大家带来了冻干金胆熊胆粉，让眼病治疗呢再上一个台阶儿。大家配合使用后就会发现，原来眼睛干涩、难受、疼痛、发炎的情况没有了。原来呀，看东西变形、缺边少角、上大下小、云山雾罩的症状也都没有了，视力明显的提升，能看清眼前的东西、眼前的人了，生活可以自理，不用依靠别人伺候了，而且啊，再也不用担心有失明的危险了。根据呢这么多年的临床用药经验啊，大多数眼病患者在使用野生熊胆粉配合除瘴泽海复方，一般呢2-3天，最快1天就会发现眼屎增多，眼睛不干不涩，不痒不疼，不红不肿，也不模糊。青光眼的患者，防水里的垃圾毒素可以被代谢掉，防水循环恢复，眼睛不再胀疼，眼压下降到正常，

0: 白内障早期的患者，晶状体里的混浊物逐渐被代谢掉，眼前白雾消失，看东西啊也一点一点的清楚了。黄斑变性的患者看东西啊再也不会视野狭窄变形了。玻璃体混浊的患者，眼前那些飘着的小黑点儿、小飞虫也都不见了。所以我们眼病患者啊，咱们尽快的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用上。尤其现在啊有冻干金胆熊胆粉体验的这样一个机会啊，咱们一定要抓住了。我相信啊，大家用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配合上熊胆药，就等于啊开启了一扇通往光明的大门。眼病康复指日可待，幸福生活即将到来。只有我们有一双好眼睛，我们才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才能给家人啊准备好一日三餐，才能欣赏一年四季的风景，才能好好的看看老伴儿女，享受天伦之乐，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幸福的晚年生活。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重获健康，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天然野生熊胆粉的体验活动。凡是成功报名的朋友都可以以198元的价格获得两盒冻干金胆熊胆粉。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体验的冻干金胆熊胆粉数量有限，每天每个地区只有40盒，也就是20个名额。希望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或许这就是一个改变健康命运的机会，让我们重新过上健康的生活。报名电话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400-996-9819。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2: 他出身姓名世家，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
3: 他虽年过花甲，仍然坚守一线，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患者。
2: 他不图名不图利，勤恳工作一生，完善除障通脉疗法，造福众生。
3: 他就是除障通脉疗法的推广人胡老师。胡老师集民族医学之大成，总结维吾尔族眼病治疗经验，与时俱进，创新求变，不断完善除障通脉疗法，将传统民族医药与现代医药完美结合，开创眼病治疗新篇章。
2: 胡老师将天然野生熊胆粉配合除障泽海辅方使用，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快速消除眼病症状，打通干眼通道，还眼病患者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
3: 为了让广大听众有机会体验到高品质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胡老师为广大眼病患者争取到为数不多的天然野生熊胆粉。只要你是洛家光明之家栏目的忠实粉丝，只要您拨通本栏目的光明热线报名申请，都有机会以198元的价格得到两盒天然野生熊胆粉。特别提醒，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每人限购两盒。
2: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切莫错失良机。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享受幸福生活。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朋友们，节目中胡老师为大家带来了天然野生熊胆粉的补贴体验活动，凡是成功报上名的朋友啊，就可以以远远低于市场零售的价格得到物超所值的天然野生熊胆粉，仅仅198元就能得到两盒冻干金胆熊胆粉。那金胆熊胆粉呢，是除障泽海辅方的黄金搭档，能够提高重症眼病的康复效率。但是呢，由于数量有限，每天打通热线的前20位朋友才有机会得到，而且每人仅限两盒。 请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去感受天然野生熊胆粉的独特魅力吧。补贴体验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打进热线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吴老师您好。
5: 哎，你好。
4: 我想问一下，今天熊胆粉是不是争取下来了？体验活动是不是可以报名了？
5: 嗯，对啊。如果呢大家有眼病而买不到除瘴子海处方进行治疗的时候呢，可以啊先拨打场外的电话，先报名熊胆粉的体验活动。因为啊现在正是眼病的高发期，我这段时间啊也是着急大家用不上药，现在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高品质的熊胆粉，利用熊胆药力迅猛先把眼病啊控制住，要不然呢我心里不安。您具体是什么眼病啊？
4: 我就是听你讲啊，有光感才有希望，但是我现在没有光感了，我就是怕到时候一点希望都没有。我把熊胆粉用上以后，你能不能让我的眼睛舒服一点？
5: 光感都没有了。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71岁了。
5: 您是哪个地区的？
4: 我是内江地区的。
5: 您详细说说您眼睛的情况吧。
4: 我刚开始是虹膜炎，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得了这个病，怕光能流眼泪，我也没断治疗，刚开始用药控制的还好，但是过一阵儿吧就又犯了。我2009年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到了2014年就发展成葡萄膜炎了。
5: 嗯，
4: 虹膜炎3连，瞳孔也变小了，眼压升高，就是特别痛苦。我眼睛做过的治疗真是不计其数，一年到头什么都不舍得买，有点钱吧就都花在看眼睛上了。
5: 嗯，
4: 你不治吧没法生活，治吧又没有希望。
5: 嗯，
4: 现在大夫说我上课的瞳孔闭锁，就是不会动了。
5: 嗯，这个瞳孔闭锁啊是因为您严重的虹膜炎时间长了，这时候呢就形成了虹膜粘连，一旦粘连之后这个瞳孔啊就没法啊正常的扩张收缩了，所以就形成了瞳孔闭锁。这就是我说的啊，你遇到强光这个瞳孔啊缩不回来，你遇到弱光啊这个瞳孔啊又扩张不了，这样的话呢对您的视力损伤很大。嗯，最初呢会出现怕光，久而久之呢视力越来越低了。您现在把手放在眼前晃动一下有感觉没有啊？
4: 现在不行，看不到
5: 任何的这个动感都没有吗？
4: 对，我现在生活都是主要靠耳朵听，用手摸。
5: 哎呦那太可惜了啊。哎呀我最怕的就是啊大家没有光感了才找到我，如果完全看不到的话治疗真的很渺茫的。
4: 而且眼睛最近就疼得厉害，疼起来吧我就滴点那个眼药水，也没有别的办法，有的时候晚上都睡不成觉，因为我都不想活了。
5: 哎呀我可以理解啊，我这么多年啊看眼病患者不计其数，大家是什么眼病承受的是什么样的痛苦我最清楚的。您的这个眼疼啊还是高眼压引起的，这时候啊眼睛疼是你神经的感觉和你的视细胞的感觉是两回事儿。您现在啊整个眼底的视细胞都坏死了，坏死的细胞是无法激活的，即便啊清除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了干眼通道，对我们也是无济于事的。所以啊您的情况我是不给您开药的，虽然呢恢复光明我们可能是没有希望了，但是啊至少啊能减轻您的痛苦让你不再疼。待会儿呢可以拨打你们当地的电话报名两盒熊胆粉用一用，因为啊熊胆的特点是药效迅猛，只要非常小的用量就能起到很显著的作用，它能清热解毒镇痛，对热症眼病有明显的效果，而且呢熊胆粉啊降眼压的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后期呢可以用它解决你眼压高的问题，让你的眼睛啊舒服些。
6: 你能

0: 当我把眼压降下来了，那我就不遭罪了。我能治的时候吧，没有遇到你，现在遇到了，机会已经错过了，心里总是遗憾的。但我也怨不了别人，谁叫我认识你晚了呢？
1: 嗯，其实啊，要说没有遗憾啊，是假的。怎么能没有遗憾呢？只要您的眼病啊拖得太久了，如果有光感的时候用上西域治眼奇方，您现在啊应该呢是有一定视力的，能正常的生活。现在情况呢我也不会不管，用上熊胆粉，当您啊把眼压降下来，虽然呢看不到了，能给您减轻一些痛苦，对我的内心来讲还是有一些安慰的。您拨打当地的电话吧，工作人员会帮您的。今后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或者是眼睛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问题，就来电话，我会全力以赴，好吧？再见啊！
0: 好，那谢谢你，胡老师，祝你好人一生平安。
1: 嗯，不用谢。通过这位老人家的情况啊，根据我30多年的临床经验，慢调慢治对于可以致盲的眼病来说，无异于养虎为患。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堵塞了干眼通道之后，是需要快速的给代谢掉的，否则呀，营养长时间不能到达眼球内部，很可能啊造成器质性的损伤，丧失光感，失去视力就为时已晚了。眼病的发展速度啊是很快的，我经常说呀，治病要趁早，治病不能等。因此啊，我非常推崇维吾尔族医药在眼病治疗上的慢病快治的理念，用药稳准狠，快速起效，快速好。西域治眼奇方呢，是目前眼病治疗领域最先进最有效的方法。希望呢，眼病朋友们在自己还有光感之前，一定把握好维族除障通脉疗法难得的治眼机会，尽早的呢恢复光明。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自古为医善治眼病，维吾尔族医药的治疗方法与众不同，它讲究快、稳、准、狠，效果是立竿见影，帮助您轻轻松松走出黑暗，满怀希望恢复光明。如果您想了解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相关知识，或者呢想要报名体验天然野生熊胆粉的神奇效果，就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来抢定名额吧。好的，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3: 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我要报名熊胆粉体验。
1: 嗯，
3: 你这个价格呀是远远低于市场零售价，平时呀、真是想用都用不起，也买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熊胆粉。咱没想到有这样好的机会，哎呀，你必须得给我报个名啊。
1: 大家呀都知道熊胆粉珍稀名贵，价格高，那为什么还要为大家开展这次低价体验活动呢？其实啊，这批熊胆啊主要是为了照顾重病大病用不上药的眼病患者，一方面呢让大家先用上熊胆粉缓解控制一下病情，另一方面呢还要让大家能用得起。这个价格啊是我动用了公益基金才促成的，要不然呢这么高品质的金胆熊胆粉啊大家确实是接触不到的。您先说说您的眼病情况吧。
3: 胡老师，我家是河南郑州的，我呀今年65岁了，我这个视力呀一切挺好的，就是今年这看东西是越来这越花，而且呀看东西还有重影，我就是想着可能是老花眼了，到医院检查检查，配副眼镜就行了。这谁知道这一查呀，说是白内障初期，在其他方面也都挺好。大夫呀都给我开了这眼药水，让我回家用。这用了好几个月呀，也没有什么效果。这后来呀，这无意中都听到了你的节目，我就打肠胃咨询。我想着要是能用上你推广这个西域治眼奇方，这个眼病不是能快点好吗？当时呢，指导老师啊了解了我这个情况之后啊，就说这个眼呢眼病也不算重，没必要用药，说我用免费的熊胆眼液和熊胆眼贴就可以好了。
1: 工作人员说的没错啊，该用药的我会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早用。初发期的白内障啊，一般我们不开药的，因为除障通脉疗法

0: 的辅助方法就可以治好了。这也是我30多年临床实践出来的经验啊。
1: 对对，你给大家免费发放的熊胆碘液和这盐贴真是好用，我是坚持用了一个月，看现在我看着都不模糊了，这虫影也没有了，这原来还有点结膜炎，这眼角啊都是痒，这用了这个外用的盐贴这碘液之后啊，这结膜炎也好了。
0: 嗯，所以啊，我经常啊在节目当中说，眼睛有不舒服的地方要尽早的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治疗起来的就并不难了，甚至可以不药而愈。就用除障通脉的辅助方法就可以。因为熊胆视力眼贴和滴眼液啊，主要的成分就是熊胆。熊胆呢平肝明目，清热解毒，对于热症眼病有其他药物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啊，您用上之后呢，短时间啊结膜炎就可以得到改善了。
1: 对呀、啊，这个外用方法还真好使，用了就好。知道老师也说了，让我多用一段时间会更好。所以呀、啊，我都听说现在可以报名参加熊胆粉的体验活动，我立马就心动了。我认识几个用过熊胆粉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贵的要命啊，但是这活动啊太给力了，这198块钱能买两盒，这便宜上哪找啊？我肯定得抢到名额呀。
0: 嗯，是的啊，这个体验活动啊确实很实惠啊，但是从您现在自身的眼病来说，通过工作人员给您的熊胆滴眼液和眼贴啊已经治好了，已经好了，为什么还要用熊胆粉去浪费钱呢，占这个名额呢？虽然啊熊胆粉是给大家体验的，但是啊主要针对是重症急症用不上药的朋友来缓解病情的，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需要的人啊是特别的多，但是咱们的名额啊是有限的。如果是轻症眼病或者是已经恢复了已经好了，就不要占这个名额了，好不好？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胡老师，那我就不要了，就留给更需要的病友吧。
0: 嗯，理解您啊想用更好的方法治疗眼病的心情，但是啊已经治好了，我们就不用浪费钱了，就不占用这个名额了，也谢谢您的理解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的，谢谢你胡老师，再见。
2: 他出身姓林世家，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
3: 他虽年过花甲，仍然坚守一线，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患者。
2: 他不图名不图利，勤恳工作一生，完善除障通脉疗法，造福众生。
3: 他就是除障通脉疗法的推广人胡老师。胡老师集民族医学之大成，总结维吾尔族眼病治疗经验，与时俱进，创新求变，不断完善除障通脉疗法，将传统民族医药与现代医药完美结合，开创眼病治疗新篇章。
2: 胡老师将天然野生熊胆粉配合除障泽海辅方使用，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快速消除眼病症状，打通干眼通道，还眼病患者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
3: 为了让广大听众有机会体验到高品质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胡老师为广大眼病患者争取到为数不多的天然野生熊胆粉。只要你是洛家光明之家栏目的忠实粉丝，只要您拨通本栏目的光明热线报名申请，都有机会以198元的价格得到两盒天然野生熊胆粉。特别提醒，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每人限购两盒。
2: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切莫错失良机。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享受幸福生活。
4: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 您好。
5: 我叫赵玉凤，服用除障泽海复方两个多月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测试声明。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我是河北衡水的，今天啊，跟你通电话有两个事情啊，想跟你说说。
0: 哦，您请讲，我听听什么事儿啊。
5: 好的，第一，我听你讲198元就能得到两盒天然的野生熊胆粉，这是不是真的？因为这个熊胆粉啊，我以前用过，别说两盒了，就是198元一盒也买不到啊，更何况这是野生的熊胆粉，我都有点不敢相信。
0: 哎，您这个疑问啊很正常啊，很多的患者啊听到这个消息第一反应都和您一样，感觉不可思议啊。确实啊，真正的天然野生熊胆粉市场上的价格呢肯定是不止这个价的，比至少啊这个价格要高出3倍以上。大家今天啊能享受到198元两盒的优惠，是我啊从厂家争取到的福利，再加上几家公益组织的支持，否则呢大家不可能以这么低的价格体验到这么高品质的纯正的天然野生熊胆。但数量啊极其有限啊，所以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而且每人呢只能限购两盒
5: 啊，
0: 这呢也是我已经是尽力的了啊，希望大家呢能够理解这份来之不易的优惠。
5: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就放心了。能用上这么低的价格买到这么高品质的熊胆粉，确实是我们的福气。像你这样处处为老百姓着想的好大夫，要是能多点该多好啊。哎，麻烦胡老师给我报个名，这么实惠的机会啊，谁也不愿意错过去啊。
0: 嗯，待会儿啊您让导播给您登记上，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啊？先跟我说说。
5: 好的。我今年62了，我用西域治眼七方啊两个周期零一个月了，治得挺好，我想让你啊再给我看看。
0: 您这个眼病如果用了两个周期的话，说明治疗的时候眼病应该很重了。
5: 对，我这眼睛啊最开始的时候啊发现啊看东西不如过去清楚了，不但模糊，而且这颜色呀不鲜艳了，发旧。我到医院里看了，说是黄斑干性病变。当时啊我治疗的也不是很上心，想起来啊就用，忘了就不用了。
0: 病轻的时候啊大多数人都不上心，因为视力啊没有对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往往啊这个病就是这样，哎，越拖越重，最后呢视力就会越来越差。
5: 对对对，这后来有一次因为一些琐事和儿子吵了几句嘴呀，当时的血压就高了，晚上啊也没睡好觉，第二天早上就发现这右眼看不到东西了，眼前一片黑呀。
0: 哎呦，是眼底出血了吧？
5: 对，但是大夫说过一段时间啊出血吸收吸收看东西就会清楚一些，确实过了段时间啊看东西啊好点了，但是啊看东西啊变形的很严重。
0: 您看东西啊感觉清楚一些，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出血的部位啊吸收了一些，但看东西变形说明什么呢？说明啊您的黄斑病变越来越重了。
5: 对对对，这中间啊我也没少治疗，有医院给开的药，也有外面打听的偏方，还有针灸，效果都是微乎其微，疗效停滞不前了，后来这病情啊控制不住了。
0: 说明啊这样的治疗还是没有找到病根，根本原因不解决，病情往后啊肯定是控制不住了。
5: 哎，孩子啊也知道是生气的原因，哎也挺着急的，就到处啊打听咨询，又是网上查，最后啊查到这黄斑变性打眼针，这一针啊差不多5000多块钱呢。
0: 打了没有啊？
5: 打了，一个月3针，连着打了3个月，花了6-7万呢。但是一年不到，我又什么都看不到了，完全是黑了，我这钱不是白花了。
0: 您打的应该是雷珠单抗。这些针啊其实是抑制新生血管增生的，而你的黄斑病变是干性病变，如果仅仅抑制新生血管增生的话，解决不了你的干眼通道不通的问题，解决不了黄斑区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堆积的问题，这些方法啊真的就是劳民伤财了。最关键的是啊 这个眼睛啊。

0: 耽误了。
1: 这后来我这个左眼也变形了，视力也下降了，飞蚊症还严重了，到最后中间的地方啊比别的地方暗，看的距离啊也越来越近，看个3-5米都很困难。
0: 您现在已经用西域治眼奇方2个多周期了啊，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了？
1: 哎，说到这来，我这真的好好感谢感谢您。我用上西域治眼奇方第3天，这眼睛啊排出来很多那个丝状的黑色的那种分泌物，摸着还黏糊糊的。一周以后，这眼睛啊就感觉轻松了，转动起来啊也灵活了。用了1个月左右，那个雾感就慢慢的散开了，黑线下去了。1个周期的时候就一点也都没有了。现在这不2个周期了吗？左眼中间发暗的地方也亮了。这孙子画的那个画，我看那个颜色也正常了。
0: 嗯，非常好啊，这说明啊黄斑区的功能修复了。用上西域治眼奇方以后，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通畅了，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啊，哎，就可以往外排了。同时呢 ，DNA 修复酶进入眼内，激活修复眼内受损的细胞和组织，哎，这些细胞功能恢复正常之后，看东西的情况就越来越好了。你比如说啊，看颜色正常了，哎，是黄斑区在修复，眼前的雾淡了，是晶状体在修复，白内障的情况也是越来越好了。
1: 对，上个月眼前还有雾呢，哎，这个月就没有了。现在这药盒子上的字啊，我能看得很清楚了。除障泽海府胶囊，还有上面的小字，国药准字20050335，我都能看得清楚了。
0: 治病啊，视力如果不提高，等于没治疗。您现在已经实现了看得清的这个目标了，哎呀，真是祝贺您了啊！
1: 哎，胡老师，我家还有1个多月的药，你看我后续还需要再备多少啊？
0: 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
1: 现在1次3粒儿。原来吃4粒儿，
0: 已经恢复常用量了啊。您的情况啊，现在恢复的已经很好了。后续呢，就是继续观察减量之后有没有波动，没有波动，后期呢就可以停药了。再加上这次得到的熊胆粉和除障泽海府方强强联合，让眼睛里的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啊更快的清除完，更好的打通干眼通道，让眼病治疗的效果啊事半功倍。
1: 哎，胡老师，真是啥都替我们呢想到了。我听你的，继续用，谢谢你了，胡老师。
0: 期待您停药啊，彻底康复的那一天。再见啊！
1: 哎，再见，胡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关注节目的各位，胡老师带给大家的天然野生熊胆粉的补贴体验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熊胆有着药中黄金的美称，它是4大动物药之首，能平肝明目，辅助除障泽海府方，快速治疗各种重症眼病顽疾。如果关注节目的您也想报名熊胆粉的补贴体验，就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来抢定活动名额吧。让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我叫刘彦洲。我自从服用了这个除障泽海府方之后，到现在吧，这个35天了。不瞒你说，在我亲身经历来说，特别不错，挺好的。现在我自愿吧做这个效果推广，特别生病啊。胡老师你好啊，胡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我胡老师啊，我今天给他感谢你啊。我今年是70岁了
0: 啊！
3: 我听到你的讲座之后啊，我对你这个人品啊，这个还有这医德，非常非常佩服你啊，非常感动。虽然我比你早几年尝过这个生活的酸甜苦辣，但你在你的节目中讲这个内容啊，我都能引起共鸣啊。
0: 虽然呢您比我大几岁啊，但是我们这代人啊，接受的教育就是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这根深蒂固的思想是改不了的。我们有相同的经历和感受，所以啊能找到共鸣。
3: 是胡老师啊，我这个眼病恢复情况愿意给你汇报，给你说一下。我这个眼病啊本来就是这个家族遗传史。我这个从小就有这个近视啊，这左边眼是1000多度，反光到200度了都。
0: 哎呦，

0: 动，它也不痒。哎呀，但是坏就坏到这个地方了。
1: 嗯，不疼不痒啊，你自己不知道。但是眼压已经高了，压迫视神经，压迫眼底视细胞，对你的视力啊影响是很大的。有的人啊，就是一只眼啊早就失明了，他都不知道呢。
0: 哎，对对是，我这个是在这个2019年时候，你看我老伴得了他这个脑梗，当时那时候我已经一着急担心，这个两个眼睛啊视力下降就更快了。
1: 嗯，
0: 特别是右眼下降的特别明显，在医院治疗了3天，大夫准备给我做手术。这手术前面还得做那个眼底眼光，量了量那眼压，因为我这眼压也不稳，有时候30多，有时候20多。大夫说我这眼压吧还可以，后来就建议说先保守治疗吧。当时我就回家了。
1: 哎，您还是很幸运的啊，遇到了一个有良知的大夫。手术啊带来的危害真的是特别的大。
0: 嗯，是啊，就是啊，挺幸运的。后来回家之后啊，我这眼视力又下降了。今年这个视力就哎呀就更要命了。这右边的眼呀，你看那比光感还稍微强一点点。基本上要快要失明了。那右边眼吧还能保持个0.12啊，只能维持反正能走点还可以。所以啊，当我听到你的讲座的时候，哎，我感觉这个讲特别细致有耐心，非常感动我。因为我这些年吧为了治我眼睛啊，我跟你说没少吃亏没少上当啊，
1: 嗯
0: 啊，那花了几十万都扎进去了。所以啊，我当听到你的讲座之后，你那么亲切，对我们患者特别关心，嗯，又讲究细致，讲那个水平啊也不一般，所以啊我特别信任你。再一个，你为了治爷爷的这个眼睛，甚至研究那个为我儿做那个医药，后来又推广微药，造福更多的眼睛患者，就这样吧，深深地打动了我。
1: 嗯，
0: 当时吧，我是第一次买到是一个月的，第二次我一下买到是2个周期的。
1: 嗯，您第一次先买一个月试一试啊，是不是？
0: 嗯、
1: 用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呢？
0: 到现在吧，这用了是35天了吧？
1: 嗯，
0: 这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感觉不一样，感觉这个眼前啊都雾气比以前更大了。
1: 嗯，这是雾化反应啊。
0: 但是我对这个不懂啊，又非常我就心里就很有点害怕，我想着又上当了。嗯、哎，后来又把这情况又反馈给那个我的指导老师，给他说了说，他说这是好现象，哎，是雾化反应。后来那指导老师啊又让我加到了用量，过段时间哎就下去了，到现在这么1天2次，1次5日用的。
1: 嗯，
0: 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眼睛感觉非常舒服轻松，原来的眼睛有两块晕，一块白晕一块黑晕，不停地在这眼前来回飘来飘去的，非常烦心。现在用了这么1个多月，两块这个晕掉下去了，眼前呢特别亮，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第二个是这眼睛啊一不打闪了，雾气基本上都散开了。
1: 您最初啊用药啊产生了这个雾，叫做雾化反应。您眼睛本身呢还有角膜晕翳，在用药的时候啊，通过打通干眼通道，排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在排除之前呢，要先分解雾化这些垃圾毒素，所以有的朋友啊在最初阶段会有一些雾化反应，但是随着继续用药之后呢，当我们的干眼通道打通，代谢速度加快，眼前呢就越来越清楚了。您现在还是刚刚用药的阶段啊，后期继续治疗会更好的。
0: 嗯，我知道啊，我现在这么看东西吧已经清亮一点了。我跟你说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就还有一个请求啊。
1: 嗯，您说。
0: 你把我这个名字给我记上啊，把我当成这个重点。我听你讲那个处长从卖疗法里还有那个耐性胆还有悲性胆，
1: 就
0: 有所长。因为你看我这个眼病啊比较严重，所以啊我想配这个性胆药先用一用。今天听广播说这个性胆反正可以保命了。哎呀，我想报名参加也不难，麻烦你给我报
1: 了。今天呢是熊胆粉报名体验的第一天啊，肯定是有您的。

0: 除上通脉疗法里面有产自新疆的熊胆，也叫北熊胆，比如熊胆视力眼贴里的熊胆就是北熊胆，还有呢产自于云南的熊胆也叫南熊胆，比如胆药熊胆滴眼液里的熊胆就是南熊胆。北熊胆的特点啊是药效迅猛，南熊胆的特点啊是清热解毒平肝之力强，对热症眼病的效果更明显。那我们除瘴通脉疗法里面将南北熊胆组合应用，将熊胆的明目退翳功效发挥到最大，对于病情严重或者是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建议大家呢加用熊胆粉。您现在的情况配合熊胆药治疗一定会事半功倍的，给您的治疗再提速的。
1: 啊，有你这一话真的有的了，更方便了啊，那个太好了。那可以帮我绑上名额吧，你绑上顶上名额、绑顶上之后我就心里放心了啊。
0: 哎，您放心吧，我会让导播呀帮您记录好。节目结束后呢，名单呢会转到你们当地，您记着打电话核实一下，好吧？
1: 哦，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胡老师，哎呀，我可能我自己呀、我认识你是你太晚了，我早认识你要早就好了啊。
0: 不用遗憾啊，用上维药西域治眼奇方都会好起来的。后面呢还有很多的朋友打进电话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啊，好，那不打扰你了，谢谢，好嘞，好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和真诚反馈，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节目最后要再次提醒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补贴体验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但是由于数量有限，补贴体验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而且每人仅限购两盒。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报名参加金胆熊胆粉的补贴体验，或者呢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问诊交流，就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为您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

唱新番，难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